0: 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湖北应急预警。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6号的早上7时5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所以请您注意防暑降温。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4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此时路面上的路况信息。刚才说到的702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呢，往我们的新区方向，其实此刻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就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现在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从我们的恒基国际这一侧进入到我们的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就比较多了，车流量密度也比较大，所以说请主路以及辅路上的司机朋友呢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同时如果您是继续直行往我们的体育场路方向，此刻在我们右转进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也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所以说目前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这个点儿呢，其实在我们的主路下川通道辅路往体育场路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且如果您此刻是在我们体育场路上行驶，您如果现在是要往华翔方向呢，在这个路口可能会遇到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的。如果说我们把视角往下行的方向更加延伸一点的话，此刻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的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过了我们的体育场路与绿萝路交汇处这个路口之后您再继续直行的话，在下一个路口同样也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保持在我们的702路快速路，无论您是在辅路还是主路，还有我们的体育场路，都要请您保持车速，保持车距。而在我们整体看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整体上通行压力其实还并没有很多，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北正街的门口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在目前8点06分来说，其实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良好的。而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胜利四路，目前在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进入到沿江大道的话，其实已经出现了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所以说在我们的龙康路右转车辆不断增多的情况下，胜利四路主路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龙康路上的来车，同时呢也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6分，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6: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在这个三伏天什么是你的续命神器。
6: 是的，与此同时呢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宜昌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早间的7点57分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的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升至35度以上，局部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所以防暑降温这个事儿呢，在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之后呢，可能就是一个日常操作了啊。 我觉得可能防暑的第一步就是要防晒，咱们要做好一些防晒的措施，包括大家有些什么样的好的防晒产品、防暑产品，一些新奇的玩意儿啊，不妨可以跟我们来持续的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宜昌城管在线。
7: 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8: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7: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8: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7: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6: 在今天的宜昌城市管理在线节目当中呢，您将听到宜昌六旬企业家匿名请环卫工吃早餐，花费超12万元。
3: 微改造换新颜，东山隧道拱顶升级，点亮城市烟火。
6: 我们来听详细的内容。宜昌一位65岁的企业家严富华，从2025年3月起坚持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至今呢已经花费超过12万元。他的善举带动了面馆、包子铺老板以及市民和学生共同加入，形成了一场温暖接力。
3: 起初，严富华在宜昌胜利四路一家面馆为环卫工人设立签单账本，按月结账，累计提供了2万多碗面。后来他听说环卫工人吃了一年多的面有些腻了，便是从6月底将免费早餐地点换到一家包子铺，每天呢都约有45名环卫工人前来用餐，可以领取一笼小笼包和一碗稀饭或者海带汤。
6: 严富华表示啊，自己在这座城市创业，常常看到环卫工人凌晨4、5点就开始工作，风里来雨里去，因此啊想让他们辛苦后呢能吃上点热乎的早餐。他常低调地坐在角落听取环卫工人的意见，并根据反馈调整这个供餐。
3: 他的行动呢也感染了身边的很多人，面馆老板将每碗加蛋的面从7块钱降到6块钱，包子铺的老板也将6、7元的早餐只收5块。一位市民在了解情况之后，当场支付210元为环卫工人加餐，而几名宜昌一中的学生也专程到面馆捐款500元。
6: 起初啊，严富华婉拒采访，仅通过店主转达希望，唤起这个社会啊对环卫工人的关爱。后来呢，为了让西泠区和五家岗区的2000名环卫工人呢都能吃上免费早餐，他决定接受采访，以带动更多的力量参与。他还计划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户外工作者提供免费的饮水点。
3: 在近日呢，也有不少市民途经东山隧道出口时发现，曾经灰暗陈旧的隧道拱顶焕然一新，清爽的市面搭配着错落的绿植，清新的精致景观，成为街区亮眼的风景线。这是宜昌市城管委联合企业开展的隧道拱顶微改造精提升项目，以小工程消除安全隐患，美化城市空间，让民生福祉看得见摸得着。
6: 东山隧道呢是城市中心核心的交通要道，出口紧邻连片的餐饮商铺。改造之前啊，长期的日晒雨淋导致拱顶的板材变形破损，积灰斑驳，既破坏沿街的商业风貌，也构建的松动，还隐藏着这个潜在的坠落风险。城管部门的日常的巡查发现问题之后呢，主动联系了周边的企业，敲定了安全整治加美化空间的共建方案，广泛吸纳市民的意见，形成了安全先行、美化跟进、各司其职的施工思路。
3: 整治阶段，城管专业队伍全面排查拱顶结构，加固松动构件，更换破损板材，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合作企业负责整体的景观设计施工，全新的拱顶采用轻钢龙骨搭配耐用铝板，辅以密封网与绿植点缀，兼顾实用耐用与我们的生机美感，把普通隧道出入口打造成为特色城市的微景观。
6: 环境升级直接惠及沿街商户，不少店主表示啊，改造之前呢，拱顶灰暗压抑，门店客流稀少，如今的片区呢整洁明亮，不少路人都会驻足打卡，进店消费的人数呢也是明显增长了，小小的改造也激活了市井的烟火气。下一步呢，宜昌市城管委将持续深化共建共治模式，推进更多的小而美城市更新工程，用精细化民生改造 提升城市品质，让市民呢是

0: 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 朋友们，还在为停车烦恼吗？宜昌城市停车 APP 提供停车场查询、一键导航、无感支付、先离后付、客服咨询、充电洗车等便捷功能，致力于成为您的停车服务助手。城市美好生活从智慧停车开始，宜昌城市停车让您的出行更智慧、更便捷、更舒心。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2: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1: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2: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1: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2: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0: 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宜昌交通运输之声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播出宜昌交通民生工程织密群众出行安全网。
3: 当之松高速公路建设加速推进。
0: 下面我们来听详细的内容。七月盛夏，百里洲瓜香飘果，承载十万群众期盼的之江长江大桥进入到了收尾阶段，数月之后呢，将彻底终结当地千年依靠轮渡过江的历史。从跨江大桥打通天堑、优化渡口、公交替代出行，到危桥重建、农村公路安防全覆盖，宜昌聚焦群众出行极难筹盼，一批交通民生工程落地见效，用一桥一拦、一路一线织牢城市出行安全网，把为民情怀铺进了百姓日常。
3: 百里洲作为长江中游的第一大江心洲，千百年来江水阻隔，村民卖果、就医、上学都要等候轮渡，出行成本高、效率低。之江长江大桥建成之后，过江时长压缩至5分钟，彻底打破了孤岛发展瓶颈。更暖心的是，大桥饱含民生巧思，双向配套2.75米非机动车道、1.75米人行道，行车、电动车可免费通行，同步设置垂直电梯，解决上下桥的通行难题。高速跨江桥梁增设完整慢行通道，这份多想一步的设计，尽显交通建设的温度。
0: 一边架起便民大桥，一边稳妥优化渡口出行。宜都的孙家河渡口客流萎缩，安全隐患突出，当地交通部门不简单，一关了之，提前加密了宜都至白洋的公交班次，增设了定点班车，覆盖全时段出行高峰，平稳完成渡口撤并。村民告别了颠簸的渡船，换乘公交直达对岸，陆路出行更加的安全便捷，实现撤渡不撤服务，出行保障不断档。
3: 打通跨江阻隔，更要筑牢乡间道路安全防线。针对山区临水临崖、老旧漫水桥隐患突出问题，宜昌全域开展道路安全提质攻坚。夷陵区屈家店老桥狭窄低矮，逢雨漫水，今年四月拆除重建。桥面抬高3.5米，宽度扩至10.5米，增设人行道，实现人车分流。新山县投入1600万元，为8个乡镇384公里乡村道路加装波形护栏，完工后将实现山区安防全覆盖，守护2万余名村民出行安全。一道道绿色护栏成为了山区群众的生命防护线。
0: 全域漫水桥治理同步也在加速推进，全市排查了588处道路涉水风险，实行一点一测分类整治。14座漫水桥的改造项目已经开工，年底将完成主体施工。围绕2026年省市民生项目，宜昌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截至到6月，新改建桥梁19座，改造危桥6座，改建的村道安防工程211公里，城乡路网安全韧性持续提升。
2: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0: 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当之松高速公路项目的之江段一角呢。目前项目核心的控制性工程之江长江大桥已经全面进入到了桥面的精细化铺装阶段，全力冲刺2026年下半年的通车目标。通车之后呢，百里洲居民往返之江城区将从过去依赖轮渡2小时缩短至5分钟，彻底告别看天出行的轮渡时代。同时呢，这条高速公路

0: 呢也将串联沪蓉、沪渝、粤渝三条高速，不仅能够让当地的沙梨等农特产品外运成本降低约30%，还将大幅完善宜京京都市圈的高速路网衔接，为区域协同发展打通关键脉络。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帮忙。
1: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9: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我们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相较于稍早的时候，目前车流量是更加密集了一点的。刚才可能我们在车流量队尾，如果您是在往我们的新宁区方向的话，是排在怡景花园的门口，但是在8:20，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并且目前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车辆队尾是减少了一些的，但是呢，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辅路上的车流还是没有减少，特别是在清江大厦靠近到西宁二路的这一侧呢，辅路上进入到我们快速路上的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而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山大道上的双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西宁二路交汇这个路口呢，在清江大厦的门口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这里的红绿灯可能还稍显密集，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后一定要注意头上的红绿灯，并且呢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过了路口之后，在我们的宜昌爱尔东山眼科医院这里，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从我们的西宁区海通宿舍一直到我们的东山大道与西宁二路交汇处这个路口，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目前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往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的时候，您在我们的金地华城门口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第一是不要鸣笛，第二呢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上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车流量可能比较变化比较多样。目前呢其实主路上是没有比较明显的车流量的，但是在辅路上 车流还是在不断的增多的，所以说也请您小心慢行。目前我们在整体来看的宜昌城区各个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而且呢整体上没有说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城区的各个路口路面上的时候，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小心慢行，有更多路况也请您及时跟我们分享。好的，现在是北京。

0: 时间的8点22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与 FM 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呢，咱们也要同样要关注到在世界杯中发生的一些事儿。
1: 哇，我觉得今天早上应该大家还有点意犹未尽吧。特别是对于很多英格兰的球迷来说，会觉得特别的遗憾啊。在今天早上7月16号早晨呢，在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当中呢，梅西是助攻下半场补时阶段的头球绝杀，阿根廷队是最终2-1战胜了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是闯入到了决赛。阿根廷队呢也将与西班牙队呢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0: 没错，至此呢，阿根廷队在参加过的6次世界杯半决赛中全部取胜，而英格兰队呢已经输掉了3场世界杯的半决赛，分别在1990年、2018年和2026年。队史中仅有一次的决赛经历，还要追溯到1966年。
1: 其实昨天也不叫昨天，应该是今天早上啊，凌晨的时候有看了这场比赛的朋友，应该还是觉得上半场两支队伍的这个比拼还是很激烈的。看到这个数据就显示啊，半场就有19次犯规，其中阿根廷是有12次，英格兰是有7次啊。这个可能换边之后呢，英格兰队的是在55分钟的时候呢，由戈登门前包抄啊，拔得头筹。领先之后的英格兰的这个阵型就这个有一些收缩，阿根廷队呢则大举压上。英格兰门前可能不断就会出现这种险情啊，门将呢也是多次上演神扑，但是第85分钟的时候，阿根廷就把这个比分给扳平了。然后最终补时第2分钟的时候，梅西替补上了。这个助攻替补上场的这个马丁内斯啊，头球真的是攻入到了这个制胜球，所以阿根廷最终逆转绝杀对手啊，补时第2分钟，这个是应该看了的人应该还是听起来我都觉得有一点惊心动魄啊。
0: 是的，而说到遗憾呢，我们也不得不提到我们的英格兰队的前锋凯恩。凯恩在赛后也满是遗憾，他为队友、团队、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的球迷感到惋惜。其实呢，我们也更为凯恩感到惋惜啊，确实是在我心目当中确实一个悲情英雄的形象。
1: 他又完美的符合了你的悲情英雄。
0: 对于我来说，
1: 本来好像之前我觉得赛前你就好像还挺喜欢他的，是吧？
0: 是的，我就喜欢悲情英雄，越是悲情越喜欢。但如果他成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世界杯冠军，那我就不喜欢了。
1: 什么世界杯冠军在你眼中只是普普通通吗？
0: 对，他不能从一个伟大的悲情英雄变成一个普普通通。
1: 你要求太高了啊。
0: 是的，所以说倒是我觉得可能人生遗憾才是常有的吧，可能尽善尽美也并不符合我们的悲情英雄。
1: 就是怎么说呢，可能还是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会有一些遗憾吧。
0: 是的，
1: 因为球队在领先之后，就像那个凯恩说的，保持这种很保守的这种防守的打法，在这种顶级对决当中确实是难以守住胜局 的。还是得主动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主动的去突破，主动的去进球，这个时候才会怎么说呢，这个胜利的可能性才会更大一些啊。所以跟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2场比赛的时间啊，7月19号的凌晨5点呢，法国和英格兰队呢将要角逐的是3-4名，而最终7月20号，也就是本周下周一啊，下周一的早上的凌晨三点钟，西班牙和阿根廷队将最终角逐大力神杯啊。所以有人说，到底是伊比利亚斗牛士厉害一点，还是潘帕斯雄鹰啊能够厉害一点呢？这个欧美的巅峰对决啊，这个我觉得大家更看好谁能够捧起大力神杯，也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一下。
0: 是的，所以说在了解完了世界杯呢，我们同样也要关注一下宜昌本地和省内要闻。
2: 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宜昌的本地要闻。按照国内的成品油

0: 价格整调整期的安排呢，7月17号的24时将开启第14轮的调价窗口。最新的测算显示，汽柴油预计分别上调每吨150元和每吨145元，落实到加油站零售价，预计92号汽油每升上涨0.1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13元，0号柴油呢每升上调0.12元。现阶段全国燃油零售价均价为92号汽油7.16元每升，95号汽油7.65元每升，0号柴油6.80元每升。温馨提醒，周五晚间油价或将迎来上涨，燃油车可在7月17号24时前调价前完成加油，省下一笔出行开支。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宜昌的消息。7月15号，远景动力宜昌基地的1期项目正式投产，首批量产的790安贝时的这个储能电芯实现了下线交付海外储能客户。
0: 7月14号，宜昌地区的日用电量达到了10141.51万千瓦时，首次突破1亿大关，同比增长了1.58%。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家税务总局宜昌市税务局最新的新增发票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全市各类的涉税经营主体开票销售收入呢为4694.8亿元，同比增长2.3%，总量规模居全省同类城市首位，整体经济形势呈现稳中向好、提质向新的发展态势。
0: 宜昌400余个工会驿站已清凉开放，站内配备了空调、座椅、冰柜、饮水机、充电器、医药箱等设施设备，户外劳动者可以随时就近进入我们的驿站休息纳凉。
1: 7月15号起，我的宜昌客户端联合宜昌市红十字中心血站开展热血宜昌清凉一下主题公益活动。打开我的宜昌 APP， 点击首页幻灯热血宜昌清凉一下，进入到 H5 页面，凭借线上中奖兑换码，可前往11个献血点位兑换精美礼品，领取夏日小福利。
0: 7月15号，宜昌市某定点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暖心涌动，两台血细胞分离机同时启动，来自医疗机系统的张医生和另外一名来自公安系统的小张一同捐献造血干细胞。这是我市首次实现两例非亲缘的造血干细胞同日采集，两份生命种子将在当天移植给两名血液病患者，为他们点燃重生希望。
1: 2026年宜都市第一届活力宜都燃动全城足球联赛的竞赛日程正式公布。
0: 位于秭归县茅坪镇的五叠水大峡谷景区将于7月16号焕新开园。
1: 继续来关注道路交通出行方面的消息。因为十字岭路、南陵路部分路段的施工，宜昌公交集团对途经线路呢进行了临时调整，2路 B34路及 B212路取消停靠十字岭路站，也就是往葛洲坝转盘这个方向，323路呢改走汉仪路至南湾村委会。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省内要闻。经湖北省各地各部门层层推荐，湖北省文明办组织评审综合评议，湖北好人2026年第一批上榜人物名单揭晓。
1: 湖北省住建厅发布紧急提示，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呢，应停止当日所有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40摄氏度以下时，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全天安排作业人员室外露天工作的作业时间呢，累计不得超过6个小时。上午11时至下午3时高温时段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
0: 武汉市1735个社区纳凉点已全部对外开放，免费为辖区群众打造避暑休憩的清凉港湾。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纪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啊！
4: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4: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4: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4: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9: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其实在相较于我们8:15而言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已经是排行的压力比较小了，并且呢也没有出现说有滞留的情况。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第一个，在我们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其实在双向上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上行的时候，我们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体育场路与绿萝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在下行的方向呢是已经排到了山庄花苑的这个门口。所以说也请您在这一小段上行驶的时候，请您注意我们的行车压力。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进入到下川通道已经没有任何的通行的压力的，但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广电方向行驶呢，其实还需要等待一会儿，在我们的下川通道内呢，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的沿江方面呢，其实沿江方面整体上通行情况都还算是比较好的，并且呢，在过江方面，无论您是在我们的智喜长大桥，还是在我们的夷陵长大桥，双向的桥面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刚才在稍早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西坝点军大道入口这里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整体上都没有出现出比较滞留的情况。而在我们看到在东山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东山大道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继续直行呢，在金地华城的在靠东的这一侧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目前呢，我们在车流量还是发现比较大的，大概有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且我们视角再往南方看，在卓越广场，也就是在东山大道与云杰路的交汇处这里呢，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105.9 和 FM95.6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这个话题是这个三伏天，什么是你的续命神器？
1: 其实我觉得说到三伏天里啊，除了白天让你觉得特别难熬之外呢，晚上睡觉也有时候也还觉得挺遭罪的。不知道你最近睡眠质量怎么样啊？
0: 很好，因为我会很严格的按照要求来规律自己，并且呢，我对于身体来，并且对于身体来说，我确实还是挺在意的。
1: 你怎么不按稿子说呀？
0: 没有没有，因为我不想说，因为我就是一个很、
1: 就是这样一个自律的人、
0: 对啊，就是一个自律的好宝宝。是的，
1: 但是有时候。然后晚上的时候，有时候空调这个温度真的有时候很难调控。就是你开了吧，我好像又觉得有点冷，但是关了吧，又确实挺热的。你定个时吧，我之前尝试过定时，就可能你大半夜的就醒了，准时就被把你给热醒了啊。早上起来有时候你还会浑身都是汗，还特别不舒服啊。所以说呢，最近有一个医学上的名词叫做夏季失眠综合征啊，就是医学研究表明，环境温度当超过25度的时候呢，人的深睡眠时间就会明显的缩短。三伏天晚上动不动都是30多度。 度啊，你说这觉能睡得好吗？所以很多人干脆都整夜开空调，结果第二天又觉得好像

0: 像肩膀有点疼啊，脖子有点僵啊，好像又得了空调病一样。你说这真的是太难为我们了啊。
1: 所以说其实也要给大家几个建议，就是第一个，空调的温度你可以在睡前调到26度以下，但是如果你一下困意来了，就空调温度千万别低于26度，而且最好设置成睡眠模式，风速为自动，千万别对着人吹。第二呢，就是睡前洗个温水澡啊，注意是温水不是冷水，冷水会让毛孔继续收缩，虽然对我们皮肤还是有好处，但是呢会反而散不出热，但是温水又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帮助核心温度下降。
0: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小妙招，就是如果说不知道你家里会不会用一些这个降温产品，比如说凉席啊，或者是乳胶垫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亲测之后真的会觉得好像它比一般的那种我们铺的那种床单啊会更加的凉快一点。特别是以前夏天的时候在那个爷爷奶奶家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爱用那种凉席，而且是那种竹凉席，每天睡觉之前呢都会用那个温毛巾把那个凉席给擦一遍，用这种方式呢带走一些凉席上的热量，你躺下去就会觉得特别凉快。还有咱们就是我刚刚说到咱们传统的那种竹席啊，但是也要特别注意啊，那种竹席如果太凉的话，老人和小孩还是不太合适的，容易受凉受寒啊，所以比较推荐大家比如说亚麻席啊，冰丝席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可能比我们传统那种竹席来的会更加的透气亲肤一些啊。所以说呢也是有一些这个降温的小妙招给大家来推荐。
1: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建议，就是给一些小伙子们的建议，就是如果您是在健身完或者是运动完呢，千万别大量的喝冰水啊，位移刺激呢其实交叉神经就会兴奋，你就更加睡不着了。而且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古人的一些避暑的经验。第一个就是爆冬瓜，如果你可以买一块大冬瓜，
0: 前段时间这个冬瓜好像真的挺火的啊。
1: 是的，你如果抱着睡呢，冬瓜含水量很高，能够吸热，而且不凉不冰刚刚好，这就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
0: 其实真的还是得佩服一下咱们这个古人啊。你说以前的三伏天啊，你说又没有电扇又没有空调的，这到底要怎么过呀？也就想想都他们都还挺难的啊。
1: 但是我觉得古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么热，这是我觉得的。
0: 那也是说的也对啊。其实有人就说到了抱冬瓜睡觉真的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但是很多人也有人疑问了，这个冬瓜真的是可以助眠吗？看到有一些这个医生也说到了啊，一些还是对于脾胃虚寒的人来说，或者是阳虚体质的来说啊，冬瓜的物理降温可能会加重你的腹痛啊，或者是腹泻啊。所以说呢，特别是还是对于小孩和老人来说呢，咱们如果非要抱的话呢，别直接抱啊，你可以间接的来接触，放在枕边来降温。而冬瓜升温之后呢，也可以浸冷水擦干之后，还能够重复使用啊。
1: 哦，原来如此。
0: 但是你抱冬瓜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啊，那个冬瓜外皮儿上它有那种白毛毛，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
1: 过敏哦。
0: 你使用之前对还是要把它给洗干净啊。睡觉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抱着搂着啊，着重给你的四肢降降温，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1: 但是其实咱们刚才聊的都是一些热敏感啊，以及在热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但是接下来咱们录到实际点了，就是在办公室和路上的不同的微气候该怎么打造。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天最少可能十几个小时不是在公司呢就是在车上，所以说我们先来说到办公室。现在呢其实很多写字楼的中央空调的温度调得特别低啊，男同事穿短袖又冷得发抖，女同事披着毛毯又还觉得冷。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新词儿，叫做空调病的反义词，空调过敏症，都是温差惹的祸。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
1: 这时候反而是要多加一点东西了，要备一件薄外套或者是一件大披肩，冷的时候就能捂住自己的像脖子呀、以肩膀这种地方。
0: 我之前有看过啊，比如说有些人会用一些这个什么退热贴呀，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退烧的时候用的那种神器啊，退热贴，他觉得也还挺好用的啊。所以说包括这个办公室里可能他会放一点这个绿植啊，会感觉好像看起来更加清凉一些啊。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咱们在空调房里还是要多喝水啊。
1: 是的，
0: 不是说你狂灌小冰水，而是就是那种常温的水，最好是用那种大容量的杯子。早上就接一满杯，你都看着刻度喝，一天咱们喝个1.5

到两升啊，这样的量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今天也是和大家来分享到了一些小妙招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跟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来这个度过这个夏天啊，确实夏天挺热的，怎么来清凉的度过夏天呢？你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留言。

0: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三伏天什么是你的避暑神器，续命神器啊。
4: 是的啊，这个续命神器换言之很多人都是以前的

0: 稍微有点头晕，有点恶心，注意力不集中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再去早上挤公交啊，啊，这个又那么多人呢，那就很危险了啊。这个时候呢，隐形中暑咱们也要注意，就是公交车现在大多是空调车嘛，但是其实你上下的那一瞬间温差真的是能到十几度，公交车里有时候还是挺凉快，但是它这个血管、啊、猛的这样的收缩，
1: 对，
0: 特别是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真的还是注意一下，下车前咱们先到靠近门口的地方站一会儿，适应一下啊，再慢慢的下车，因为它到站之前可能前面到站的时候你就慢慢往门口挪，因为它一开门的话你也能感受到外面的这个温度嘛，稍微适应一下啊，不会说突然从一个很凉快的地方突然下车倒很热啊。
1: 是的，同时我们还要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补水啊，但是不能喝碳酸饮料或者含糖的饮料，这饮料呢其实像果汁奶茶呀、啊，会越喝越渴，糖分会加重渗透压，反而会让身体脱水，最佳的饮品就是白开水啊、淡盐水啊，或者大麦茶、绿豆汤，如果实在是想喝有点味道的柠檬水也可以，但是呢请别加糖。
0: 嗯，是的，特别对于很多夏天在外边骑行的朋友来说啊，我们真得多说几句。咱们骑车的朋友无论是骑自行车还是骑电动车，装备全啊，这个肯定是无可厚非，但是要特别强调一点，您千万别带那种全包式的防晒，就是把你的耳朵甚至眼睛都快要全遮住，可能就留一个缝隙的那种啊，这真的是太影响视力和听力了啊，咱们还是安全第一美观第二，可以戴那种宽檐的帽子配太阳镜儿啊，你可以再戴个冰袖，其实这样也足够防晒了啊。
1: 嗯，其实三伏天还有很长啊，今年我们就要被称为最长的三伏天，比去年
0: 又叫最长吗？怎么
1: 每年好像都是
0: 每年都有最长？你确定是今年吗？
1: 今年比去年又增多了10天的，我们今年的三伏天，所以说大家真的是要扶好啊，真的就是能不。哎，也不是说能不动就不动吧，但是该锻炼一下还是该锻炼，但是呢其实大家真的要小心啊，在这个三伏天里面，对于我们的饮食啊以及我们的出行啊，都是要我们自己心里要多加小心的，
0: 要好好来规划一下的。
1: 是的，
0: 但其实呢三伏天啊虽然难熬，但是我算觉得也是大自然给咱们的一次排毒的机会。我说实话，现在除了你去刻意的运动，我觉得流汗的机会真的变少了。
1: 是的，
0: 因为你特别是很多的那种上班族啊，在这个公司里面或者单位里面一待就是一整天，早上可能下楼你到地下车库拿车，上车就是空调，然后直接到单位停车场，然后又上楼又是空调。
1: 是的，
0: 适当的其实在这个三伏天出出汗，咱们也能够排排毒啊，排排体内的湿气和毒素，
1: 对
0: 身体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前提就是适度二字，咱们别走到极端了啊，既不要盲目的去下练三伏，把自己练到医院里去了啊，也不要整天的说窝在空调房里不出来啊。是的，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也说到了很多关于三伏天啊，怎么来降温，怎么来防暑的一些事儿。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来了解一下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呢，上半年我国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达到了69.5704亿元，按照不变价值计算呢，同比增长了4.7%。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7月15号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的工作。
1: 中消协发布物业服务调查，超70%被调查小区未公示物业费收支与公共收益，近60%居民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
0: 继续来关注中国足球协会官网7月15号发布消息称，协会被授予亚足联精英青训计划3星会员资格，上海的申花足球俱乐部、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山东鲁能泰山足球学校获评亚足联3星青训中心。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纳里7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

0: 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 上超过260人受伤。
1: 继续来关注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7月14号在飞行训练当中发生故障紧急降落。同日驻日美军的一架 FA-18 的战机呢在冲绳县紧急降落。
0: 英国政府7月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新的社媒限制举措。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机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8:54，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再次要提醒一下大家，在今天早上啊，宜昌市气象台是发布了这个高温预警，其中发布的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升到35摄氏度以上，局部气温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而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也还挺应景的，昨天7月15号正式入伏了啊！问问大家，三伏天你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续命神器在手，让你觉得能够更加的清凉度夏呢？
0: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也就是跟我们的避暑降温有关。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三伏天再热也热不过咱们对生活的热爱。但是热爱归热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说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要对家人和自己负责。
1: 是的啊，其实也想再多补充一句啊，高温天里呢，如果说你在路上有看到像外卖小哥啊环卫师傅啊建筑工人呢，也给他们多一份的理解和包容啊，或者是有时候高温的时候中午点了外卖啊，外卖小哥稍微慢一点啊，也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理解吧，外面真的是太热了啊，这份工作也真的是很不容易，希望我们这座城市都能够成为他们最清凉的续命神器。所以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也希望天气很热，大家也要多喝水，多保重，
0: 保重，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6号7时5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陈鸿辉在远景动力智能锂电池生产基地调研，更好发挥重大项目的支撑作用带动效应，加快推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聚链成群整体提升。远景动力790安时储能电芯在宜昌量产，宜昌日用电量首次突破1亿千瓦时，上半年全市全社会用电量145亿千瓦时，位居全省第二。总投资1.2亿元，治理河道58公里，兴山高兰河幸福河湖项目一期工程完工。宜昌东阳光队本月2场比赛开赛时间及比赛场地有调整。超长三伏天来了，如何科学防暑？两部门发布高温健康提示。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在远景动力智能锂电池生产基地调研，并出席远景动力40几瓦时智能锂电池项目投产及790安时大容量电芯下线活动。黄建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更好发挥重大项目的支撑作用带动效应，加快推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聚链成群整体提升。
4: 远景动力智能锂电池生产基地是远景动力规划布局的储能电池核心制造基地，也是全球首个百几瓦时级储能全产业链基地。黄建雄、陈鸿辉走进装配车间、化成车间等，查看企业生产线，详细了解产品生产流程、技术工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向远景动力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询问产业配套技术创新情况，了解到当日下线的790安时大容量电芯是目前行业最大的方壳卷绕储能电芯。黄建雄说，科技创新是摆脱内卷式竞争、迈向价值链高端的根本路径，希望企业持续发挥创新主体作用，

0: 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新产品，加快技术突破，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黄建雄、陈红辉一行还走进正在加快建设的60吉瓦时储能集成系统项目工地，查看项目进展，询问周边片区商业配套情况，希望远景动力抢抓风口，更好统筹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加快产能释放，提速项目建设，为宜昌储能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求各参建单位扛牢责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好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认真落实防暑降温措施，筑牢高温作业安全屏障。黄建雄指出，宜昌高新区、萧亭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项目建设、物流运输、产品出口等创造良好条件。要完善产业配套，坚持以龙头带链条，以链条育集群，围绕龙头企业开展产业链招商，吸引更多关联企业落户，提升本地配套能力。要完善商业配套，紧扣员工生活需求，科学规划布局餐饮、购物、休闲、医疗等便民服务设施，让企业职工留得住、生活好，真正实现以产聚人、以人兴城。市领导肖鹏飞、李昌清出席活动。
1: 昨天上午，远景动力40吉瓦时智能锂电池项目在宜昌正式投产，首批790安时大容量储能电芯实现下线即交付海外客户。这一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9个多月，再次刷新了重大项目建设的宜昌速度。
0: 此次下线的790安时电芯是目前行业内最大的方壳卷绕储能电芯，单颗额定能量超过2.5度，体积能量密度突破440瓦时每升，循环寿命超过1.2万次，在每日一充一放工况下，日历使用寿命不低于30年，已通过多项国际认证，满足全球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要求。
2: 此次下线的790安时电芯是我们新一代 AI 电力系统的核心部件之一。搭载该电芯的最新12.5兆瓦时 AI 储能系统，可推动储能场站全生命周期提升4%到8%。
0: 项目于2025年10月9号签约，10月27号开工，30天完成4878根桩基，50天完成1194个承台浇筑，45天完成钢结构主体安装。2026年7月15号，首支电芯下线，一组组数字再次见证了宜昌速度。
3: 我们购置了这个工序前置、分区并行、资源速配的这个极速建造模式，打破传统的现行施工节奏，把大量工序前置、深化和预制加工工作提前完成，整体现场规划多个独立的施工区块，实现多区域同步平行穿插，保障工作面不间断运行。
0: 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扎扎实实的全流程保障。宜昌高新区、萧亭区与产投集团组成服务专班，扎根项目建设一线，实行日碰头、周调度、月通报机制，全程1对1精准服务。
4: 投产以后啊，我们想的是专班呢，继续坚守啊，叫队伍不减啊，人员不减，力量不减啊，做好后续的一些扫尾工作啊，为远景当好店小二，为企业在这个地方扎根啊，开拓市场，包括他们的产品那通江达海运输啊，这方面的做好一些后续的一些配套的联系服务。
0: 作为全球首个百吉瓦时级储能全产业链基地，远景动力已在全球布局14大制造基地，累计交付储能电芯超过100吉瓦时。790安时电芯在宜昌量产，让宜昌造储能产品与解决方案走向世界，将推动大电芯技术在全球迭代升级。
2: 远景动力将以793安时储能电芯投产为新的起点，加快产能释放和订单交付，持续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共同把宜昌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储能全产业链高地。
1: 昨天，记者从宜昌市能源大数据中心了解到，继7月13号全市电网最大用电负荷突破500万千瓦大关之后，7月14号宜昌地区日用电量首次突破1亿千瓦时，电力消费增长势头强劲。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市全社会用电量145.03亿千瓦时，总量位居全省第二。其中，工业用电量103.65亿千瓦时，工业用电总量占全社会用电总量的71.47%。截至6月末，全市1181家规上工业企业接入宜昌能源大数据中心，累计。

0: 用电量 89.84 亿千瓦时，占全市工业总用电量的 86.68%， 同比增长 16%。 当前宜昌正处于迎风度夏关键时期，随着三伏天的到来，持续高温天气将带动空调制冷负荷集中释放，全市用电负荷还将进一步攀升。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在保障民生用电的基础上，聚焦重大产业项目和重点大宗客户，全方位做好电力服务保障工作。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7月14号，新山县高兰河幸福河湖项目一期15个工段全部竣工。高兰河是湘西河重要支流，全长70公里，流域面积930平方公里。高兰河幸福河湖项目为省级重点水利工程，总投资1.2亿元，治理河道58公里，覆盖2个乡镇、8个行政村。项目于2025年开工建设。按照一平、两廊、三区多节点布局，统筹防汛排涝、水源保护、岸线修复、水文化打造等多项工作。目前一期工程顺利收官，累计建成生态护坡4.7公里，完成河道绿化3万平方米，新建汀部生态堰坝8处，河道水体更加清澈，两岸植被错落有致，不仅筑牢了水源生态屏障，也为沿线发展打下坚实的生态基础。2016年，清江流域全面启动网箱拆除工作，彻底告别粗放式养殖模式。10年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稳妥推进渔民上岸转产，大力发展现代化设施生态农业、生态渔业，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群众增收的多方共赢。
3: 在长阳绿源渔业有限责任公司，58岁的养殖人员王公华正在给石稳鲟投喂饲料。10年前，王公华一家还是清江上的网箱养殖户，靠天吃饭，看水养鱼。2016年拆围上岸后，他成了当地现代化养殖基地的技术工人，在家门口稳定就业，生活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4: 以前在网上养鱼，从来来从来去，晚上还要起来看好网上捕了，一年这么大几个钱。现在我们其实养的都是高品质，一年挣个7-8万。
3: 从渔民到技术工人，正是生态渔业基地带给清江渔民的惊喜。走进基地，2万平方米工厂化流水养殖池依次排开，石稳鲟、花姑鱼等名优鱼类正享受着公寓式的养殖条件。这座成立于2016年的基地，是清江拆围后渔业转型的示范典型。基地配套建设有人工湿地，将养殖围水层层净化，基本实现零污染排放和循环利用。
5: 转型上了，采用设施渔业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江团、银鳕鱼、花姑等这些特种鱼的一个规模化养殖。2025年呢，我们年产量大概在1000吨，带动了大概在50多位渔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3: 从大水面放养到车间式精养，科技是核心密码。基地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共建专家工作站，并联合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水科所等机构，在高效循环用水、提高单产上持续攻关。去年，基地又成功驯养石鱼、胭脂鱼等珍稀品种，为特色养殖开辟了新赛道。根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宜昌全市建成设施渔业基地近100个，养殖水体近200万立方米，设施渔业年产量超过4万吨，年产值突破20亿元，清江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在2类以上，鱼类资源显著回升。
6: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引导设施渔业向园区化、集区化方向发展。一直呢，到2030年，全市设施渔业养殖规模再增加100万立方米以上，让退捕渔民在产业链上获得更多的增值收益。
0: 暑运正酣，宜昌北站商业配套迎来新一轮扩容。昨天，记者从宜昌北站综合管理办公室了解到，随着三峡石记特色餐饮店开业，站前广场已引入稻花香、蔡林记、瑞幸咖啡、中柏罗森、美宜家等知名品牌，以及宜昌特产 八摄氏度 Fresh 便利店、一口鲜果等本土商户共计十余家。宜昌北站站内商业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总规划50个铺位，目前餐饮及配套服务仍为主要招商方向，侧重引入体现本地口味的餐饮项目，让旅客出站第一口尝到宜昌味道。宜昌北站站前广场招商运营项目负责人张小林表示，后续将陆续增设智慧就业服务站、旅行社、汽车租赁、临时办公等多元化的业态。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来临，劳动者的安全健康牵动着工会娘家人的心。昨天记者了解到，市总工会将开展2026年夏季送清凉活动，把关怀和问候送到一线职工的身边。活动对象主要包括重点企业、四上培育企业等企业一线职工、四个重大等项目工地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交通辅警、消防员等社会关注群体、货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新就业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司机之家等工会微阵地。市总工会将坚持以职工需求为导向，采取套餐加点餐模式，深入生产劳动一线，为广大职工送去包含日化用品、防暑药品、瓶装矿泉水、防暑降温饮料等物资的清凉大礼包。同时，全市400余个工会驿站已清凉开放，户外劳动者可以随时就近进入驿站休息纳凉。来关注楚操。7月14号，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消息，为规避酷暑，保障全体参赛人员、现场观众的身体健康及赛事安全，经相关赛区执委会申请并报组委会研究同意，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第10轮、第11轮部分比赛的开赛时间及比赛场地进行调整，其中宜昌东阳光队两场比赛的开赛时间及比赛场地有变化。7月18号，楚超第10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咸宁外星人队的比赛开赛时间由19:35调整到20点。7月25号，楚超第11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天门一上队的比赛开赛时间由19:35调整为20点，比赛场地由宜昌市体育场调整为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
7: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昨天起正式进入三伏天，三伏又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固定都是10天，而中伏的时间有时是10天，有时是20天。今年的中伏呢是20天，比去年多了10天，也被称为长三伏。不过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防暑降温工作是重中之重。那么三伏天如何科学地做好防暑，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在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9: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8: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10: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8: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11: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吐，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0: 在此，我们也特别提醒您。一些看似寻常的消暑妙招，实则暗藏健康隐患，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科学防暑，切莫大意，切忌过分贪凉、过度出汗，应做到合理膳食、适度运动，平安健康地度过炎炎夏日。
7: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1: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0: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2: 潮中社24号，
1: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2: 半精装栏目，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进入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文繁体版近日由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发行。7月15号，第36届香港书展开展首日，举办了新书发布会。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共收入新华社长篇通讯26篇，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新闻图片41幅，图文并茂，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领航中国走向复兴的非凡历程，生动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香港廉政公署日前表示，廉署展览厅重启1周年之际，迎来第10万位访客。此外，2024年开设的1974咖啡厅吸引访客累计逾30万人次。据了解，为了提升访客体验，展览厅引入语音导览系统，访客用手机扫描展品二维码，即可选择粤语、英语或普通话语音导览，深入了解展品背后的反贪故事。近期社会上出现了 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正确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7月14号下午，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相关单位开行的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通兴，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横跨7省区，全程历时18天，车厢内设非遗展演、好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多个功能区域，集中展示100余款鲁江非遗文创产品与特色美食，让旅客在出行途中近距离感受两地的非遗文化魅力。盛夏时节，圆明园的荷塘绿意盎然，荷香四溢，迎来最佳观赏期。近日，今年首株珍稀并蒂莲悄然亮相，引得过往的游客驻足流连打卡观赏。作为荷花自然变异的珍稀品类，并蒂莲生成概率极低，无法人工培育复刻，是难得一见的夏日祥瑞景致。近日，名为山城伯仲的荷花新品种在重庆大足雅美家荷花育种基地培育成功，这款新品种的荷花花瓣数量超过300瓣，成为切花品类中的新晋特色品种。山城伯仲带有热带荷花基因，是经典荷花品种伯里夫人的后代。植株长势强，生长穿透力强劲，综合性状优势明显。近日，云南玉溪抚仙湖再现青鱼镇奇观，成百上千条青鱼集结成群，在头鱼引领下整齐游弋，时而列阵前行，时而绕成巨型圆环，如墨色游龙穿梭碧波之间。当地自古便有青鱼集阵拜龙王的传说，青鱼大规模的集群对水质要求极高，此番奇观重现正是抚仙湖持续保持一类水质的生动注脚。国际方面，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7月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参与发表联合声明的和平洲组织在其网站上说，日本执政党和政府专家小组提出拥有核潜艇的相关建议是非常危险的动向。佳士得拍卖行14号说，将组织一场世界杯纪念品线上拍卖活动，拍品包括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用球、主题曲演唱者夏奇拉穿过的演出服，以及阿根廷球星梅西签名球衣等。此次拍卖定于22号至29号举行。依照佳士得拍卖行的说法，所得的款项将捐赠给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该项目旨在通过本届世界杯为全球儿童筹集1亿美元，以提供更多接受优质教育和参与足球运动的机会。英国政府7月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新的社媒限制举措。英国政府拟于今年年底前将首套关于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法案提交议会审议，预计相关的措施将于2027年春季生效。根据媒体从供应链拿到的消息，苹果已经把折叠屏新机今年的生产准备目标上调到了约1000万台，比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的700万到800万台高出不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最新研究称，电子烟很可能具有致癌性，显著提升肺癌和口腔癌的发病风险。该研究报告发表在近期出版的《致癌》期刊上。目前，研究人员已在电子烟气溶胶中识别出了多种致癌物质。细胞与分子实验显示，电子烟暴露可干扰与癌症发生密切相关的多条生物通路。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这两天啊，天热，给我的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空调一开，我就跟那床啊，长一块了。从7月15号到8月23号，即将进入到今年的三伏，整整40天呢。这是三伏天 Plus 版超长待机的烧烤模式。每年这个时候，关于三伏养生的说法就多了起来啊，什么冬病夏治，什么以热制热啊，听得人脑瓜子嗡嗡的，好像只要贴上那个三伏贴，空调都不用开了。但是啊，朋友们，请冷静，人医生说了，三伏贴不要乱贴。首先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什么叫冬病夏治？这所谓的冬病啊，指的是那些喜欢在冬天冒出来或者一到冬天就加重的寒性毛病，比如什么慢性支气管炎呐、哮喘

那老寒腿呀、啊，还有那种风一吹就感冒啊，这种体虚的人群。那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用中医的话说，就是阳气不足，寒气积聚。那三伏天是啥呢？是全年阳气最旺盛的时候。这时候你贴个三伏贴，就相当于开着暖气给冰箱除霜。哎，顺带脚的把身体里积攒的寒气湿气给烤出来，这个叫借势，也叫顺水推舟啊。五行里边叫四两拨千斤呢、啊。这个逻辑听起来好像很完美，但是啊，要画个重点，这句话很重要。顺水推舟的前提是你船上有水，不光是有水，你船也得是往下游走的。如果说你船上没水，你还非往下游推，那就是瞎折腾。所以第一个误区就来了啊，说三伏天要吃辣，要吃姜，要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这个理论本身没有错，但是针对特定的特殊人群。南方的祛湿茶啊，可能解不了北方的寒，北方的羊肉汤呢，也可能化不了南方的湿热。所以说啊，不要跟着那个网红食谱瞎走。你一个北方人刷着视频说什么广东靓仔教你三伏天喝凉茶，你立马下单十包，结果喝完拉肚子跑到川西，你说这谁赖不了对吧？另外说回今天的主角三伏贴，每年这三伏天啊，各大医院排队的盛况就跟超市抢鸡蛋似的。很多人觉得三伏贴就是保健万能贴，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贴了就浑身舒坦，百无禁忌。好像贴上它呀，就给自己套上了一层金钟罩啊，什么病毒啊、寒气啊，通通进不来。我跟你讲，你要是这么想，那就跟什么量子养生袜、纳米能量手环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啊！以后等你退休了，我就专卖你保健品啊。三伏贴是什么？它有明确的适用人群和禁忌人群。你一个吃蛋糕都要挑无糖的人，你怎么能随便往身上贴膏药呢？今年初伏7月15啊，很多人一看，哎呀，中伏还得有个加强版啊！别着急，我跟你说啊，这不特殊。这几年都这样，中伏加强这一贴，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天气太热，一次不够，再来一贴。而且医生都说了，前三天后三天都行啊，你非得挤在那一天，排三个小时的队，结果贴完回家过敏了。你说你图啥？图仪式感吗？所以说，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三伏贴和养生这事儿啊，是一项高度个人化的精密的身体编程。你不能照抄别人作业，因为每个人身体的代码它不一样。所以说适合贴的是寒人，不适合贴的是火人和病人。你首先得搞清楚自己是什么人。分不清怎么办呢？找个正规医院啊，找个老中医给你把把脉去。不要在网上做那些什么一道题测出你是什么体质啊，那种小测试准了才怪呢。那玩意儿啊，就跟星座运势一样，你看着感觉哪哪都像自己。那有小伙伴又问了，说如果三伏天既怕冷又怕热，开了空调就想盖被，吃着火锅又想吃西瓜，那这种属于什么体质？你这属于月光族体质，因为你不仅身体虚，你钱包也很虚啊。最近你看这个星爷带着他的新片《功夫女足》啊杀回来了，哎呀，那场面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可热闹了啊！这场面相当的大，结果豆瓣开分了6.6，这个分怎么说呢啊？有点东西，但不多。你说它烂吧，17%的人给打了5星。8.6%的狠人直接打了1星，理由很统一，星爷，时代变了，你那个梗啊，我 get 不到了。那中间的呢，大概就是买了彩票忘看了啊，无所谓。所以你看，这片子啊，到现在就非常两极分化。但是不管怎么说，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周星驰导演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60亿。但是啊，问题来了。
高票房

王的背后，盗版猖獗啊。在某个二手交易平台上，大量的商家公然售卖功夫女足高清资源，标价从0.8元到9.9元不等。0.8元啊，花8毛钱下单，商家秒发网盘链接，点开一看，哎呀，那画面那质感绝了，好像拿诺基亚 N95 拍的。旁边还带着两声，哎，大哥让一让，哎，不好意思，哎，我爆米花撒了，不好意思啊。更离谱的是啊，你猜商家怎么介绍？完整时长加双字幕，1:1还原影院效果。你确实挺还原的吧？该说不说。啊，说回到电影本身，首日票房2.6亿，远超预测的1.9亿。专家们赶紧擦了擦眼镜，把最终的预测上调到了18.65亿。大家都说这是情怀的力量，可问题是情怀它能卖多久呢？前有新喜剧之王啊，大家说星爷退步了；后有西游记伏妖篇啊，大家说特效还行，剧情稀碎。这回功夫女足，观众又分成了两派，一派说太好笑了，星爷回来了；另一派说老梗硬剧情节啊，烂特效，浮夸的表演，这场面怎么形容呢？观众说星爷你变了，星爷说你买票我就变。但是啊，电影它不是江湖菜，光靠一勺情怀味精是不够的。大家伙现在的嘴可刁了，你端上了一盘炒冷饭，哪怕这饭是如来神掌炒的，粉丝也觉得这米有点硬，有点夹生。他们只看到屏幕里一群人打来打去，特效像10年前的夜游广告，配音浮夸的像是相亲的时候对方吹牛的样子。比赛场景里的足球好像 PPT 动画做的，尤其那个射门的慢动作，足球飞行的轨迹居然是一道彩虹。有人说啊，这是星爷的滑铁卢，晚节不保。有人立刻回怼啊，他说你行你上啊，你倒一看看。有人说啊，是周星驰电影的特色。而有人觉得呢，这是一种用力过猛。大家伙坐在电影院里，看着那些熟悉的梗、熟悉的夸张表演，心里涌起了一种错觉：我是不是回到了20年前呢？是的，没错，这片子啊，《功夫足球》是01年上的。时隔25年，现在舆论对功夫女足的评价，我个人觉得啊，无论好坏，基本都是真实的，每一票都值得被尊重。千万不要搞成那个饭圈文化。喜欢他就是永远的神，不喜欢就是不懂艺术，不要那样。那我不喜欢香菜，我是不是就不能算是一个优秀的人类了？啊，那我从小我就很喜欢吃香菜，也没见每年三好学生都颁给我呀。真实的电影素来以无厘头著称，从字面意思上来讲啊，就是没头没脑，莫名其妙。这种风格啊，本来就有一种难以理解的意味。你要是让所有人都能欣赏无厘头，那是所有人都觉得好好笑，他就不是无厘头了呀。所以不要太较真儿。星爷老了啊，我们也长大了，他拍他想拍的电影，我们看我们想看的青春啊，不冲突啊。那下一步不知道是不是会拍功夫裁判或者吃瓜群众，我给星爷推荐一个角儿，马宁。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 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游客互动。亮蓝色的人鱼服，圆润的身形搭配上呆萌的表情啊，很反差，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打卡合影。根据了解，这美人鱼的扮演者啊，邹文晨同学今年20岁，是武汉民政职业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性格外向，不惧社交。今年暑期啊他就直接奔着景区去当 NPC 了。怎么说呢，这跨度确实挺大的，关键这角色是他自己选的。说面试的时候啊，景区 HR 拿出了一堆角色啊，有帅气的侠客，有仙女姐姐，有山野精灵啊。邹同学目光如炬，一把揪住了美人鱼的卡片，就他了。他说啊，这个角色新奇有趣，自带喜感，所以选了他。什么叫自带喜感呢？就是人往那一坐，你啥都不用干啊，人家看着你就哈哈乐。那要是表演点啥呢，那这观众可能就笑的就需要叫救护车了。互动当中啊，邹文晨主动和游客们合影猜拳，还撒娇的请游客为他捶腿，并且邀请游客模仿慵懒美人这侧卧的姿势啊，反正现场很欢乐，有小朋友为他洒水降温啊，气氛也很轻松。你仔细琢磨，合影嘛正常是吧，猜拳也还好，但是撒娇请游客给自己捶腿是不是有点小众了？美人鱼，美人鱼的戏份是什么？你不应该是在礁石上唱歌等着王子来救吗？即便那个王子可能是邓超啊。那游客一看，好嘛，那肌肉线条比我都扎实，那腿比我整个人都粗，但人家那个眼神就很真诚啊。最后游客还是含泪给他捶了3分钟，捶完之后游客还说呢，有一种拳拳打到棉花上的感觉。旁边的游客啊，笑的那手机都拿不稳了。那画面你自己脑补一下啊，一条200来斤的蓝色橡皮艇，侧躺在岸边，还冲你抛媚眼啊，快来呀，快活呀，反正有大把时光。一小朋友看了，回头跟妈妈说：“妈妈，妈妈，那个美人鱼好像我们家沙发上的抱枕。”孩子，妈妈赶紧捂住孩子的嘴：“哎，别瞎说，那是海象。”其实啊，穿的鱼尾服也一点都不轻松，它热呀。我查了一下啊，这景区呢，它在恩施的地心谷，这段时间啊，地心谷的气温大概在35度以上。那鱼尾服呢是硅胶材质，它不透气，穿在身上啊，就好像裹了一层保鲜膜。哎呀，邹文森说了，说这个活动受限，长时间坐姿和微笑会让体力消耗巨大，一天下来汗流浃背的。你想想那种感觉，大概就是你在浴缸里泡着，完了水龙头关不上，他还要一直微笑啊。我估计他收工以后啊，那脸上的肌肉应该都是僵的。景区方面介绍了，说设置这个互动岗位啊，旨在丰富游客体验，同时呢，也为大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平台。这胖头美人鱼人气颇高，成为了景区暑期的一道独特风景。你们知道最绝的是啥吗？小邹这个岗位啊，一天的工资是100块，他每天工作8个小时，时薪12.5块，干满8个小时，终于能买2杯奶茶了，然后还得留着钱坐公交回家。但小邹自己不这么觉得，他说啊，能给游客们带来快乐，很有成就感啊，也真正体会到了劳动不易。哎，你看人孩子这觉悟啊，他以后一定会出息的。小邹同学的乐观和自信啊，收获了不少网友的点赞。网友们纷纷留言说，小哥哥精神内核强大，阳光自信可爱，这美人鱼啊，怕不是菜市场游出来的吧。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那条鱼尾服的质量，毕竟每天被胖海象撑着，那万一又是线崩开了，那画面就更魔幻了。美人鱼秒变漏气皮划艇，好家伙，太有节目了，那票价都得翻倍啊。最近在长沙一家体验店开业期间啊，特别策划了一场趣味试吃挑战，高额现金奖励吸引了不少市民上前参与，现场氛围非常热闹。本次挑战赛门店公开招募了10名试吃员同台竞技，限时2分钟，参与者每吃完一根指定食物就能获得100元的现金奖励。经过紧张的比拼，来自株洲的22岁小伙脱颖而出，拿下了4800元的现金大奖。他表示啊，这笔钱将用作旅游的经费啊，不少网友直呼羡慕啊。吃一根辣条给100，他得了4800。

就是吃了48根，每包4根吃了12包。2分钟12包和10秒钟1包啊。我这么说，我光撕开一包可能都不止10秒。

近日，陕西西安西咸新区域法院结审了一起婚介服务不当得利纠纷案。一对父子倾其积蓄凑齐了32.3万元作为彩礼，但是新娘实际上只收到12.8万。经过调查，这家婚介所的操作方式是，对男方声称女方要32.3万，一分不能少；对女方呢，则称男方只给12.8万，多一分没有。转账次日，婚介仅向女方转付12.8万，其余19.5万以婚介服务费名义全部截留。直到婚后啊，小两口核对彩礼收支的时候，才察觉了异常，于是将这个婚介所诉到了法院。法院认定啊，该婚介所服务周期短，成本较低，但是收费数额明显过高，服务与收费严重不对等，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判令其返还10万元，二审维持原判。法院同时指出，当前部分地区仍然存在依赖婚介介绍婚恋的现实，向媒人支付合理费用符合公序良俗，但是婚介服务不是暴利生意，应该秉持诚信信用的原则，不得利用信息差收取高额不合理的费用。另外，法官也提醒相亲的青年，要选择婚介机构时啊，务必要审慎核实。好家伙，海盗看了新闻都得感叹呢，还得是你们婚介来钱快呀。北京时间7月12号凌晨，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1-2不敌英格兰队，无缘世界杯四强。双方上场之前啊，挪威航空和英国航空先打起来了。挪威航空率先下战书啊，说如果挪威赢了，英国航空呢就把社交平台账号换成挪威航空的 logo， 反之挪威航空也要换，保留一整天。英国航空欣然应战啊，信心满满的调侃说，别压一场根本赢不了的局啊，然后还玩谐音梗说，害怕不存在的 no way 啊， no way 写成挪威。挪威航空换头像之后呢，英国航空调侃说，我喜欢这个新造型，然后送上了安慰说，踢得真棒，谢谢你为大家带来欢乐，祝我们全新的友谊长存。该说起英子哥性情了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北往南方向，从峡州大道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这位歌手呢，来自加拿大，是一名叫做 Chantal Cumberland 女歌手，她是爵士女生。早期的时候呢，唱的是民谣摇滚歌手，在酒吧里面驻唱。在经过了一段时间调整之后呢，重新定位自己的音乐方向，朝着爵士的路线开始进军。04年的时候，在一个国际爵士音乐节得到了观众极大的认可之后呢，在这之后就开始活跃于多个音乐节还有电影节的演出，然后从摇滚转型到了爵士歌手。其实这样转型歌手并不是很多，但是 Chantal 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一位，当然跟他自己也很适合爵士也是有关系的。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和音乐陪你一起让思绪小憩一下。

今天在爱上副驾驶 Candy 想跟你讨论到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呢，在客服如果回复一下 QQ 软件注销，你就可以得到关于 QQ 注销的一些消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QQ 账号一经注销的话，里面所有的资料都会被清空，像这个 Q 点啊、Q 币啊、财富通余额、理财产品，还有其他虚拟财产。当然还有 QQ 好友、QQ 空间等，所以今天 Candy 就想问问你，你会注销吗？比方说，有些朋友他是之前用了一个号，就是加一些同学呀、朋友啊，有一个号呢，就是专门用来工作。不知道你会没有一些小号，然后会不会尝试这个 QQ 的注销功能？不过呢，上面的历史、上面的回忆可能会随之散去，所以今天就想问问你，你会注销吗？我们来聊聊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从新民街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往西方向，珍珠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 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爱上副驾驶，接下来给你推荐的这个人呢，可以说他的情歌滋润了很多人，安慰了很多人，和倡导了很多人的爱情。现在我们每当质疑别人的莫名自信的时候，总喜欢用谁给你的勇气啊，梁静茹吗？但其实梁静茹她自己真的是经历了一些事情。在她18岁的时候呢，父亲去世了，特别爱唱歌的她好不容易签下了滚石，但是呢不被看好，差不多是坐冷板凳的状态，甚至是还做过公司的简报小妹，靠给杂志社投稿赚一些微薄的稿费来维持生计。刚出道那个时候呢，梁静茹也是一直不被专业人士看好，认为她的外形很一般，然后身材呢也不属于高挑的类型，尤其是在当时拼颜值的华语歌坛，想要火还是特别不容易的，还真是靠着勇气一步步的撑到了《勇气》那张专辑，再然后《势不可挡》，大家都开始喜欢他。这首歌《一路两个人》。

爱上富家史，今天是说到一个话题，就是会注销这个 QQ 吗？我们会发现到现在微信成了 QQ 的替代品，代替 QQ 继续前行。不过呢，感觉是在 QQ 上包括空间里的一些回忆，一些青春，让很多人都割舍不去，不愿意注销。这个记录是说太久了舍不得注销，我之前可是要积累星星月亮太阳的，虽然现在不怎么用 QQ 都是微信，但是 QQ 邮箱还是要用的呀。还有战战的胡萝卜说， QQ 在所有的社交软件里就好像是初恋一样，舍不得，不会注销。还有吴阳阁这位朋友感觉也是比较中意的，说小时候开了很多个号，挂到现在要积累星星月亮太阳，我才不愿意注销呢，我要留给我女儿儿子的。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想跟你说说看， QQ 你会注销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30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 1059主播甄选 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
5: 口感软糯Q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腌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 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宜林大道东向北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 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 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向南，从峡州大道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700米， 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
7: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
8: 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 都是时光的印记。FM1059
10: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属于我们的童话。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 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0: 继续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接下来这首歌《领悟》不是我们常听到的辛晓琪的版本，而是林俊杰的声音。如果说辛晓琪唱的《领悟》听到了苦楚的话，那林俊杰这个版本我觉得是唱出了重生。在舞台上你会发现，林俊杰不仅是一个歌手，更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表演者。
1: 但是我没有

接下来我要提一个名字，叫做唐子晴。这个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唐笑这个名字听过吗？这是一位超女的名字，她出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不要忘记笑》，实际上呢也是一语双关。首先呢也是让大家不要忘记唐子晴就是曾经的唐笑，另外呢也是在倡导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生活当中平时就要笑面对一切。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

它具有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弹力，弹性

0: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 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 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2: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 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 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 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 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续回来，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有时候真的感觉时间特别快哦，伴随着注销上面所有的数据，包括 QQ 好友呀，还有一些这个相册说说都会消失，所以你会选择注销 QQ 吗？有人说，这位叫做李鹏的朋友是说到了，我是2008年的时候接触了 QQ， 想想呢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确实伴随着校园到工作也算是一种美好的回忆了。特别是在长期用的主号里面有建立的 QQ 相册，之前呢分享了说说还有日志，虽然不怎么用 QQ 进行聊天，但有时候也确实是一种美好的青春修炼手册。去看一看，原来有这么一张照片特别好看，然后之前自己的说说还说过这样意味深长的话语，有时候渐渐发现变成了一种回忆。然后他说到现在呢，发朋友圈的内容也会同步发到 QQ 空间，是觉得手机和电脑翻阅 QQ 空间的话，还是比翻阅这个朋友圈要容易一些的。所以说发现很多就是大家会觉得青春珍贵的回忆非常难以忘却，不想注销。所以问问你， QQ 实现注销功能，你会选择注销 QQ 吗？留言给我吧。

问到了大家这个问题，丧尸说不会注销就四个字。还有这位朋友发的是比较的专业一点啊，叫做 QL 的朋友是说，QQ 的截图和文件传输功能目前还没有哪个软件能够同时在这两个功能上超越 QQ， 而 QQ 呢也是在电脑端装机率最高的软件之一，我同事工作的时候都会用这个软件。另外呢 QQ 的聊天记录漫游功能也是不错的，不过普通用户呢只能漫游7天，会员30天，超级会员2年，介绍的好全哦。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啊，是说到了把 QQ 空间当成了日记本，觉得非常的好用。他说有一些记录呢，就直接在 QQ 上来分享生活，这是很多社交软件无法比拟的。虽然 QQ 现在的月活度、日活度不如微信，但是类比的话 ，QQ 就像是你写的密密麻麻的日记本，而微信呢，有点像你的手机号码。今天来问问你 QQ 你会注销吗？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1: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风有美好在路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2: 宜昌交通广播。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 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东听杨柳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直播。 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同时，我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节目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安师傅说车的视频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关注方法：宜昌交通广播就直接搜宜昌交通广播6个汉字。关注成功之后，评论区留言。 或关注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 YCANDA， 问到您所想问的新车问题啊。来吧，咱们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问到，截图上海 L7 Plus 怎么样可以盘吗？可以盘啊，但是总体来讲呢，作为油车品牌来讲啊。 作为这个新能源品牌来讲啊，截图无论是新能源还是油车品牌，截图整体的啊，它的口碑市场占有率是比较低的。买奇瑞系尽量还是买奇瑞本部啊，买奇瑞系尽量选择奇瑞本部，这是我唯一要对您说的。
3: 问到主播你好啊，我的车是他是个情况，跟广大听众解释一下啊，他的车呢本来是什么呢？就车牌照老了，包浆了，车没问题，车牌照包浆了，他想换个牌照，他意思是呢换了这个新的车牌照呢，号码也跟着换了，我这是靓号，不会的，您这台车呢只要是车主本人没换，啊，车还是那个人的车，还是那个人名下的车，车主没换，啊，这车呢任何违法记录消除完毕了，牌照换完之后还是那个牌照。 但有个前提，您之前可能是一个特斯拉啊，比如 Model S 啊 Model X 啊，这种车型，最开始的那一批呢 Model S Model X 在广州那边挂的是油车牌照，那挂的是汽油车的牌照，那么那一波车主呢一直在使用当中，从来没有更换牌照，挂的依然是油车牌照，就旧能源号牌，但如果说因为牌照包浆了。 因为这牌照是有破损了，要换新号牌，那原号牌肯定是保不住的，肯定是上新能源号牌，这个是唯一的例外啊。来问到安师傅，走，咱们去看电影去。功夫女足是吧？你请我吗？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奇瑞的车我觉得很好，是的，奇瑞车不错，不过买奇瑞尽量买奇瑞本部啊。 我的车牌照就是我的发动机，我是斯柯达的明锐1.6那一款，没问题的，可以的。你换新牌照之后依然是这个号牌，没问题的啊。对，必须的，也不需要你请啊，因为我呢，在我的宜昌 APP 里边有相关的这个影票可以用啊。感谢您对我的这个付出，谢谢您啊，对我的支持，谢谢您。看电影你跟我看怎么回事呢？你又不是小姐姐。 问到减肥是不可能的，来自于南通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看我的牌照是不是靓号苏 CEA111 啊？所谓靓号这事儿呢，只能讲适合自己，就是靓号。就你这牌照，在我们宜昌排不上靓号啊。我们是恶意8888啊，恶意9999啊，恶意1111啊，这是靓号是吧？ 你这在我们这不算靓号，只是对你来讲这是靓号。发动机什么编号，然后牌照什么编号，这对你来讲这是靓号啊！感谢文四七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上次我看到一个恶意 EFS480 吧，是奔驰 S480 还是 S600 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哎、感谢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聊车主播。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二七款原 UP 什么时候上市呢？后悬挂改了吗？谢谢主播。这我真不好说啊，原 UP 我觉得后悬架那个扭力梁半独立悬架应该不会改，为什么这么讲呢？它改电池放哪儿是吧？你得有空间腾地方啊，这个除非原 UP 它也给你安排什么刀片电池，那个就是以后上纯固态电池，如果上纯固态电池之后呢，很多小车啊，它的续航里程在保持不变情况之下，后悬挂可能是全独立悬架啊，这唯一观点。那什么时候上市呢？根据一台车的官宣到正式推出应该是1到3个月，正式官宣可能会得某个车展，然后官宣，然后再1到3个月铺垫销售，所以这事儿呢我觉得应该是在月底吧，那、年底啊，观点供参考。来，你好安师傅，我想明年买车，但是怕明年置换补贴啥的降太多怎么办呢？是这样的啊，其实你认为今年买车呢相关补贴很到位，你买的划得来啊，明年呢感觉啊补贴可能没有了就划不来，都是这么想的是吧？厂家也这么想的。那厂家怎么玩呢？当你有置换补贴的时候呢，哎，咱们降价就很小，咱不降价，甚至有的车呢暗中涨价，你知道吧？当大家哎置换补贴没有了，大家都不买的时候呢，他哎就降价了，其实你总成本差不多的，永远想这事儿，你知道吧？你应该明白我主播的表达什么是吧？感谢宜昌市远安中化二手车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这边是湖北宜昌西陵区的主播安师傅啊，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其实啊，二手车啊，不好意思，新车买和卖之间呢，永远是一种游戏啊，买和卖呢，永远是一种杠杆儿啊。你认为？国家政策好，你去买都去买的时候呢，那么卖得好的时候，那价格肯定就很坚挺了。当因为相关政策收紧了，卖得不好的时候呢，那么各种福利就来了。其实也算总成本差不多的。请问一下，7个月跑了近4万公里，续航从5万2摔到了4万多一点了，请问安师傅，这正常吗？这个衰减呢，不是你这么看的啊，就跟油车是一样的。你说安师傅，我新车刚买，我新车呢官方报的油耗是5个油，但是我刚买了1-2个月发现油耗是8个油，哎，这就道理就跟那个油耗是一样的了，铁子、啊、这个季节在那放着在呀，你这天你开车你不开空调啊？开空调肯定是影响续航里程嘛，这很正常，铁子，就是你这续航里程这事儿，就跟说油车啊，新车油车油耗是一样的，官方报的数字和你真正买车开车过程当中油耗肯定是不一样的，肯定不一样的。具体要结合你是怎么开车的，您开车什么习惯，您上班什么路途，您开空调什么样的情况。就这一天你不开空调，不成闷鸭子了那人。那哪受得了这个，不能这么。所以说电瓶掉电的情况、寿命情况是通过检测仪检测的，不是通过肉眼判断的，铁子。来，文道主播你好， GX 和大唐该怎么选择呢？还有就是新的 i8 理想 i8 啊，这三款车怎么放一块，铁子，这怎么弄的，这是、啊、这不能放一块比啊。我个人观点啊，跟您的生活实际走。如果说你对座椅布局有极强要求，你希望是一台大6座的，你一定闭眼冲大唐，铁子，一定是闭眼冲大唐。另外电池包括这个我们讲闪充技术啊，像这部分的话还是大唐更

所以说基本上这一叉大唐和这个 i8 的话，在纯电动领域里边，我强烈建议可以的话尽量选择大唐啊，观点供参考，尤其是充电不方便情况之下，尽量选择大唐这台车。那问到主播你好，还是跟充电习惯有关系，跟充电习惯问题不大啊，重点是你开车习惯和你现在的一个用空调的习惯啊。谢谢您，不客气。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声音来自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广播直播咱们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思域和高尔夫 GTI 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思域和 GTI 该怎么选择？思域现在还有什么资本跟 GTI 比啊？思域你拿什么跟 GTI 比啊？铁子，这不对啊，你这想法是不对的。以前思域啊你可以拿来啊跟 GTI 哎意思一下啊，这个意思啊，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余地放一块儿。你拿领克零三加跟 GTI 比比，我觉得可以，领克零三加都可以秒杀 GTI 思域，包括影豹 R， 广汽传祺影豹 R 可以秒杀这个思域什么的，没问题。所以思域现在已经反正就算是过街过时过老，哎对，反正就那么地了吧，闭眼冲 GTI 铁子，如果要动力的话，而且整体价格呢还是 GTI 更坚挺一点点，从颜值来讲啊，从这个拍大片来讲还是 GTI 出片啊。来，安兄你好，大唐确实性价比高，主要是内饰太老气了，如果我想自己改氛围灯会影响三电质保吗？这个可能会对有影响，如果你是一台纯油车，对纯油车没有任何影响，哎，你是纯电车可能就有影响。为什么呢？因为纯电车啊，它电路系统，它就以电路系统为理由啊来说事儿了，因为你在随便更改相关电的东西的时候，就可能会被厂家拒绝，因为你在动电，电这事儿啊说不清楚哪儿连电了，他可能就会以这个为说事儿，影响三电质保。那所以说，我想跟你讲的是，这东西你最好自己别改，实在想改，你问问你们这个你们当地的这个4S店里边有没有相关改装的这样一个动作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给我聊。安师傅说车，留在稍后，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东向北，胜利四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打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广播正在直播抖音同步，那个视频同步啊，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师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咱们节目当中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问题啊，网友为你痴迷说1059安师傅。 晚上好，你好，晚上好，没错，如假包换的安师傅，如假包换的1059宜昌交通广播，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能预测一下这个单电机后驱的 i8 大概多少钱吗？这个不好预测，整体应该是比现在的价格下两个左右啊，哎，看直播还是过瘾一些，之前一直听广播，看直播过瘾吗？但声音的话还是广播里更好听哦。 啊，这实话实说啊，要听声音好听程度的话，请锁定立体声调频广播，那个时候效果是杠杠的帖子啊。但是你在手机里边来看到的声音是手机直接收录的声音，而且我们之间还有一手一臂的距离啊，有人一手臂的距离，和现场的话感觉还是差一点感觉啊。我一般是天天听啊，感谢为你痴迷，谢帖子。嗯，您这抖音名字是为我起的吗？ 安师傅凑不要脸，没有，我这说随便挂个嘴说一说而已啊。特别感谢网友啊，为你痴迷啊，声音好听，人也帅，声音好听我承认，人也帅，那要看我美颜那个。对，声音好听我承认，这个不用美颜，这事儿不存在啊。但是呢，这个抖音直播，甭管是男的女的，谁还不美个皮呀、啊？磨个皮什么的，不磨那对得起你们呢？这磨皮60%，美白60%。 瘦脸没开啊，对，我先直播不开瘦脸，我只开磨皮和美白。如果不开美白的话，我这人看不得了，40几岁男的，你觉得能这么白吗？啊，40几岁男的脸上没皱纹，你信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啊！对，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来讲呢，跟各位讲实话啊，磨了60，美了60啊，美白。嗯，感谢白木来直播间，你好。 正在聊车啊，有任何车话题仍在评论区。这位朋友安生你好，昨天试驾了 2.5 混动的 Camry， 感觉动力还行啊，这车能买吗？谢谢。

师傅啊，我跟你说实话啊，凯美瑞是吧，广汽丰田之前的广汽集团很多时候赚钱呢得益于广汽丰田，广汽是我们讲的之前还喊的老广州啊，哎，广汽本田，广汽丰田，哎赚钱是吧。现在呢，上次看了一下广汽集团报表，哦吼，完了，怎么了？亏了，你知道吧？为什么亏了呢？新能源呢又没有一家独大，无论是它的浩博还是爱安，基本上在整个新能源体系里边的分量差点劲儿。那么在合资品牌里边呢，干垮了三菱，曾经也跟标致合作过，更甭说跟标致合作了啊。啊，包括这个在卡车体系里边，什么日野什么的啊，都没戏，一点戏没有啊。跟三菱的合作，哎，跟菲亚克的合作，哎，跟长风猎豹，那长风猎豹吧也是广汽的吧，哎呀，广汽反正挺上头的。所以现在呢，这个怎么讲呢，现在我个人观点啊，可能哎，唯一的是广汽的谁呢，爱安啊，不是爱安，广汽的这个那个谁算短路了呢，就是广汽啊，传奇反而是可能给广汽撑个腰的一个车啊。除此之外呢，什么丰田什么的，哎呦我的天哪，就是能买吗？能买是能买，我估摸着按现在这个节奏走的话，以后啊，凯美瑞可能你大街上看不着了，你知道吧，能看到的车龄可能都是八年呢，十年呢，十几年的凯美瑞了以后。反正这个情况你看着办吧。抖音和收音机同时收听收看是吧，谢谢铁子啊。是自己的字啊。电车天天长时间等人，在车上吹空调影响不大吧？不大。放心铁子，这跟油车概念不一样的啊。反正你无论是在路上开放电还是开空调放电，你的最终目的是放电，但是呢不建议各位说我电量只剩20%了，哎，咱们这会儿不开了，原地吹空调，我也不充电，这不行，这不行铁子啊。就说你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放电，通过外接电源放电，通过空调放电，通过路上行进放电啊，前提是尽量把电呢是在20%-80%之间，在这个段位里边来放电，没问题的。如果电量快亏了，你再放电就不太好啊，就跟我们就说手机是一样的，手机每次干关机了你再充电，你电池肯定寿命不是很长的啊，寿命肯定会很短啊。每次把手机都充满了，然后还在充，充满了还在充，那这手机寿命也不是很长的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经常我们说手机的一些原理啊，跟那个爱车充电有一定道理，但不是通的啊，是有一定的关联啊。感谢家人们来，这是一位金华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爱相随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关于充电这部分，咱还再补一句啊，这老话常谈，咱们拿出来再跟为温故而知新。为什么很多主机厂家在新车上市的时候，总喜欢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我的车从20%-80%充电时间啊，打比方啊，5分钟，充至97%啊，这个比如说啊，这个9分钟。他为什么概括这俩概念呢？第一概念想告诉你，这车最好状态是从20%充起到80%充就可以了，就不要再充了。哎，这是比较好的一种对电瓶好的状态。在很多汽车发布会的时候，总会听到类似观点。第二个，为什么很多车呢充到97%-98%他就不说了呢？因为后面的话就不是快充领域了，他指的是比如说我5C， 我6C 啊 ，6C 什么概念呢？约等于是60除6。5C 约等于是60除5啊，就是用的时间啊。那么6C 约等于是10分钟充电至97%左右，剩下的20-30%是什么？那是涓涓细流。那如果把涓涓细流算上去，那估计5分钟10分钟搞不定，哎，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OK， 好，按手把话说透啊，观点跟你参考。感谢修行，你好，回来直播间啊。那为什么要有涓涓细流呢？对电瓶好啊，就你手机是一样的，你手机充电啊，它的手机识别到你可能是晚上充电了，您放心，到80%之后它就开启了这个晚上模式了，就电流哪怕你是快充它会变成了慢充。比如说你凌晨1点钟醒了，发现呀，这怎么85%充到这点了，按你说应该充满了呀，怎么85%啊，它是在涓涓细流慢慢充，哎，就知道你睡着了。感谢相伴到老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
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聊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放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看问题。安师傅你好。我有意去买海狮06纯电版，而且也看到这款车的推荐度和销量也是名列前茅，但感觉为什么路上看到这款车不多呢？是这样的啊，所谓名列前茅呢，是全国数据，它这个因地而这个地方性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在我们宜昌就基本上不怎么买海狮06啊，那这个销量好，它可能是广州那边买的多，广东啊，或是什么什么全国各地啊。所以你看的所谓数据名列前茅，它不是说你们省你们市啊名列前茅，而全国数据好。但有些车型啊，它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它是每个城市不太一样的啊。在我们湖北宜昌，它这个王朝网的车比海洋网卖的好，因为王朝网是最早啊，就是说那批卖比亚迪油车那波老板，后来改卖王朝网，他们的布局啊、销售网络啊、策略啊、用人呐、政策呀、地段呐、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总体来讲呢，在宜昌，据我了解，王朝比这个海洋要卖的好、所以这事儿，所以只能讲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啊。对，来，安生你好，现在推荐电车还是买油车呢？因你的情况来啊，铁子。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就一年跑个万把公里，你还是买油车更适合。为什么这么讲呢？油车啊，首先它是汽油的发动机、变速箱、机械结构的，机械结构有好处，什么好处呢？你用8年10年，你换一个什么螺丝，你换个什么什么相关小配件，好了，继续用，是吧？另外一个，油车这个价格里边，比如说你10万左右买个油车。没什么大屏啊，不存在什么车机互联，不存在什么我们的 OS 什么运算逻辑，说多少 TOPS 算力啊，不存在什么这个智驾，没这说法。这东西多了以后呢，啊，算力太牛了，万一哪天你不升级了什么的，万一这个算力不够了，人机对话以前呢是毫秒级给你答应，后来呢跟他喊半天死机了，啊，对，你这都是有可能的啊。这部分车机互联，手机什么状态，各位还记得吗？您的手机上部手机不用是什么原因不用呢？是简单把屏摔了吗？不是的。是泡水了吗？不是的。为什么不用你的手机了呢？你嫌它慢了，嫌它逻辑有问题了，嫌它这个屏显不够了，嫌它这个打游戏不爽了，是吧？最后呢，新能源车最终对大屏、中间座舱这部分的嫌弃跟手机是一样一样一样的，看你怎么想。电池还没说呢啊，电池也是一样的。以后的话啊，万一哪天这电池不做质保了，你怎么办？你自己掏腰包换电池吧。很多新能源车终身质保，那都是圈儿一圈圈一圈圈的。他就是一种对赌协议，他赌你不可能说是开个8年10年你跟他终身质保去啊。哎，他赌你在哪一次当中可能就没有这事儿了，你就享受不了质保服务了。所以我一直认为啊，有些厂家说自己电池终身质保，那都是虚的，你还不如人家有些车企说自己8年20万公里先到者为准电池质保，用时间和公里数直接框你，不是框你啊，直接定义还简单一些，因为一台电车你开8年差不多了。现在是来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稍后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发展大道北往南方向，厦门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
1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是纯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另外，在聊车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小写 Y、小写 Z、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也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同步直播。就直接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就好。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吉利的星愿向往版和乘风版买哪个？我个人观点，忘记啊，这位朋友，说一句非常通俗易懂的话，就你兜里有多少钱啊？这差1-2万块钱的话还是有要求的啊。如果说你这个对，我这么讲啊，如果说啊，您这个对于钢圈这事儿你觉得无所谓啦，钢圈就钢圈呗，反正盖儿盖上去，反正掩耳盗铃我看不到，无所谓了啊。那我个人观点，你就买什么，你就买向往就好了啊。对，就二手那钢圈好 low 啊，那怎么说铝合金的吧，是吧？哎，就从这点讲的话，那我个人观点，可能买这个啊乘风版会更适合你啊。哎，这个因为乘风版的话是铝的，铝合金的啊，那么向往版的是钢圈，就铁的。这事儿给你说一下，帖子啊，还有大屏，你觉得就10屏啊，就10.1和10.6寸的话，还是有概念的啊。要配置大屏的话，肯定是人家这个更大，然后这个配置更高啊。就向往的话10.1，那么这个乘风配置更高，所以价格你兜里多少钱呢，铁子？对吧？向往版铁圈、铁轮毂， 你感觉会什么影有什么影响？不影响里程，也不影响续航，铁的比铝的。

呢，这个我们讲啊，就胎的宽度会窄一些，铁圈呢配的轮胎要窄，铝圈配轮胎要宽。从稳定性来讲，因为铁重啊，铝轻啊，铁重的话呢，就跟当年跑的士是一样的，的士的铁圈一般轮胎就窄一点点。那如果说同样的车的这个民用版它是铝合金的，胎就宽一点，看着就协调一些，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你看你怎么想这事是吧？安哥，晚上好，你好，欢迎你来。抖音说呢，开标志车要暴力驾驶是真的吗？这个暴力驾驶啊，是个引号的暴力，不是说啊我一脚油垫底儿，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标志车都是这么弄的啊。如果说你开的是一台自然吸气的标志车，那比如说安师傅这台2.0升的，或者曾经你是一台1.6升的，或有的人是1.4升的啊，法系的发动机1.4升的那个啊，你这种情况呢，你把转速踩高一点。我们叫踩高一点，不叫暴力驾驶啊，把转速拉高。比如说你手动挡的，您其他车手动挡的是2000转换油，你每次保持在2800到3000转换油，你就这么换，您的发动机好得不得了。我跟你讲，或是你开一个手动挡车，自动挡车，你搬到手自一体模式，每次呢通过手动挡模式来控制车辆，换挡逻辑在2800、3000转，你车发动机好得不得了。但是标志的这个我们讲的涡轮增压，这个就那个另当别论啊。另外一个标志1.8升这款发动机口碑不咋地啊，我补了这一句，不好意思啊。在所有的标志的发动机里，牛的发动机是谁？是法系的1.4升，法系的1.6升，法系的2.0升啊，这几款是比较不错的。1.8升取代2.0升的啊，哎，但是呢就取代没取代好，中间就来上 1.6T 了，后来上 1.2T。 这当年同时同步卖的时候，1.8升、 1.2T、 1.6T， 说实在那个时候的标志都不咋地，我跟你讲啊，1.8升不咋地，我跟你讲就打脸了是吧。嗯，所以说懂法系的一般会写买1.6的啊，但1.4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基本上都报废完了已经，或买2.0的，哎，那个时候发动机确实很厉害的啊。那感谢安师傅来啊，不感谢你们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但是1.8升的也比同时在卖当时的 1.6T 要好，1.8升也比后期的 1.2T 要好。标志包括这个雪铁龙啊，最头疼的就是那台 1.2T 的，那不是一般的拉啊，那相当拉，那非常拉，那 1.2T 还是个三缸的。所以说当年买那个 1.2T 的标志408的那帮帖子们，据我了解都是跑网约的啊。当时买车的时候，那标志的销售顾问说，哎呀，那我们车空间大，你看轴距是不是，哎，那时候跑网约车是有要求轴距要求的啊。那我们是省油 1.2T 的，省油啊，你看油耗啊，是吧，确实省油啊。那个时候呢，那个跑网约的话 1.6 升的啊，这个卡罗拉可能这轴距不够啊，油耗也比 1.2T 要高啊。所以那时候有一部分人买这个网约车跑网约，那时候没有什么这个什么插电混动啊，没这说法，就买 1.2T 的标致408跑网约，跑着跑着发现，哎，不是那么回事，有问题了。是什么问题呢？烧机油啊，抖得没得法啊，开空调不敢开这玩意儿。标致雪铁龙啊，这个法系车最失败的就是 1.2T 发动机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你觉得吉利星愿这车怎么样的？开个七八年，一年跑个20000公里，电池衰减严重吗？第一次买电车，心里没底儿。这么你讲吧，我不知道你哪人啊，这里边分南方北方。如果说你说我是南方的，这个基本上我就不说什么了。南方的话，电池衰减的情况基本上你这到最后可能就50%几60%几啊。比如你买一个400公里的啊，然后最后呢可能就是充了次电跑200公里差不多了，还是差不多了嘛。但北方你就别买这车了，不适合你。感谢如是我问，你还会来直播间。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聊新车问题。山东的还真是北方的。行吧，反正就是说冬天在跑的时候呢，续航达成率应该在70%左右。就是你比如400公里的啊，可能就跑个278，您就是这些门就基本就对啊，就那么回事了啊。对，嗯，反正200多公里嘛，250啊，掐头去尾，200多公里，
两三家冲刺店。

0: 可以的啊。对，感谢忘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咱们是陪各位聊车主播啊。我的意思是开个八年能开得住啊，肯定是能开得住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一听就明白了啊。比如说手机，刚买手机的时候，您这台手机呢充次电能用两天，你觉得很满意。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需要两小时充一次电，你也能接受，是不是？就这个理儿啊，就这个理儿。哎，所以说这里面关乎到一个充电方便与否啊，充电方便与否。你说，哎，我充电很方便，我家里面有车充啊，有这个充电桩，那你只要充电方便，你甭管我是充一次电，我是用两天也好，我是充一次电用两小时也好，我充电方便，哎，我随意。手机就这个理儿。所以说能用八年吗？能用八年，没问题，铁子。来，感谢各位来啊，谢谢兄弟们。安师傅，您这还不下班呢？没有，我是在八点钟二十点下班，铁子啊。晚上七点到八点广播抖音同步直播，那个广播视频同步直播，忘记了宜昌交通广播也在开播呢啊。对，咱们在这里跟各位互动啊，你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看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来看直播。也感谢咱们宜昌本地听众能进到我的直播间看我直播，也欢迎更多外地网友能关注这个主播，陪各位来聊点真心话啊，大实话。小馋猫又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重庆的网友你好，阿爽你好，欢迎你来，加油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天热死个人，开空调感觉都撑不住了，贴膜会好一点吗？谢谢安师傅。还没贴膜啊？这个你是哪儿的膜呀？贴膜肯定会好一点呢。这样吧，你也别贴膜了，怎么弄呢？你买点窗帘儿啊，车就是那个车用窗帘儿，或者你买个静电贴。静电贴的话，你可以按照爱车的这个风挡玻璃大小来贴啊，它旁边是有类似于骨架的，然后静电贴的话拿手一抹就上去了啊。你如果没有贴膜的话，你也不打算贴膜的话，你可以安一个窗帘儿，是吧，可以安一个车专用的这样一个这个防晒的遮阳挡，也可以在不开车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挡起来。另外即使开车，您的左右两边的后排座的风挡玻璃它是可以挡起来的啊，但是你不要把后风挡玻璃挡起来，这个是不允许的，是有影响安全驾驶的。你可以选择把正副驾驶后边两边门那个玻璃啊，通过专用的遮阳挡给它挡起来，没有问题，是不影响安全驾驶的啊。但是如果说把后风挡玻璃呢挡起的话，这个确实有影响，铁子。当然了，有些车辆呢在特定情况之下，你把左右两边就是后排座的玻璃挡起来的话，可能也会有影响，尤其在低速行进，像倒车呀，像有时候需要通过右后侧的这个玻璃往外观察，或左后侧的玻璃往外观察的时候，可能是有一点影响的啊。踏着灰色轨迹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主播啊，你好主播，请问一下，我前几天试驾了一下浩博 S600， 浩博广汽的，哎呦，有点品味。感觉各方面都不错啊，尤其是底盘，但这车子后面厂家是谁呀？售后稳不稳的？售后厂家稳呢，广汽的厂家没问题啊。广汽在新能源里面推了一个爱安，推了一个浩博，浩博是广汽主打的高端，爱安走的是平民路线啊。但是浩博这高端它有多高端呢？真的是我不敢说这事儿，没有多高端。你把浩博跟那个小米停一块，你说浩博是高端，我有点不担心啊。或你把这个浩博跟那个谁，那算了不说了啊。说这个车呢可以买啊，它肯定是可以买，但是算了，别买了。说完了，来吧，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正在陪各位聊车的相关内容。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

0: 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8: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咱们节目通过广播直播，通过视频直播，广播是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安师傅说车的视频。您在咱们节目当中可以直接留言互动，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问题啊，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网友说，安师傅可以推荐个好工作吧？好嘛，自己回家啊，就卖这个早餐啊。这师傅，安生你在说什么？说玩笑话？不是的，做早点的有几个优点啊，咱们这会儿不说车啊，说生意经。做早点的生意是什么呢？像咱们宜昌的话，基本上没有在家里做早饭，对吧？第二个呢，做早餐的话它是现金流啊。第三个呢，做早餐的话你的这个利润是可以保证的，能保证利润，就是人辛苦点。辛苦归辛苦，只要你地段把握好了，只要你的味道好啊，干净卫生的话，利润啊，现金流啊，这方面绝对是可以的。那安师傅，你怎么不去做早点的？安师傅也想过，不过后来一想，我这样吧，哪天我来个安师傅小面啊，来个安师傅包子，来个安师傅什么什么什么，你看你要不然来我这吃点什么的？那各位粉丝们，记得来了捧场啊！就算你不好吃，下次你得来，我跟你讲。对，那你得来啊。为儿做早饭还是有点的，还是有的，可以的啊。对，没错。 谢谢你们啊，感谢你们送啊，感谢这为你吃米谢帖子，嗯，安师傅牛肉干，哎，对我好嘛，哎，有没有这个品牌安师傅牛肉干有没有？不过有机会各位看看这个。

0: 你爱用莅临，我跟你不玩了，我跟你讲。感谢网友九点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下一位朋友啊，正儿八经刚刚跑题了啊，嗯。安师傅免费吃，要一直免费才行哦。啊，一汽大众的探岳300中配可以盘吗？可以盘，但有几个前提要弄清楚啊。买300的家人朋友们，就是买大众的 1.5T 的朋友们，包括你买速腾也是一样的啊。就这种车型，你在高速上，你说那我行云流水，包括买帕萨特的或者迈腾的啊，这个 1.5T 的啊，高速上我想获得行云流水般的感觉，我在开空调坐满人的情况之下超车很顺畅，你别想都甭想啊，你不要这么想，作为日常代步没问题的啊。你不说我清泉就行，这个不存在，帖子。安师傅这名字，包括安达这名字随便用，我个安达你可能用不了啊。为什么安达名字用不了呢？因为安达它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城市的名字是不能用来做商标的啊，所以说起安达估计搞不好。那你要那个安师傅早点呢，或是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想开个二手车行，叫安师傅车行或安师傅汽修，这个名字没问题的啊，只要是别有同类就好了。好像在小面说在早餐这部分确实好像没有安师傅这个名字啊，您可以去把商标先注册了。
1: 插播一则湖北应急预警信息，来自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6号11时46分发布重要提醒。气象信息专报第26期专题预计7月17号到18号，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雨过程，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面上中到大雨，兴山、夷陵、远安、长阳和五峰局地暴雨，五峰单点100毫米以上，最强降雨时段在17日傍晚到夜间。建议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
0: 只有这样帘儿，而不是这样板儿的车主，我很同情你们。就算你电车制冷效果不错，就那层薄薄的遮阳帘儿，就这个阳光，就这个，你就感觉火炉子在头顶上。我建议你呢，没事办公室家里备上藿香正气水，就是头顶这地方热了以后啊，一定要喝藿香正气水去吧。所以说我建议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就这个什么天幕的啊，这个什么没有遮阳板、遮阳帘的，或连遮阳帘都没有的特斯拉车主。别的不说啊，首先藿香正气水备上啊。嗯，其他的话，你通过改装遮阳板儿，一定要加装遮阳板儿来解决问题啊。遮阳板儿才能很好的把阳光挡一挡，遮阳帘挡不住什么的，热量基本上挡不住什么的啊。我现在都不想要天窗，我之前在外边看见过安师傅水电安装，哎呦，那必须有啊，这个可以的。本来安师傅安装嘛。想起安师傅对吧，多好。另外也给正在听咱们节目想做生意的朋友啊，哪天在宜昌注册一个安师傅代驾怎么样。嗯，什么安师傅代驾呀，啊，安师傅这个什么早餐呢，对吧，再来个安师傅搬家，安师傅搬家有吧，已经有安师傅了是吧。哦，安师傅搬啊，已经有安师傅这个代驾了是吧。哦，哎，那没有请我去代言吗？安师傅，车衣半罩隔有用的，是真有用这东西啊！半罩隔热，最好是全罩，全罩是最好的啊。半罩的话，没有全罩更洒脱。行了，时间关系，咱们不能跟各位继续 solo 了啊，该结束节目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这边有一个口播的东西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东西不错，跟您分享啊，有机会来了解这产品。它是一款香水，圣罗兰的香水。红盒四件装，四款香水啊，圣罗兰的红盒香水四件套，重点是什么呢？每支容量是30毫升，不多呀。对于香水来讲，30毫升就很多了，家人朋友们啊，买四支总共249，这可是圣罗兰哦，四支总共249，香港直邮，家人朋友们，不错吧？哎，你放心，不在安师傅说车小黄车里边啊，不在我的小风车里面，不，在哪儿呢？在小微小信小程序，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关注成功。

之后有个产品搜索栏扩大镜，在商品搜索栏里边输入圣罗兰红盒香水四件套，或搜四件套来找到这款，价格只要249啊，249价格，您就可以把这款产品买回家。因为它包装很好看，你送人有档次，送女朋友，送你们单位的女生啊，或者领导啊，买了一批，送了一堆女孩子，女孩子有点辛苦吧，啊，想表现出男的就不送这个了，男的送 Zippo 吧。你领导有钱嘛，女生送这个，然后男的送 Zippo， 女生送这个圣罗兰的香水。Zippo 更贵。男的一看，哎，我们老板真是懂我们啊 ，Zippo 呀。跑题了啊，来结束节目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老歌一首，这歌是齐秦的《情人的眼泪》。您这里锁定的是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广播节目到这儿了，不过咱们节目到这儿了，往下您继续听精彩内容，中午听重播，再会各位啊，抖音咱们就直播到8点钟啊，感谢各位，再见了，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
7: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相处方式，但是总有一个人会在大雨中为你撑伞，愿意陪你彻夜聊天，在你需要时陪你放声大哭。很多时刻，因为有这样一个人，你会多了一份温暖和安全感。人生得一知己不易，有人始终把你放在心上，会让日子变得更有底气。一个你能够随时打扰的人，一定很懂你，愿意被你随时打扰的人，真的很在乎你。因为那些最动人的瞬间，往往不在盛大的仪式当中，而是藏在那些日常细碎的时刻。一句随手发出的消息，一通不经意拨出的电话，如果总能够被认真的回应，你的心里就会充满了踏实的感觉。如果你很幸运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当夜晚城市熄灯，心事就会开灯。许多人在心里藏了一个已经走散的人，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够抹平一切，到了后来才发现，时间只是把难过都熬成了沉默，很多话不敢对身边的人讲，很多眼泪只能够关起门来自己擦。我有在深夜戴上耳机，听见一首心碎的歌，才敢承认，原来有些人真的爱过就够了。今天我们不谈热闹，不聊鸡汤，只是安静地听一些歌，来为你盘点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

孩子的难过从来都不是突然而来的，是一次次期待落空，一次次委屈沉默，一次次的自我消耗，最后心才彻底凉透了。这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如果你听懂了，说明你真的爱过，也真的痛过。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一厢深情赴山海，最后孤身等晚风。第一首歌就是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爱一个人最心酸的模样，就是甘愿放下所有的骄傲，奔赴一场没有结果的偏爱，独自熬成无数委屈的时刻，默默咽下所有的心酸与疲惫，满心奔赴却不被珍惜，一腔深情终究错付。晚风会吹散执念，岁月会抚平伤痕，可是当初掏心付出的真心再也收不回来。沙哑又温柔的嗓音道尽了女生爱到卑微的满心疲惫。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精选为您推荐。
1: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雨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
4: 我的资料在哪里？
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来为你盘点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字字崩溃，唱尽了爱到尽头的清醒和放下，安静的去爱一场，安静的受到重伤，然后又安静的退场。第二首心碎情歌就是阿桑的一直很安静。最孤独的爱是默默的付出，默默陪伴，默默等待，最后默默离开，不吵不闹，不纠缠，不打扰，不是放下了，而是心寒了。安静退场的人，往往伤得最深，也爱得最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女声版，情深缘浅，岁岁年年皆遗憾。第三首是来自于张碧晨的《年轮》。世间的情爱大多逃不过情深缘浅，相逢恰逢其时，离别猝不及防。那些朝夕相伴的细碎温柔，随口许下的余生诺言，终究抵不过世事变迁，人心易冷。年轮层层叠加，回忆反复纠缠，越想放下越难释怀。句句歌词都是放不下的过往，每一声的旋律都是意难平的旧人。在温柔的唱腔里，全是女生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绵长遗憾。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爱情就像泡沫，一触就破，美却易碎。第四首是来自于邓紫棋的《泡沫》。爱情看上去光鲜亮丽，美好耀眼，可是风一吹就散，手一碰就碎。真心的付出过，全力的爱过，最后只剩下一场空欢喜。爱得越深，伤得越重，执念就越久，痛的也就越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人间一趟》，爱过一场，遗憾一场。第五首就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我们都是彼此生命里的过客，陪一程，走一段，然后挥手告别。人间不过是一趟，相遇也不过是一场，不必纠缠，不必执念，爱过就好，不负遇见足矣。

0: 在这人间。
1: 人生单曲循环，
2: 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剪断长发也剪断对你的牵挂。第六首是来自于梁咏琪的短发。一个女人下定决心放下一个人，往往从改变发型开始，剪掉长发，告别过往，告别执念，告别那个爱而不得的你。从今往后，好好的爱自己，不再为情所困，不再为别人心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后来我们什么都懂了，却再也回不去了。第七首就是刘若英的《后来》，全网无人不心碎的经典老歌。后来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时光走散，故人不在，青春落幕，再也回不到当初。后来只剩下回忆，只剩下遗憾，只剩下再也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康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字字崩溃，唱尽爱到尽头的清醒与放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第八首是来自于戴佩妮的怎样。相信她一定唱哭过无数深夜失眠的人。分开之后，每到深夜总是会反复地问自己，如果当初再坚持一下，如果当初多包容一点，如果没有赌气转身离开，我们现在还会不会在一起？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

崩溃的独白，明明是万般不舍，却只能故作洒脱地成全对方，明明满心难过，却不敢当面红了眼眶。就好好的告别最后一次，好好的相拥最后一程，从此山水不相逢，余生各自安好。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克制的唱腔里全是压不住的崩溃，是深夜独处时必破防的治愈虐心神曲。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的心早已经一片黑暗，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第十首来自于许美静的《铁窗》。我以为你给了我一线希望，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这样的比喻，每一次聆听都如同亲历一场心碎。这首歌曲以极简的编曲和许美静标志性的低吟浅唱，构筑了一个关于爱与绝望、囚禁与等待的凄美世界。没有炫技的嘶喊，只有内敛的叙述，却因此更具有穿透力，让每一份孤独、每一次心碎都找到了共鸣的出口。若现实总叫人更加悲伤，那么铁窗就是在回忆中继续的梦幻；若现实能叫人更加勇敢，它就是在地狱里对天堂的无声。

守望。这是一首属于夜晚的歌，适合所有曾在感情中感到困顿的灵魂，用最温柔的嗓音讲述一段最令人心碎的故事。

令人心碎的情歌，听完就结束吧。其实感情就是这样，有甜蜜就会有遗憾，有相逢就会有离别，不必责怪谁，不必纠缠谁，也不必为难自己。爱不到的人就放下，走不到的路就转弯。这些歌曲也许会勾起一些伤感的往事，但是希望你听完之后只是释放掉坏的情绪，依旧好好的生活。往事不回头，余生不将就，愿有人懂你的心酸，珍惜你的真心，温暖你的余生。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柳潭里位于长津湖西北侧的溪谷，以该溪谷为中心，有五条棱线伸向四方。实际上，它处在一个由五座大山环绕的宽阔山谷中央。这些大山以放射的形状向四面八方扩展，分别叫做北山、西北山、西南山、南山和东南山。每座山形的棱线都起于村庄边缘，蜿蜒曲折、高低不平地通往远方。长津湖水库的一角从东南方向延伸过来，多条山区道路在此交汇。在拂晓前的黑暗中，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忽如爆豆般响彻了柳潭里寒冷的夜空。首先是警戒部队与敌人接上了火，紧接着远远近近的枪声响成了一片，暗夜如墨，大雪纷飞。刘易斯被本森下士从温暖的棉帐篷中拽出来，摁在土袋掩体后面。如果继续躲在帐篷里，就会被横飞的榴弹击中。气温在-10度，滴水成冰。短短的几分钟之后，刘易斯已感觉到寒冷彻骨，好像全身都被冻透了一样。大韩民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在其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中记载，1950年11月27日18时30分，北国的夜幕已经降临。两个小时后，气温降到-20度左右。陆战队官兵们躲在伞兵壕内，等待这严寒的夜晚尽快过去。正在这时，数千名中共军分多批冲进山谷，杀向柳潭里的防御阵地。喊杀声、枪炮声和军号声响彻寒冷的夜空。他们踏着冻土，步步逼近，猛烈进攻。柳潭里完全被敌包围，处于孤立。麦卡锡中尉和本森下士以及刘易斯趴在掩体后面，聆听着远远近近的枪声。这些枪声激烈而杂乱。富有经验的陆战队老兵肯尼斯·本森下士静静地听了一会儿，以此做出了两点判断。枪声激烈，说明敌军人数众多，听得出漫山遍野都是他们的部队。杂乱则说明有许多不同口径、不同型号的枪支在同时射击。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敌军的装备不统一，混乱并且繁杂。他们忍受着严寒的侵袭，趴卧在掩体下面，等待着战斗时刻的降临。渐渐的， 由无数双鞋底踏在雪地上的叉叉声，以及碾压着积雪的

咯吱咯吱的响声由远而近，伴随着飞舞的风雪，听起来十分真切。来了，他们来了！刘易斯惊恐不安地喊叫着。准备射击，麦卡锡中尉下达了他的第一个命令。随着一阵激越的号音响起，夜幕下爆发出一阵震天的喊叫声。与此同时，无数条由弹道编织的火舌从喊叫声中一齐射来，成百上千发子弹打在他们的土袋、钢盔、身后的帐篷以及冰冻的雪地上，发出噗噗、汤汤、啪啪、啾啾的骇人声响。陆战队手中的武器也不约而同吼叫起来。照明弹！本森下士冲后面的阵地喊道，快打一发迫击炮照明弹！一声脆响，紧接着是当的一声，照明弹在前方的天空上爆裂开来，惨白的光晕下飞舞着漫天的雪花，攒动着望不到边际的人头。他们奔跑着，呐喊着，向阵地冲来，越来越近。枪声、喊声和几百个脚板踩踏大地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在夜幕中隆隆回响。我的上帝！刘易斯惊叫一声，双手抱着脑袋，以逐渐萎缩的姿态消失在掩体下方。他的班长本森下士则用一支勃朗宁自动步枪拼命射击，麦卡锡中尉也抓起身旁的 M1 步枪胡乱打向冲锋着的逐渐接近的人群，左左右右还击的枪声响成了一片。弹夹！本森下士一边射击一边扭头对刘易斯喊道，给我装弹夹！他打得非常快，只是两三个点射，一个十发子弹的勃朗宁自动步枪弹夹就打光了，以至于刘易斯装填子弹的动作根本赶不上他射击的速度。在等待弹夹的短暂空隙，肯尼斯·本森抓起木头箱子里的压力式手雷，把他们一颗接着一颗投向迎面而来的人群。刘易斯飞快地装填着子弹，可是手却不听使唤，以至于许多子弹不是压进了弹夹，而是掉在了脚边的雪地上。照明弹一颗接着一颗不断闪亮，刘易斯偶尔会露出半个脑袋向外张望，他看到了更为可怕的一幕。在照明弹惨白的亮光下，中国人源源不断地涌来，他们挺着长枪奔跑着，呐喊着，轻重机枪、勃朗宁自动步枪、 M1 式步枪的子弹犹如疾风暴雨横扫过去，迫击炮炮弹和压力式手榴弹不断地在人群中炸开，中国人一群又一群地倒下，但是他们无所畏惧，前面的打倒了，后面的冲过来，这一片倒下了，又一片压上来，有如碧海波涛，一浪接着一浪，无穷无尽，无边无际。当他们冲到二三十米远的距离时，便不顾一切地拼命投起手榴弹来，任凭子弹横飞，炸弹爆炸也是无所顾忌。中国人扔过来的手榴弹接二连三在掩体的前后左右爆炸了，有的呲呲地闪着火花，冒着白烟，一块弹片打掉了本森下士的半只耳朵，黏糊糊的液体留在他的脸上嘴巴上。但是本森下士毫无惧色，迅速捡起呲呲响着的木柄手榴弹，转身扔向迎面而来的人群。紧接着一发步枪子弹再次击中本森的左臂，使得他疼痛难忍，血流不止。救护兵！他一面呼喊着救护兵前来包扎，一面用右手不停地射击。刘易斯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场面，也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战斗，他的手抖得更凶，头压得更低，身子也缩得更

0: 直到这一场短暂然而却是惊心动魄的战斗偃旗息鼓，随着一片哨声响起，中国人像他们突然而来的那样又突然地往后退去，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麦卡锡中尉清点了一下人员，他们这个连在刚刚结束的黑暗中的战斗中一共有16人阵亡，22个人负伤。一个小时之后，中国人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进攻模式，刘易斯所在的连队又有9人阵亡，13个人负伤，但是他们打退了中国人的进攻，守住了自己的阵地。本森下士一直坚守在阵地上，耳朵与左臂都得到了及时的包扎，已经不再流血，只是仍然很疼。先前流淌在脸上嘴巴上的粘稠血液已经凝结成了冰片，硬扎扎地贴在皮肤上，使他很不舒服。本森下士用右手把这血液结成的冰片揭下来甩在雪地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一夜过去，流血苦战的陆战队终于迎来了天明，中国人占夺了周围的山头阵地，可是却并未能冲进柳潭里。这个积成废墟的北朝鲜村庄，陆战队临时据守的支撑点仍然在李斯伯格团长的手里面。天空放晴，白雪覆盖着大地，李斯伯格和弗雷特随军牧师站在村口的阵地上，仰望着周围群峰叠翠，银装素裹。中国人退进了周围的群山，在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白天隐去无踪了。彻夜激战中，李斯伯格团长的部队共有280余人伤亡，许多年轻的陆战队员永远留在了这个叫做柳潭里的地方，但是更多的中国人倒在了他们的阵地前面。弗雷特随军牧师巡视着雪地上倒卧着的中国人的身影，虽然有厚厚的积雪覆盖，但还是能够看出他们一个个面朝前方冲锋时的姿态。他们都衣着单薄，戴着奇怪的有檐帽，脚上穿着类似于帆布帐篷一样的胶底单鞋，有的仰卧蓝天，有的面朝大地，每个人的手里都紧紧抓着他们的武器，那是一些简陋的形形色色的武器。他们一个挨着一个，从陆战队阵地前面20-30米远的地方，一直延伸到几百米的距离，一个一个都是同样的姿态。弗雷特随军牧师不禁为之肃然，这些中国人，他们没有宗教，也不信仰上帝，可是为什么要到这个荒凉贫瘠的地方来殉道呢？他们为了什么而头朝着前方僵卧雪地，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弗雷特摇了摇头，一脸的茫然。这是一群陌生的东方人，他不能够理解他们。出发的时候，雪已经下得很大了。吴铁锤和李大个尿完了他们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尿以后，感觉到浑身轻松，很快就赶上了队伍，并走在了最前面。欧阳云逸正带领着部队艰难行进在风雪之中。欧阳云逸说：“你干什么去了？我要陈阿毛到处找你的。”吴铁锤呵呵一笑：“什么也没干，就做了个标记。”夜暗如墨，伸手不见五指，道路崎岖，走起来就更加困难，大家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行进。气温在零下几十度， 到底多少度，谁也没有确切的计量，因为谁的身上也没有温度计之类的东西。几十年以后，孙有壮在他的沂蒙山老家的小山村里回忆起这个出击下碣隅里飞机场的风雪之夜，提起当时的温度，有两点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用他的话叫做又冷又热。冷是指气温极低，滴水成冰，哈出的热气都在眉毛胡子上结成了霜。行军之前寒冷难耐，差不多每个人都冻得浑身发抖。热则是指走起来以后又浑身冒汗，眉毛胡子上的冰霜化成了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漫天的飞雪飘落到滚烫的脸庞上，顷刻之间就消融得无影无踪。一冷一热，又冷又热，冰火两重天。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前卫营就在这样的冰火之中煎熬。午夜时分，他们这个团都运动到了下碣隅里机场外围，其中两个营配属其他部队攻击下碣隅里村庄，两个营包打下碣隅里飞机场。师参谋长范叔宝和团政委张之白在1公里左右的后方开设了前进指挥所，专门负责对下碣隅里机场进攻的指挥。吴铁锤的营指挥所就设在攻击部队的身后，超出了正常的规定范围。因为按照一般的常识，他的位置应该更靠后面一点，超出常规，尽量靠前，这是吴铁锤多年的习惯。不靠前怎么掌握部队？不靠前怎么了解瞬息万变的敌情我情？不靠前怎么率领战士们冲锋陷阵？不靠前又怎么能让部队听到他的锣声呢？总之，吴铁锤有充分的理由。师长黄天柱为了这个问题，在上海战役的时候就批评过他，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完全不顾大局。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个营长打掉了无所谓，你的营部打掉了，就会影响到整个战斗的进行。吴铁锤表面上虚心接受，但实际上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他对欧阳云逸说，这个打仗就好比是猪羔子拱奶，落在了后面怎么样呢？落在了后面，你连老母猪的屁也吃不上。欧阳云逸听完神情严肃，一句话没有，但是心里面还是认同吴铁锤的做法。李大个儿告诉他的营长吴铁锤，现在是朝鲜，不是国内了，现在打的是美国鬼子，不是老蒋了，还是按照规矩往后靠，靠在后面毕竟要比前面安全嘛。吴铁锤狡黠的一笑，这你就不懂了，现在打的是立体战。什么叫立体战？前面后面美国佬飞机一起炸，鸭绿江远不远？照样挨炸，越靠前越稳当，越靠前越安全。要是和美国佬靠在了一块儿，那就更万事大吉。为什么呢？油条子分不出哪个是你李大个儿，哪个是我美国佬，他还敢扔炸弹？李大个儿连连点头，佩服得五体投地。部队都蹲在山坡上，眼前是一马平川的开阔地，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出来。远远的下方有几盏微弱的灯火闪烁，显示出大致的方位，那应该就是下碣隅里机场。雪好像下得越来越大，风也越来越冷，走得一身热汗，冷不丁停在呼啸的风雪之中，很快就冻透了，衣服里的汗水结成了冰，眉毛胡子上重又挂上了白霜，远远近近一片牙齿打颤的嘚嘚声。吴铁锤身披翻毛皮大衣， 手拎着20响的驳壳枪，在山坡上走来走去，显得非常焦虑。他对欧阳云逸说：“团部怎么还没有信号呢？”欧阳云逸也冻得够呛，颤抖着声音回答道：“可能是兄弟部队还没有到位，都在这儿等着，冻也冻死了。”吴铁锤的话语里带有明显的不满。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寒冷冬夜，他的狗皮帽子、翻毛皮大衣再次发挥了作用，但是由于刚才的一路急行，里面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一停一动，衣服变得硬邦邦的，像一层盔甲捆在身上，非常受束缚。问问团部，吴铁锤对李大个命令道，到底什么时候发动攻击？
4: 电话没接通。
3: 黑暗中传来的是李大个焦急万分的声音。
4: 怎么搞的？
3: 吴铁锤火了。李大个回答道，地都冻上了，哪个插得进去吗？
5: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解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世间万物始于心，终于心，心不换物，物不至，内心不渴望的东西它是不可能靠近你的。心怀极强的愿景和信念去追求目标，付诸满腔热情，忘却路途的荆棘坎坷，成功当然也会向我们慢慢靠近。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分享生活，分享心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 动听1059， 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 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人生大概有两次错过吧，一次是错过心爱的东西，一次是错过心爱的人。喜欢的东西有很多，后来也许不想再要了，也许呢还可能会再拥有。而有些人错过了就错过了，没有抓住的人就会消失在你的明天里。你过得很好，但那个人也看不到，他的世界再大也与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
3: 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4: 那些
3: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他的声音你一定很熟悉，时间交给音乐人孔令奇，送上这首《老派恋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两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夫妇，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9: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

是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海南出生的一位女歌手，最初我们认识她是在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而她的歌声也让很多的乐坛前辈为她转身。听到的是来自于鲁向慧的作品，这是一位年轻的才气横溢的女歌手，她的很多歌曲都是她自己的创作，比如这首《如常》。

0: 悄悄融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7: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1: 属于我们
12: 那些永远有歌，
13: 感谢永远有歌，
12: 把心境道破。
14: 那些
1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4: 一路陪你，
12: 慢慢听歌。

在网易云当中这首歌评论里被点赞最多的一句话是唢呐一响黄金万两。刚刚来听到安子与九妹的作品，这首歌叫昌盛长，国风味道很浓的一部作品，而且很多人说在音乐节的现场听到这首歌感觉全身都沸腾了，并且其中的一些音乐的元素用的也特别棒。没有想到这首歌居然是九妹自己来作词作曲之外还自己来编曲和混音的作品。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好歌， Make your own kind of music.

间我们交给非常熟悉的这一支乐队，也是一支男女搭档组合，他们来自于成都，叫做范乐团，他们的情歌也陪伴了我们许久。听到范乐团转圈。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 路况。 宜陵大道 北往南方向， 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 拥堵距离约4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 但未造成拥堵， 特别提醒大家 耐心谨慎驾驶。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
1: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唱歌的人你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也能看到，他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这一季的节目当中，很多优秀的人在背后用力，例如舞台总监，例如音乐总监，例如主持人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徐思钧，还有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姐姐们当中的其中之一刘恋。你要的不是我，

娜姐姐留恋的演唱你要的不是我，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姐姐气场更加大，占地面积也大，因为她的发型真的是很蓬松，而且呢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很多人就是为她而来。马上听到的是复古中间的复古， Disco 当中的 Disco， 这一位80年代穿越而来的张蔷送上的歌曲，歌词超级简单，但是旋律也超级的洗脑，听到这首歌手扶拖拉机司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啊，乔帮主刘荣。每一次和乔帮主刘荣聊到一些比较小众的以文化著称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呢，不光会聊这个地方的特色，也会聊一些非常主观的心情。那这一次要聊的这个地儿呢，当然也要聊到更多非常漂亮的风景，人文的也好，自然的风光也好，同样也会聊到心情，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今天呢要和我们的刘荣一起聊西班牙。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刘荣啊，很高兴又来了。
7: 虽然呢感觉有点疲惫，但是声音还是一样非常的洪亮，证明这一次呢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同时也看到了非常漂亮的

0: 风景哈。其实大家一提起西班牙，都会有一些固有的印象啊，非常的浪漫。嗯、到目前为止，我得到的消息是，有去过西班牙的朋友回来跟我说，嗯、生活节奏那也是相当适中啊，
1: 对，相当的慢。
0: 他们有的人跟我说，说去到西班牙，可能也是夏季去的啊，忘了那年。说下午2点半到3点的时候，
1: 嗯，
0: 看到很多街边的酒吧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了，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到深夜的各种，也不叫狂欢吧，就是越来越热闹。西班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趋于热闹的民族啊，这样的一个国家。那这一次去西班牙呢，又正好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先聊聊感受吧。
1: 嗯，
0: 整个去了一共是6天吧。
1: 对。
0: 大概感觉当地的地面气温如何？
1: 对，其实聊到这儿，我就是想，因为我分别在5月份和6月份都去过一次西班牙、
0: 嗯、
1: 啊，那这两个月份虽然离得很近，但是温差其实还是有挺大变化的。
0: 嗯，
1: 5月份的时候呢，你至少还是觉得它是舒服的状态，一到了6月份，真的西班牙还是挺热的啊、
0: 嗯。它是有点不太，就是今年尤其热吗？还是连续几年已经这个温度到6月份就高上去了？
1: 哦，我听当地人是这么跟我说的，他们从来没有这么热过。
0: 哦、也是，
1: 对，也是，就是今年很
0: 热，
1: 对。
0: 嗯，这一次呢，我们要聊西班牙呢，除了要聊到那些必聊的地儿，你比如说马德里啊、
1: 嗯、
0: 巴塞罗那呀、
1: 嗯，
0: 其实我们要考量的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些比较新的景区。
1: 嗯，
0: 旅游目的地呢也分很多种。一种是观光，另外一种呢有很大一部分是体验。
1: 嗯，
0: 今天就要更多的和大家聊聊体验。当然观光呢是从下了飞机之后就被迫开始的，因为是在马德里下飞机。
1: 对。
0: 然后呢这一次的行程又比较紧，所以下了飞机直接就坐上了大巴。
1: 大巴。
0: 目的地是哪儿，先跟大家介绍。
1: 嗯，其实跟大家就是之前我跟大家其实都一样，对于西班牙的了解大多数是觉得哦有 Flamingo， 然后都知道什么马德里巴塞罗那、
0: 嗯。
1: 其实我这次去到的地方呢让我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它一个、
0: 哦、
1: 非常古老的大区 La Mancha 大区啊、
0: 嗯。
1: 这个大区呢距离马德里大概开车1个多小时的路程也就到了，
0: 也不远
1: 啊、也不远。但是呢，这个大区应该是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点、
0: 哦、
1: 啊，比方说它有戏剧，还有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西班牙本土的，这叫自驾最好的一个地方。
0: 自驾最好，
1: 对，不光是自驾，它是算是一个环线吧，
0: 可以徒步，
1: 徒步
0: 可以自驾。
1: 哎，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都比较喜欢这种户外的运动，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在他们国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自驾路线，嗯，
0: 就是有没有外国游客这一条旅游路线，对于本国人或者是更多的欧洲人，
1: 嗯，
0: 啊，属于西班牙的欧洲人，可能都是一个常规路线，对于他们来讲很有挑战性，
1: 对，
0: 也非常有体验感吧，
1: 没错，
0: 因为他这条路线里，我听好像你上节目之前也跟我介绍，说光。走路徒步当然是轻装徒步啊，大概走了3-4天的时间。
1: 对，
0: 介绍一下第一天的行程吧。很多朋友去西班牙第一次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
1: 嗯、
0: 因为西班牙除了我们熟悉的两个地方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外、
1: 嗯、
0: 恐怕更著名的是风车。
1: 嗯
0: 啊，我在抖音上也看到了很多短视频，也介绍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这一次好像是下了飞机，直接赶往这个拉曼切大区的路上。
1: 对。对，
0: 就路过了这个风车啊，当然也路过你说到的那个戏剧，有戏剧的地方，给大家就按你的这个，哎，咱先说一下哈，就是去西班牙可能大家现在都特别想去，尤其是进入这个旺季之后、
1: 嗯、
0: 现在从咱们中国飞西班牙大概多长时间，
1: 直航的话11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0: 另外呢就是通关手续也方便了吗？现在
1: 应该说从你办签证开始一直到你落地，我觉得是比较顺畅的。签证你只要是资料是 OK 的话、
0: 嗯、
1: 一般情况下1年-1年都会给到的。
0: 嗯
1: 啊，然后落地了以后他现在的自助过关，除了马德里不是，除了说巴塞罗那那边可能确实人多
0: 啊，
1: 然后大家可能排队的时间长一些，马德里相对还好一点儿。
0: 哦，落马德里会更方便。
1: 对、嗯、然后呢因为马德里有很多这个自助机子，大家护照一扫、
0: 嗯、
1: 然后海关这边就过了，还相对快一些、嗯、
0: 就是落地之后，
1: 对，
0: 就行程会比较顺畅，就在机场里。
1: 是的是的。 嗯，
0: 嗯，出来之后大概1个小时就会到达我们这一次聊天的主要目的地。不过呢沿途确实也没闲着，介绍介绍这个风车吧，这是典型的摄影师的 打卡地哈。
1: 对，我先说咱听众是不是都听说过堂吉诃德这个故事？
0: 都听说过。
1: 应该都听说。对，我觉得这好像是我小时候特别经典的一个这个欧洲的故事哈。
0: 嗯、
1: 当时就知道有这么个人，他挺有意思的、
0: 嗯。
1: 但是这一次我们从马德里第一站就到了这个孔苏埃格拉这样的一个小镇。
0: 嗯、
1: 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戏剧堂吉诃德的发源地。
0: 嗯。风车的规模，
1: 嗯，
0: 它到了现场看呢，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大呢，还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小呢？
1: 它比我们想象中大很多，
0: 哦、就是比例哈。
1: 比例，对，因为我原来想的是，可能是大概有个规划它有多大，
0: 嗯，
1: 但是当这十一个风车连排在你面前的时候，它还挺壮观的，
0: 嗯，
1: 而且尤其是它还是在一个山丘上面。
0: 哦、对对对，
1: 所以你还要上山也对，然后它是因为可以俯瞰整个拉曼查大区的这样的一个全景的地方，
0: 嗯
1: 嗯，非常漂亮，嗯，
0: 也就是你的第一站，
1: 嗯，
0: 下车拍了拍照，
1: 嗯，
0: 哎，就是咱们中国目前的这个文旅啊，发力的都特别厉害，
1: 嗯、
0: 一般有这种大背景的地方吧。嗯嗯，这文旅都出出主意，跟当地的一些院团啊、
1: 嗯、
0: 一些文艺工作者呀、啊
1: 嗯、
0: 恨不得都搞一实景演出、嗯、就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大家看没有那种体验性参与性的呀、啊、或者是给你演一演，会有这样的一些项目吗？
1: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好奇，我们问过说你们会不会在这儿有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演出？嗯、他们
0: 本子很厚实。
1: 对，我说这个，因为你是天然的拥有这样的剧本，
0: 对对啊、
1: 然后他们就说，其实每年的三月到七月，他们只要是在戏剧节在的这一期间，他们基本上不需要过多的去组织，
0: 嗯，
1: 总有人自己就会来自发的在这儿扮演。
0: 哦，这个很有意思。
1: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大家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0: 嗯、
1: 他就没有必要去按照像我们剧本这样的再去演，很好玩。
0: 这就是戏剧季里面一些演员自发的，
1: 不光是演员，好多还是他们当地的村民、
0: 哦、
1: 就是自己也会玩这些有意思的梗。
0: 哎，这个比较有意思、嗯、这跟国内的这个组织起来的这个文旅还是有差别的，就是当地就是这个小镇上的人，
1: 对，
0: 也当然也有可能是来自戏剧节啊，他不是正好是戏剧季吗、
1: 有可能啊、
0: 都会在这自发的演，那就看你的运气是不是好、
1: 嗯、但是事实上其实我后来还发现，因为我们在整个的五天六天的行程当中，我真的碰到过两次，就是他们不知道是肯定不是演员，也不是为我们安排的、
0: 啊、
1: 这肯定不是、
0: 嗯、
1: 就是我比如说我在一个那个吃奶酪的地方、
0: 嗯、
1: 我就看到两个人在那儿扮演着这个唐吉诃德和桑丘、
0: 啊、
1: 就是他们这儿的人好像天生有这种
0: 表演的天赋，
1: 哎，戏剧的这种氛围，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去演、
0: 嗯、
1: 哎，挺好玩，
0: 这一路上都比较好，而且呢这个类似快闪，而随机性非常的大、
1: 嗯、对，特别大，你完全没有安排，因为我们也问过说是不是安排，他说没有，完全没有安排，随机的
0: 啊，就是他们想演了就找一个空
1: 地，对，就自己就出来演
0: 了，也不拦着啊、
1: 嗯、
0: 这个比较有意思，
1: 特别好玩、嗯、
0: 在旺季有可能这样的演出，自发的演出会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的频繁，出其不意，
1: 是
0: 大家也不妨在某个地方逗留的时候稍微有点耐心，兴许就多等这五分钟，就能让我们感觉到另外一种非常不错的临场感和参与感、
1: 嗯、
0: 这是说到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啊，规模也不算小，而且在一个山坡上，
1: 嗯，
0: 接下来第一个时段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就按攻略采访了啊，你这个季节应该也算西班牙旅游的旺季，尤其是这个风车小镇，按理说应该是传统旅游项目。
1: 嗯，
0: 人多吗？
1: 不多。
0: 啊，是吗？
1: 只有我们几个。
0: 你是晚上的飞机，早上到
1: 的？早上到的。
0: 你到那儿大概？
1: 我们到那儿差不多10点钟左右。
0: 哦，那正好应该是人不少的时候，还可以，
1: 还可以，没什么人、嗯、
0: 啊。而且呢，好像中国游客是一部分，更多的是欧洲当地游客也有。
1: 嗯，因为主要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游客来说，知道的不是那么的多，其实
0: 不太可能吧，
1: 就是没有去
0: 的故事、哦、
1: 啊，就故事肯定是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就离马德里这么近。嗯，
0: 哦，有可能，
1: 嗯，
0: 就是会安排在某些线路当中，不是每条线路都会光顾。
1: 对，
0: 反倒是欧洲游客可能是比较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哎呦 ，It's summer 2008，and it's time to party，hey，everybody say shout。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 1059主播甄选这款凌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 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 整套只要79元， 居家出行兼顾， 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 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 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
1: 1059主播甄选男童产韩系软凉席， 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
0: 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 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 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宜林大道 东往西方向，党前路附近缓慢通行，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

0: 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跟着乔帮主刘荣一起游西班牙。五月份去过一次西班牙，然后六月份又去了一趟。六月份这一趟呢，相对去的目的地比较小众，其实也是对于咱们来讲比较小众。
6: 对
5: 欧洲本土的一些，包括西班牙本国的老百姓来讲，应该是他们会经常光顾的地方。刚才说到了第一天的行程，11个小时飞机下来，坐大巴到了风车小镇，然后呢拍了拍照啊，这个爬了爬小山坡，然后就回到车里继续向前开。接下来的这一个目的地呢非常文艺，叫做古典戏剧小镇啊，还有个西班牙名字叫做阿尔马格罗。
6: 对，
5: 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小镇吧。是像我看到的短视频是进去以后就有一些杂耍艺人啊在周边，或者到哪儿都能够看到一出正在表演的戏剧。你是赶上这一个戏剧节了吗？还是这个小镇常年会这样？
6: 没有，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小镇阿尔马格罗小镇其实在整个西班牙应该说它是非常知名的。因为它首先呢是一个差不多17世纪的就是一个小镇，非常古老。另外一个呢，西班牙的这个近50年来的黄金戏剧节都在这里举办。但是我
5: 非常有气氛。
6: 对，非常有气氛。但是我们这一次没有赶上戏剧节，因为戏剧可能还要晚一点才有。只不过就是你到了这个小镇以后，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是这个小镇因为它17世纪嘛，所以它有非常多古建可以让你去看，就基本上它这个小镇每一个房子都很古老啊，隶属于各个不同贵族的家啊什么的，对，哎，都很
5: 应该都保护起来了，
6: 对，都保护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小镇，虽然它没有戏剧节在，但是这个小镇可以说，我觉得这儿的人吧，可能已经吸收了戏剧的天分。基本上你每天去的餐厅也好，或者是在路边你会看到一些什么海报啊或者什么，它的艺术氛围特别的浓郁。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儿以后，我觉得我那天还挺精神的，虽然我坐了一夜连宿飞机哈。
5: 对啊，你下午才到。
6: 对，我挺精神的，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坐在一起，就是一直在聊很多东西。然后呢，大家就是一边喝咖啡，然后尤其是这次我跟着是6个不同国家的博主在一起，所以大家就是很兴奋，就是在聊关于西班牙大家所知道的一切的东西啊。
5: 就等于下午茶时间是非常内容丰富的，而且气氛非常的文艺。无论是在酒吧呀还是在街上走都非常的舒服。
6: 对，
5: 这是这个古典戏剧小镇。你说到这个小镇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我看到的一个节目里，他们去到了天堂电影院，那个非常知名的法国电影的拍摄地。那也是你说到的那个文艺气息非常浓郁。
6: 对，
5: 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偶遇，就在街上碰见一个老爷子，那老爷子特热情，说那这就是那个露天电影他们往外打的那墙。然后呢这帮人就问他为什么你那么熟，他说我在那电影里头当时我还年轻，我演了个群演。然后大家伙倒车回去看他到底哪有群演。就是整个那个村子的文艺气息，
6: 是
5: 那个小镇的文艺气息，几乎都画的每一个人的脸上。
6: 对，没错，是这样的。
5: 就特舒服。
6: 对，就我们这个小街上也是碰到就是当地的这种老头，他会直接会跟你说你去这个教堂看一眼，这是什么什么剧里面的什么什么。
5: 啊、对，特热情
6: 的。哎，对。然后他说你去那个咖啡厅你去坐着，因为什么什么剧在那儿曾经拍过。他们还是特别欢迎。尤其我觉得西班牙人特别全员艺人的感觉，
5: 就
6: 他们特
5: 别外向
6: 啊，特别外向。他不就是挺能聊的。
5: 对对对，这还是你没跟他说音乐的事儿呢
6: 啊。对，
5: 就是当地随便拽过来一年轻人说你给我弹一段，他可能手里的这个技法已经都出神入化了哈。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国家的人民。那在这一个小镇，其实呢我上节目之前我跟刘荣聊了聊，他就是以这个小镇作为根据地了，等于你一直都住在这儿，接下来所有的行程都
6: 在这儿，
5: 回来就都回来了。整个这个小镇给刘荣留下的印象也非常深刻。还是要从攻略的角度上来问两个问题啊，既然就是大本营这回在这儿，第一，这个小镇你不。

0: 不是这个戏剧节的这个对于这个小镇的特别旺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小镇上是不是就非常让你觉得怡然自得，因为人是不是也不多呀？
1: 基本上因为我们白天都会出去采线、
0: 啊、
1: 晚上差不多六七点钟回来的时候，你就算是六七点钟你也在街上看不到人，因为人呢、
0: 啊、
1: 都聚集在广场上那些咖啡厅和酒吧的地方，
0: 到晚上也要聊吃、啊、
1: 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嗯、所以你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广场上能看见、
0: 嗯、
1: 但是街巷里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0: 都会集中在几个点，
1: 对，
0: 就是他们那个小镇上最热闹的几个地方、
1: 嗯、是的，
0: 嗯，这是一方面，就是人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住宿条件的问题，这可能很多收音机前比较喜欢自由行的朋友特关心的、
1: 嗯、
0: 就是到了这个戏剧小镇我也了解了一下情况，确实他有住的地方，而且呢都非常古旧嘛、
1: 嗯、对，
0: 所以这也是让大家觉得嗯可能是不是会住起来不太方便、
1: 嗯、
0: 因为好像那个小镇上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宾馆吧。
1: 嗯，没有，基本上它是这样的啊、嗯，它在西班牙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隶属于他们国家的这种古堡酒店、
0: 嗯、
1: 那么要么就是这种连锁酒店、
0: 嗯、
1: 但是连锁酒店其实在那儿不是特别的多
0: 嗯, 嗯，
1: 所以大家大多数会选择本地的那种古堡型的酒店，
0: 对，
1: 嗯，
0: 有一些特别年轻的背包客到现在还是到处去找这个青年旅馆，
1: 对对对，
0: 我相信那个小镇上应该也有，
1: 有，
0: 但是正规的呢、嗯、就是古堡旅馆应该是那一个小镇的强项，
1: 是的，
0: 而且呢、
1: 嗯、
0: 这个就是容积率应该也不小，它是另外一个体系，
1: 对，
0: 我好像这个采访过一些就是欧洲的一些这个背包客也好还是旅游达人，
1: 嗯，
0: 好像尤其是英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是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 是晚风里车

0: 轮滚动的生者，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的安排，7月17号24点将会开启第14轮调价窗口。最新的测算显示，汽柴油预计分别上调每吨150元、每吨145元。落实到加油站的零售价，那预计92号汽油每升上涨0.1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13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12元。现阶段全国燃油的零售均价是92号汽油每升7.16元，95号汽油每升7.65元，0号柴油每升6.80元。那在这儿呢，也温馨提示，周五的晚间油价或迎来上涨，那燃油车呢可以在7月17号的24点调价前完成加油，省下一笔出行开支。7月15号，远景动力宜昌基地的1期项目正式投产，首批量产的储能电芯实现下线及交付海外的储能客户。7月14号，宜昌地区的日用电量10141.51万千瓦时，首次突破1亿大关，同比增加1.58%。国家税务总局宜昌市税务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各类涉税经营主体开票销售收入为4694.8亿元，同比增长2.3%，总量规模居全省同类城市首位，整体经济形势呈现稳中向好、提质向新的发展态势。宜昌400多个工会驿站已清凉开放，站内配备了空调、桌椅、冰柜、饮水机、充电器、医药箱等设施设备，户外劳动者可以随时就近进入驿站休息纳凉。 7月15号开始，我的宜昌客户端联合宜昌市红十字中心血站开启热血宜昌清凉一下主题公益活动。打开我的宜昌 APP， 点击首页幻灯热血宜昌清凉一下，进入 H5 页面，凭借线上中奖的兑换码，可以前往11个献血点来兑换精美的礼品，领取夏日小福利。7月15号，宜昌市某定点医院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室内爱心涌动，两台血细胞分离机同时启动。来自医疗系统的张医生和另外一名来自公安系统的小张一同捐献造血干细胞，这是我市首次实现两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同日采集。两份生命的种子将在当天移植给两名血液病的患者，为他们点燃重生的希望。位于秭归县茅坪镇的五叠水大峡谷景区原三峡竹海生态风景区将于7月16号焕新开园。因十字岭路、南陵路部分地段施工，宜昌公交集团将会对途经的线路进行临时的调整，2路 B34路及B212路取消停靠十字岭路站，往葛洲坝转盘方向，323路改走汉仪路至南湾村委会。经湖北省各地各部门层层推荐，湖北省文明办组织评审综合评议，湖北好人2026年第一批上榜人物名单揭晓。湖北省住建厅发布紧急提示，日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的，应该停止当日所有的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全天安排作业人员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能超过6个小时。上午11点到下午3点高温时段不能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武汉市1735个社区的纳凉点已经是全部的对外开放，免费为辖区群众打造避暑休憩的清凉港湾。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亿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7月15号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害救助工作。中消协发布物业服务调查，超70%被调查小区未公示物业费收支与公共收益，近60%居民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中国足球协会官网7月15号发布消息称，协会被授予亚足联精英青训计划3星会员资格。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山东鲁能泰山足球学校获评亚足联3星青训中心。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那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稍后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呀，近日呢，北京市门头沟山区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是急剧的攀升，那针对山区的老年群体分散转移难度大的突出难题，当地是迅速的组织多支啊青年党员先锋服务队，有序的开展山区养老机构及平房独居老人异地避险转移工作。那稍后呢，我们就会给大家来讲讲这次暴雨红色预警下的 银发大转移。

0: 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1: 哎，昨晚几点睡的？
2: 刷完手机就睡了，两点吧。
1: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向南，从胜利三路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近日呢，北京市的门头沟山区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是急剧的攀升。针对山区老年群体分散、转移难度大的突出问题，当地是迅速地组建了多支青年党员先锋服务队，有序开展山区养老机构及平房独居老人异地避险转移的工作。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央视的记者为大家带回的前线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暴雨红色预警下的这次银发大转移。
2: 在门头沟多处养老照料中心的转运现场，记者看到年轻党员志愿者正逐一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登车，转移途中随时留意身体状态，医护人员全程随车，沿路实时监测体征，随时应对突发健康状况。门头沟山地占全区98.5%，沟谷超过300多条，伴随北京市强降雨预警逐步升级，门头沟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不断增加。高龄老人分散在深山村落，转移难度大，时间窗口紧，

0: 必须得两个人。
1: 依托跨区党组织联动，门头沟已经完成山区及城区低洼地带老年群众200多人的避险转移安置。在安置点，我们看到这里还专门设置了一间健康检查室，在这里呢可以进行血压、血脂、肺功能等基础的体检，还配备了应急床位，老人日常的身体监测、突发不适都能够马上处理，保障转移人员的就医需求。
2: 老人家刚转移过来，我们怕他们在新环境不适应，所以到达安置点第一时间我们就会帮他们测血压、测心率，然后再评估一下身体健康，然后会有定点的巡视。然后我们把安置点设在一楼，也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经常看到我们，有看到白大褂，然后觉得心里安心。
1: 78岁的张哲老人在转运途中出现血压波动、心脏不适，经医护现场紧急处置后，青年志愿者高文雪一直陪同并及时接通家属视频连线，舒缓老人紧张情绪。
3: 像这样因为情绪紧张而导致身体不适的老人非常常见，我们为此特意组织了这样一个年轻的队伍。因为我们与老人孩子年龄相仿，所以我们走到老人身边，拉起老人的手，老人会觉得我们非常亲切，然后并且迅速的这个情绪呢稳定下来。
1: 目前门头沟区10余支青年党员先锋队全员在岗，带动大批青年志愿者驻守各安置点、地质风险点位，24小时巡查值守，兜底保障民生安全。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那今天呢，想和大家说说咱们的空调。真的这几天大家是不是有明显的感觉又到了靠空调续命的时节了？虽然空调吹着一时爽，但是呢也会让家里的电费蹭蹭上涨，所以网上也流传出各种吹空调省钱的小技巧。有的网友还晒出了什么空调省电的经验，24小时不关空调，电费甚至更低。也有网友晒出图片展示连续开24小时耗电更高。那对于打工人来说，出门后隔8到10个小时才回家，是24小时开空调更划算，还是呢只在屋里有人的时候开空调更划算？其实这真的不能一概而论，要分不同的情况。其实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吧，空调一直开着和时开时关哪种更省电呢？其实呢，这个呢和空调的工作原理有关，也和房屋的隔热的效果以及城市的气温、房屋的朝向都有着关系。空调在运行过程中的耗电量它不是恒定不变的，刚开的时候有一段功率的峰值，这个时候的耗电量会增大，当温度趋于稳定之后，那空调的运行功率会下降，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低功率的运行，所以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所以说如果你一直处在空调房里，房间呢需要长时间维持一个比较相对低的温度，那让空调一直开着确实比频繁开关空调更省电。但是刚才也说了，这个呢还有房屋的环境啊、外界的温度，因为空调它不是制造冷，而是热量的搬运工，它是把室内的热量吸收起来，再通过室外机排放到室外，让室外的温度、让室内的温度逐渐的降低。所以呢，影响空调耗电量的不仅有空调的运行时间，还有室内外的温差，温差越大，消耗的能量肯定就会越多。那我们综合考量啊，就是上班族如果说你出门中间要隔好几个小时以后，有的甚至是8个小时以后，有的4、5个小时以后你才回来，那空调肯定得关着，因为一直开着就要持续对抗不断进入室内的热量，而这些热量本来是可以不用处理的。当然了，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家里持续有人需要照顾，那你就得持续的来开启。另外呢，就说你出门只是1、2个小时很快就回来了，那这种情况真的没有必要反复开关，可以保持运行。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乐活人生时间关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再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这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

0: 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宗璞先生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花的画，是一场月光下的花园夜谈。榆叶梅、玫瑰、牡丹、桃花、杏花、迎春，每一朵花都在拼命地证明我最好。可是读到后来，我们就会发现，花儿越是争得热闹，读者的心却读得越安静。因为透过那些对话，我们分明看见了一面镜子，照见的全是人间的影子。宗璞先生借着花的口吻，温和地提醒我们，不必自夸，不必攀比，真正值得被记住的，不是谁的声音最大，而是像故事的末尾那一束二月兰一样默默生长，不求关注，却把全部的心意安安静静地献给了值得的人。今天我们的一起读吧，将一起读宗璞的花的画。
1: 春天来了，几阵清风，数番微雨，洗去了冬日的沉重，大地透出了嫩绿的颜色，花儿们也陆续开放了。若照严格的花时来说，它们可能彼此见不着面，但在这既非真实也非虚妄的园中，它们聚集在一起了。不同的红，不同的黄，以及洁白、浅紫，颜色绚丽。繁复新巧的，纤薄单弱的，式样各出心裁。各色各式的花朵在园中铺展开一片锦绣。花儿们刚刚睁开眼睛时，总要惊叹到，多么美好的世界，多么明媚的春天。阳光照着，蜜蜂、蝴蝶绕着花枝上下飞舞，一片绚烂的花的颜色，真叫人眼花缭乱，忍不住赞赏生命的浓艳。花儿们带着新奇的心情望着一切，慢慢地舒展着花瓣，从一个个小小的红包开成一朵朵鲜丽的花。他们彼此学习着怎样斜倚在枝头，怎样颤动着花蕊，怎样散发出各种各样的清雅的、浓郁的、悠甜的芳香，给世界更添几分优美。开着开着，花儿们看惯了春天的世界，觉得也不过是如此，却渐渐地觉得自己十分重要，自己正是这美好世界中最美好的。一个夜晚，明月初上，月光清幽，缓缓流进花丛深处。花儿们呼吸着夜晚的清新空气，都想谈谈心里话。榆叶梅是个急性子，她首先开口道，春天的花园里就属我最惹人注意了。你们听人们说过吗？远望着，我简直像朵朵红云飘在花园的背景上。大家一听他把别人都算成了背景，都有点发愣。玫瑰花听他这么不谦虚，很生气，马上提醒他，你虽然开得茂盛，也不过是个极普通的品种，要取得突出的位置，还得出身名门。玫瑰是珍贵的品种，这是人所共知的。他说着，骄傲地昂起头。真的，他那鲜红的、 秘密层。

层层的花瓣儿，组成一朵朵异常娇艳的、不太大也不太小的花，叫人忍不住想去摸一摸、嗅一嗅。要说出身名门，少有端庄的颔首微笑。当然，大家都知道芍药自古有花相之名，其高贵自不必说。不过这种门第观念，花儿们也都知道是过时了。有谁轻轻嘟囔了一句，还讲什么门第，这是18世纪的话题。芍药听了不再开口，仿佛他既重视门第，也觉得不能光看门第似的。花要开得好，还要开得早。已经将残的杏花把话题转了开去，我是冒着春寒开花的，在这北方的没有梅花的花园里，我开得最早，是带头的。可是那些耍笔杆的，光是松啊竹啊，说他们怎样坚贞，就没人看见我这种突出的品质。我开花也很早，不过比你稍后几天，我的花色也很美呀。说话的是桃花，迎春花连忙插话道，论美丽实在没法子比，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难说难说。倒是从有用来讲，整个花园里只有我和芍药姐姐能做药材治病养人。她得意地摆动着柔长的枝条，一长串的小黄花都在微笑。玫瑰花略侧一侧她那娇红的脸，轻轻笑道，你不知道玫瑰油的贵重吧，玫瑰花瓣用途也很多呢。白丁香正在半开，满树如同洒了微霜。他是不大爱说话的，这时也被这番谈话吸引了，慢慢地说，花嘛，当然要比美。依我看，颜色态度既清雅而又高贵，谁都比不上玉兰。它贵而不俗，雅而不酸，这样白，这样美。丁香慢吞吞地想着适当的措辞，微风一过，摇动着它的小花，散发出一阵阵幽香。盛开的玉兰也矜持地开口了，它的花朵大，显得十分凝重，颜色白，显得十分清丽，又从高处向下说话，自然而然便有一种屈尊于贵的神气。丁香花真像许多小小的银星，它也许不是最美的花，但它是最迷人的花。他的口气是这样有把握，大家一时都想不出话来说。忽然间，花园的角门开了，一个小男孩飞跑了进来。他没有看那月光下的万紫千红，却一直跑到松树背后的一个不受人注意的墙角，在那如茵的绿草中间采摘着野生的二月兰。那些浅紫色的二月兰是那样矮小，那样默默无闻。
他们从没有想到

0: 啊，自己有什么特殊招人喜爱的地方，只是默默地尽自己微薄的力量，给世界加上点滴的欢乐。小男孩预备把这一束小花插在墨水瓶里，送给他敬爱的、终日辛勤劳碌的老师。老师一定会从那充满着幻想的颜色看出他的心意的。月儿行到中天，花园里始终没有再开始谈话，花儿们沉默着，不知怎么都有点儿不好意思。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广场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篇文章是宗璞先生的《花的画》，其实听起来是不是一篇妙趣横生的文字？那些花在月

光下争相诉说着自己的出众，玫瑰炫耀自己的名贵，牡丹标榜高贵，杏花桃花抢着说自己开得最早，连平时不爱说话的丁香都忍不住夸了夸自己的芬芳。可是呢，小男孩却绕过了所有争奇斗艳的名花，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摘下了一束平凡的二月兰，送给他敬爱的老师。读到这儿，我想很多人都会会心一笑。那些争着说话的花儿们忽然沉默了，他们发现真正被选中的恰恰是那个从未开口默默绽放的生命。这不就是我们生活的隐喻吗？我们太容易陷入比较和证明的漩涡里，总是想让人看见自己的好，听见自己的声音，认可自己的价值。可是越是这样急切地向外求索，内心反而越容易不安和虚空。而那些安静做自己的人，像二月兰一样，只管扎根，只管开放，只管用自己的方式为世界添一点颜色，但是却常常在不经意间被人温柔地看见了。其实文人作家总是爱将自然当中的事物来比喻为人，借此悟得处世哲学。花的争艳，鸟的欢唱，云的舒卷，山的沉默，大自然里藏着的远不只是风景，更是一套关于如何安顿生命的智慧。你看那溪水，从不争抢河道，却终究汇入江河湖海。你看那古树，从不炫耀年轮，却用一圈又一圈的沉默刻下了岁月的分量。老子说上善若水，孔子说仁者乐山，我们的先人早就懂得向自然学习便是向最深的智慧靠近。我常常觉得，当你感到困惑、彷徨、迷茫的时候，不必急着向谁去讨一个答案，也不必在嘈杂的信息里反复的翻找。我们关掉个屏幕，走出去，去公园坐一坐，看看一棵树如何在风中安住，去江边站一站，看水流如何绕过礁石继续向前，或者就像我们今天读到的那样，去观察一朵花是如何不声不响的就完成了自己的盛放。你也会发现，那些让你辗转反侧的问题，大自然从来不会用语言回答，但他的沉默里写满了答案。宗璞笔下的二月兰也会让我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的一段话。他说，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这话说得痛快，说的也真实。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姿态，有的张扬，有的内敛，有的热闹，有的安静，他们谁也不学谁，谁也不羡慕谁，只是按照自己的性子长成自己该有的样子。这一份各自安好的自在，恰恰是我们最该向花学习的地方。我们每个人也就像花园里头不同的花，有的人生来就耀眼如玫瑰，有的人端庄如牡丹，有的人早早的开放如迎春，也有人默默如二月兰。但是无论你是哪一种，都不必去比较谁更高贵，谁更芬芳，或者谁更受瞩目。更重要的是，你是否在自己的节奏里开出了属于自己的花。这会让我想起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在《风沙星辰》里写过的一句话，真正的完美不在于无以复加，而在于无可删减。我们的人生不需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只需要活成自己最舒展的样子。而朗读治愈孩子也恰恰是这样的一种成为自己的旅程。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里，我们不会要求每一个孩子都变成千篇一律的小主持人，我们更愿意做的就是蹲下来听一听他们的声音里藏着什么。
然后

我们帮他把这份独特的声音打磨得更亮更稳，可以让他更自信地站在话筒前，用自己的方式说出自己的话。而就像那束二月兰，不必成为玫瑰，也不必羡慕牡丹，它自有它的美，自有懂得欣赏它的人。这世间最美的风景，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的整齐规划，而是万紫千红的各美其美。山川如是，花木如是，人亦如是。愿我们在每一次低头看花、抬头望云的时候，都能够从自然里偷得一点智慧，不争不抢，不卑不亢，不急不徐。愿你如云，舒展自如；愿你如海，辽阔包容；愿你如山，沉稳安宁；愿你在这纷繁的人世间，守住自己的节奏，活成自己的风景，自如、自由、自在。最后，我们依然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让我们的孩子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接下来想要问问所有的姐妹，夏天出门刚需必需品是什么？答案一定是少不了防晒咯。夏天如果想清爽出门，时刻保持精致，真的不用堆砌太多的彩妆。1059主播甄选特意为大家甄选了兰蔻夏季组合团购，轻松解决大家夏日护肤啊妆容常见的困扰。套装里头的核心的单品就是法国的高端护肤品牌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品牌和口碑还有品质一直都是备受大众喜爱，日常涂是毫无负担，用作妆前的打底也很贴合，而且搭配了有粉晶小蛮腰的口红，颜值和质感都是双双在线。这次给大家选的都是全部都是常年紧缺的断货王的热门色号，每一支呢都非常的超级百搭，全程香港直邮发货，套装是自带有精美的礼袋，颜值体面，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都非常的合适。限时拼团福利正式开启，也就是只有7月15到7月20号，仅仅5天的时间哦。整套原价是399元，拼团的专属价仅279元，大家可以算一笔划算账。商城的单支兰蔻防晒售价是259元，现在入手整套，相当于仅仅只花20元就能够入手一支正品的兰蔻口红，三款的热门断货色号随心挑选。想要入手的姐妹，操作的方式超级简单，直接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主页就能够找到本次兰蔻专属团购，非常推荐大家、拉上身边的小姐妹一起来拼团，省时又划算。就算是暂时没有好友组队也没关系，自行下单之后耐心等待系统自动凑团就可以了，而且完全不用担心如果最终没有能够成功成团，资金也会原路的全额退回，零风险，放心参与。所以喜欢的姐妹可以抓紧时间趁活动入手，解锁夏日便捷精致穿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日用电量首次突破1亿千瓦时。宜昌东阳光队本月两场比赛开赛时间及比赛场地有调整。宜昌北站商业配套再升级，旅客出站即享宜昌味道。宜昌三项目入选全国巾帼牵手计划。生育新政满月，全市482名产妇享受零自付红利。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新政速享，您将关注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规范眼镜制配行业经营秩序。我国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将加快全域立体发展。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当草木被温柔以待。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连日来，宜昌持续高温热浪天气，空调、电扇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全市用电负荷不断攀升。7月15号，记者从宜昌市能源大数据中心获悉，继7月13号全市电网最大用电负荷突破500万千瓦大关之后，7月14号，宜昌地区日用电量首次突破1亿千瓦时，电力消费增长势头强劲。
7: 14号，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着眼前的各种调度工作，大屏上显示着当天电网负荷曲线图，和7月13号对比，电网负荷又呈现上涨趋势。据介绍，本轮电网负荷大幅增长，主要源于大宗用户及社会经济活动带动的基础负荷增长，叠加高温天气催生的居民空调制冷负荷集中释放，双向拉动全市用电需求快速上涨。
8: 结合气象、产业用电数据综合研判，今夏宜昌电网最大负荷预计达540万千瓦，电力保供压力持续加大。
7: 为确保电网迎峰度夏，国网宜昌供电公司按期完成18项度夏重点工程，有效提升了我市电网供电承载力，同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做好主煤保发，确保度夏期间电煤库存维持双机可用20天以上，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8: 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动态研判电网运行风险，提前调整电网运营策略，同步编发电网夏季运营方式，保障全网安全有序调度。针对历年易跳闸、易过载的重点线路和设备，公司安排人员值守监测，每日发布重过载情况，从严从细抓实各项保供工作，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0: 数据显示出，今年1到6月，全市全社会用电量145.03亿千瓦时，总量位居全省第二。其中工业用电量103.65亿千瓦时，工业用电总量占全社会用电总量的71.47%。截至6月末，全市1181家规上工业企业接入宜昌能源大数据中心，累计用电量89.84亿千瓦时，占全市工业总用电量的86.68%，同比增长16%。根据分析，宜昌新能源、新材料、化工等重点企业产能的持续释放，拉动工业用电稳步攀升。6月30号，110千伏远景动力变电站顺利送电投运，为远景动力百亿级锂电池产业园落地投产提供坚实电力保障。宜昌邦普完成车间停电检修与蒸汽管道改接工作。邦普一化磷酸项目和45万吨磷酸铁锂项目稳定投产，用电负荷较同期显著提升。 湖北金力新能源江升一二期厂区全面投产，日常用电负荷维持高位，市场订单充足，带动宜昌储能新能源扩大生产，新增8条储能及动力电池生产线，并配套建设了动力用电站，产能持续扩张。湖北宜化自今年1月起呢，全线设备满负荷运行，用电需求稳定走高，多家重点企业产销两旺，带动全市的工业用电量持续增长。针对重大的产业项目，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严格执行项目长负责制，搭建重大项目进度管控平台，实时跟踪督办，协调解决项目的难点堵点。对于大宗用电客户呢，建立了一户一档管理机制，完善辖区内77户110千伏及以上大客户档案，定期开展上门走访，为30个重要用户编制一户一案保电方案，持续提供供电的可靠性。全市用电负荷创新高，居民小区供电设备呢也面临着严峻考验。为了全力地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加速推进老旧变压器升级改造，切实保障市民高温期间安全稳定用电。
7: 7月14号，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对5家岗小区的老旧变压器进行拆除更换。该小区原有变压器投运年限较长，设备老化，已不能满足夏季高峰用电负荷需求。
4: 将原有315千伏变压器升级为400千伏大容量节能变压器，提升供电承载力，缓解近百户居民夏季用电压力。
7: 为减少施工给居民带来的影响，施工前期先用带电作业完成外围配套施工，同时加派人手抢抓施工进度，压缩设备更换时长。
5: 辛苦他们工作人员呢，这么大热的天气，汗流浃背的在那里为我们居民服务，从内心来说非常感谢他们，为我们今后的用电打下了安全的基础。
7: 高温天气下，居民大功率电器集中使用，夏季用电负荷持续创新高。为扎实做好迎峰度夏保电工作，接下来供电部门还将对辖区19台高耗能老旧变压器实施升级更换，持续夯实高温保电基础。居民有任何用电问题，都可联系649-5598，国网工作人员将快速响应，全力守护您夏季可靠舒心用电。
4: 入夏以来，我们全面落实迎峰度夏保电举措，在施工中坚持能带不停、能保尽保，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对辖区变压器、线路设备开展高温特巡、红外测温监测，动态掌握设备运行状态，提前排查重载、发热等安全隐患，全力守住高温用电安全底线。
0: 当前宜昌正处于迎峰度夏的关键时期，随着三伏天的到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将会带动空调制冷负荷集中释放，全市用电负荷还将进一步攀升。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在保障民生用电的基础上，聚焦重大产业项目和重点大宗客户，全方位做好电力服务保障工作。7月14号，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消息，为了规避酷夏，保障全体参赛人员、现场观众的身体健康和赛事安全，经过相关的赛区执委会申请，并且报组委会研究同意，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0轮、11轮的部分比赛的开赛时间及比赛场地进行了调整。其中，宜昌东阳光队2场比赛的开赛时间及比赛场地有变化。7月18号，楚超第10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咸宁外星人队的比赛，开赛时间由19:35调整为20:00。7月25号，楚超第11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天门一上队的比赛，开赛时间由19:35调整为20:00，比赛场地由宜昌市体育场调整为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暑运正酣，宜昌北站商业配套迎来新一轮的扩容。7月15号，记者从宜昌北站综合管理办公室获悉，随着三峡十季特色餐饮店开业，站前广场呢已经引入了稻花香、蔡林记、 瑞幸咖啡、中百罗森、美宜家等等知名品牌，以及宜昌特产八度 Fresh 便利店、一口鲜果等等本土商户共计十余家。三峡食记主打的是宜昌特色风味，旅客出站就可以品尝鲜椒肥鱼面、红油小面、萝卜饺子等地道美食。非遗凉虾日均销量达100杯，鲜切牛肉面日销50到60碗，成为店铺明星产品。三峡食记北站店运营负责人王平介绍，宜昌北站的站内的商业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共规划50个铺位。目前餐饮及配套服务仍然是主要的招商方向，侧重于引入体现本地口味的餐饮项目，让旅客出站呢第一口就尝到宜昌味道。宜昌北站站前广场招商运营项目负责人张小林表示，后续呢将会陆续的增设智慧就业服务站、旅行社、汽车租赁、临时办公等等多元业态。近日，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公布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名单，一共是确定了15个支持项目和320个培育项目。其中呢，宜昌市妇联推荐的3个培育类项目成功入选，分别是西陵区惠爱家庭教育指挥中心新妈妈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关爱困境儿童示范项目、远安县玉华爱心助学工作室举家有爱项目、夷陵区向日葵亲子活动服务中心宜兴护垒巾帼护航基层家庭教育及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赋能项目。巾帼牵手计划由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发起，2026年重点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实施示范项目，赋能基层妇联执委、妇女小组长开展家庭教育、法律帮助、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等等工作，服务妇女儿童和家庭参与基层治理。7月15号，我市推行的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迎来满月。记者从市医保局获悉，全市呢已经有482名产妇享受了该政策红利，医保基金实际支出282万元，切实减轻了生育家庭的经济负担。7月14号，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5家院区产科，刚刚完成了剖腹产的隐性产妇正在认真的听取医生讲解的零自付政策。他说呢，能够赶上这样的好政策，对于未来更有信心了。根据了解，该政策覆盖全市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在全市18家定点医疗机构属于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范围内的常规床位费、诊查费、分娩镇痛等等费用，均由医保统筹基金全额保障。市中心人民医院5家院区产科副主任医师刘琼介绍，医院呢提前制定了顺产、剖宫产及中转剖宫产3类基础服务包，从门诊产检到办理入院全程主动宣讲。分娩结束以后，医护人员会第一时间协助产妇读取医保卡，精准匹配服务包，确保出院当天就可以实现零自付结算。市医保局待遇保障科科长赵增凯表示，此次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个人零自付的落地，进一步完善了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用真金白银为育龄家庭筑起了坚实后盾，为宜昌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贡献。

0: 现了医保力量。记者从教育部获悉，首期全国教育辟谣沙龙日前举行，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也正式启动运行。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呢，集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由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平台集中发布了一批提醒和辟谣信息，涵盖高招录取、留学认证、教师资格认证等等方面，逐一拆解套路，提供应对指引。首期全国教育辟谣沙龙上，网信、教育行政部门、高校、互联网平台和舆情研究领域专业人员讨论教育谣言新特征、快速核查机制、辟谣传播策略和协同共治路径等等。就 AI 的谣言治理、全域协同辟谣等形成了治理共识。此外，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联合网络社交平台代表，共同发起“网络清朗，助力教育强国”行动倡议，呼吁教育部门、学校、媒体平台和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共同营造不信谣、不传谣、主动辟谣的良好氛围。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市监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的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征求意见稿，自7月3号到8月3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全面细化眼镜制配经营场所计量管理制度、人员配备、诚信计量、计量器具配备、检定管理、操作规范、主体责任和投诉处理等等，为全国眼镜制配行业计量合规管理划定了清晰准则，进一步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验光配镜权益与用眼安全。征求意见稿明确不同经营场景的计量器具配备要求，常规配备门店需要配齐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瞳距仪等等基础的设备，经营角膜接触镜、太阳镜及定制眼镜的门店呢，还需要额外的配备角膜曲滤剂、可见光透过滤仪、镜片测后仪等等专用的设备。同时啊，严格规范了器具采购的要求，经营者呢必须选购具备计量器具形式批准证书的产品，相关的采购资料留存时长不得少于器具使用年限。在检定、使用和运维环节，征求意见稿细化对经营主体的计量管理要求，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角膜曲滤剂等均纳入到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范畴，经营者需要完成登记备案，并且按时送检。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人民日报的评论：当草木被温柔以待。前不久啊，1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服务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与2300多户居民一起搬迁的还有2265棵树。大国工程枝叶关情，直接砍掉树省时省力省钱，但是呢，宜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迁移，为每一棵树一一编号，精心地包裹根部，修剪枝干，专门规划了转运路线。树的落脚和人的栖息一样的重要，这一场精心开展的绿色迁移，为城市留住了几十年攒下的生态家底。温柔的细节比比皆是，为了减少水下爆破对鱼类的惊扰，改为机械开挖作业，挖出的148万立方米表土被收集起来，将用于工程复绿。宏大叙事写满可触可感的人文注脚。有学者感叹说，钢筋水泥的巨型工程也可以是绿色的、温暖的、有情怀的。

时代气象万千，既有移山填海的伟力，也有呵护草木的温柔。从中我们见证的不仅是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的涵养，更是发展理念、治理精度的跃升。温柔以待是统筹发展与保护，兼顾当下与长远的治理智慧，体现从容自信的发展能力。如何对待城市建设当中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分思考。呵护一草一木，也真是一砖一瓦。从河北正定古城到福建三坊七巷，再到江苏苏州平江路，守护根脉，更续文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文经济暖文章加快书写。怎么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在绿色转型中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宁夏宁东乌金炼真金，传统能源产业升值加薪，风光清除产业集群快速成型，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不断拓宽。在更高的起点上推动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两难多难问题只会越来越多，不能够依赖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的粗放思维，要有目标有战略。同时呢，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多重约束下求得最优解，要求我们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综合考量发展质量、速度、规模、效益等各方面因素，以战略思维、系统观念结好多元方程，更好地服务发展大局。温柔以待也是回应人的期待、满足人的需求的方式方法，彰显为民造福的发展指规。城市空间规划坚持留白增绿、见缝插绿，让更多人感受家门口的生态之美。流动摊贩治理从打游击到赶潮汐，变为哪里乱管哪里，为哪里需要帮哪里。外地人口落户从流入到融入，新型的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围绕人、服务人、发展人，以温柔生温情，用真心换民心。我们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有了直观而具象的写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呢，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在治广大而尽精微当中，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让现代化更好地回应人民各方面的诉求和多层次的需要，将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今天的中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人的价值在提升，人的需求在拓展，人的活力在释放，亿万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加在一起，谁能比得过？

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7:05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的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还不是特别大，很多的路段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到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调节等待周期，个别的路段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一下此刻商圈周边，在夷陵大道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接近 CBD 大安百货门前的时候呢，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要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方面呢，现在基本上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状态了。再次提醒到各位，稍后的时间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呢，将会呈现出一个压力增加的趋势。大家呢，行驶在拥堵繁忙的路段，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可以随时随地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山广播联合宜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衣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四晚高峰17:07，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嗨，大家好，我是菜菜。
0: 这样来多了就一点都不兴奋了是吧？
1: 这个不是我在想这个没码住的第二天加一。哎呀又没码住了。
0: 这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就是
1: 时时码不住是吧？
0: 现在听众朋友们已经不在乎就已经不知道会码住谁了，现在
1: 就是来谁听谁是吧，
0: 听到谁算谁，反正
1: 跟着我们走啊。
0: 对，也确实你看孩子们放假以后呢，大家呢行驶在路上的流量也就整体来说呢确实开车在路上的人也少了。然后就连五点钟到五点半钟播个路况都没有成就感
1: 是吧，
0: 放眼望过去全是畅通的，
1: 那不挺好吗？
0: 其实也挺好，我们也欢迎各位啊。因为确实正如前两天节目当中所说到的一样，孩子放假之后呢，尤其是到了暑假，这个晚高峰可能会相对来说往后推迟一点，平时你说是从五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六点半钟会比较路上忙碌一些，现在基本上会从5:45一直会到7:30左右。所以听到大家啊，如果您在稍后的时间路上行驶遇到了通行状况，可以不要忘记第一时间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你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就可以互帮互助了。
1: 而且现在确实有一点，就是天气这几天最近确实非常炎热，大家可能也会想着说更凉快一点我再出门，所以整体的这个出行时间都会更加的晚一些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陪伴到大家，
0: 是
1: 7:00啊，
0: 最多到7:00啊，
1: 不能再加时了啊，
0: 再晚就让别人陪了，陪不住了。关注天气吧。我是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35度。后天呢是小到中雨转阴天，25-30度。
1: 这样看起来，明天会凉快一点。
0: 对啊，这关注一下，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天气是大家讨论到的一个话题和焦点。
1: 对，我跟涛哥在办公室每天就这么两句话。
0: 你知道
1: 今天好热，今天太热了。
0: 你知道就是讨论天气这个事儿，但凡是每次我当着娜娜的面说哎呀这个天气怎么怎么这样，他就说我老了。他说在他的概念当中呢，只有上了年龄的人才会时时刻刻关注天气。我说那没错啊，我们是比他老啊，没有你啊，是我。其实说到天气呢，除了高温之外呢，也要再关注一下。那宜昌市气象台在2026年7月16号11:46发布了一个重要提醒。预计7月17号到18号，我市自北

0: 向东南方向呢，将会出现一次对流性的降雨过程，并且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以及呢强对流的天气。面上中到大雨，然后兴山、夷陵、远安、长阳和五峰局地会有暴雨。五峰的单点100毫米以上强最强的降雨时间段将会出现在17号的傍晚到夜间，建议各位防范局地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乡的积涝等风险。
1: 嗯，
0: 雨要来了。
1: 总体来说，就是明天可能局部地区会有降雨的这个过程出现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总之还是提醒大家，因为说这个夏天的脸，夏天的天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啊，今天还这么天气那么炎热，天气那么晴朗，那不代表着明天还一直是这样。所以大家还是带好雨伞呢，做好这个出行的一些安排。特别是如果觉得自己天气热，说我带孩子去玩玩水啊，去山沟里去玩一玩，我觉得大家这个一定要打住打住啊，
0: 对，提前了解。另外提前了解的还有油价的消息。
1: 嗯哼，
0: 前两天的时候还提醒了各位说新一轮的油品将会降价了，结果今天最近一段时间发现又有调整周期，又有改变了。
1: 嗯，
0: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调整周期来安排看，7月17号的24点，就是在明天晚上的24点啊，将会开启到的是第14轮的调价窗口。
1: 嗯，根据预测呢，这个汽柴油预计分别上调啊，汽油是上调150元每吨，那柴油呢是上调145元每吨。落实到我们加油站的零售价呢，预计92号汽油是每升上涨0.1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13元，那么0号柴油呢是每升上涨0.12元。
0: 对，现阶段的全国燃油零售价格，现在的价格，92号汽油是每升7.16块，95号呢是每升7.65块，0号呢是每升6.8块，所以说上调了1毛多之后，基本上这个浮动呢不会特别大。
1: 嗯，
0: 但是我相信对于夏天开油车的朋友来说，哪怕上下的浮动只有0.02毛，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是一笔不小的一个出行的支出，
1: 有点肉疼了。
0: 对，因为夏天你毕竟开空调耗油一些嘛。
1: 是的，所以说如果说大家考虑到节省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周五晚上或许会迎来一波价格上面的一个上浮。
0: 对，
1: 那如果说你是燃油车主，可以在7月17号晚上24点之前去完成加油，这样的话呢，还是可以省下一小笔开支的，这个出行的开支的。
0: 太遗憾了，你没有享受到这个，
1: 我享受不到，真的是太遗憾了。
0: 哎，有没有分享一下？就是自从你开了油车和电车比对，开电车和油车比较一下，你觉得最大的感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1: 不用加油，
0: 就感觉养车成本每个月可以省下好几万块钱。
1: 真的吗？车总共才几万块钱，一下就省好几万，涛哥这账算的、
0: 主要你之前的油车太费油了。
1: 嗯，
0: 也不至于
1: 就是原来加油的时候可能会说
0: 会关注一
1: 下，就是一箱油价你可能差个几十块钱会觉得心里有感觉。
0: 对，
1: 然后从充电之后呢，可能这个几毛钱都会去比较一下。你知道有一天我们中午在外面吃饭啊，丹雷老师他说那中午我要稍微早一点走，我们问他为什么呢，他说中午充电便宜一点。
0: 你看这日子都把人逼成啥样了，充电啊还得要考虑中午便宜一些。
1: 对，他中午的时候便宜几毛钱。
0: 所以大家呢，确实夏天不管你是油车也好电车也好，你对于能源的需求可能会更大，因为开空调嘛。
1: 对，
0: 对吧？所以大家呢，尤其是油车的朋友，明天晚上24点之后呢，油价会有新一轮的调整，会涨个1毛多。大家呢合理的安排大家的这个加油的时间吧。
1: 嗯，不过还有一个好消息，
0: 对，
1: 就是这个又是能帮大家去薅一波小羊毛的了。
0: 是，
1: 从7月15号开始呢，我的宜昌客户端是联合宜昌市红十字中心血站开启了热血宜昌清凉一下的主题公益活动。
0: 对，各位下载并打开我的宜昌 APP， 点击首页幻灯片的热血宜昌清凉一下，进入到一个 H5 的页面里面，然后呢凭借线上的中奖兑换码，就可以前往11个献血点位来兑换精美的礼品，并且领取夏日的一份小福利。
1: 大家可以试试自己的手气。
0: 对，
1: 我看到这条消息之后立马去试了一下自己的手气，
0: 好像也一般，
1: 然而手气并不是很好啊。
0: 好，我把这个手气保留一下，我看等一会儿我也试一下这个手气怎么样。
1: 广告进去试一下啊，
0: 试一下。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接呢在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分享。因为现在是才到5:15，路上的整体通勤压力还不算太大，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时间段回家路上谨慎慢行，控制车距。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动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7: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8: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9: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0: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20，再来关注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依旧不大啊，还是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701路的要往云集路的方向，在东山大道，尤其是在国贸门前这个寻找停车场的位置，可能路边会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上一个时间段在CBD 大安百货门前，702路往701路的夷陵大道上面，刚刚车辆缓行，现在是比较顺畅的了，大家呢可以有条不紊的通行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南路北段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新华广场门前啊，在中南路的十字路口处，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红绿灯大概1到2个左右的排行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来自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现在要往夷陵长大桥这个方向行驶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最近一段时间，随着这条高架桥的通车之后呢，确实每晚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这个红绿灯处的通行呢，将也会成为一个很多朋友选择到的一条主干道，另外一个通行压力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现在这个红绿灯大概有2个左右的等待时间。厦门路的大连路路口处，现在有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还是比较顺畅的。再一次提醒到各位啊，稍后的时间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呢将会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上升趋势，大家行驶在路上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把您遇到的通行情况第一时间在鄂一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在周四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11: 嗨，大家好，我是菜菜。
6: 我们那个组合叫什么
11: ？CC 组合。
6: CC 组合啊，你看我们 CC 组合在一起就是吃吃组合，
11: 吃吃组合。我今天说带节目，然后呢，我就特意问了涛哥，我说涛哥今天准备什么话题？涛哥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话题。
6: 因为实话实讲，平时我们两个工位都挨在一起，就是邻居，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谁吃点什么东西啊，然后就相互分享一下，
11: 就是偷一点，
6: 不用，大大方方吃就行。所以而且说实话呢，其实到了夏天，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可能大家呢在关注这个防暑降温啊，在关注这个吃吃喝喝的问题上面可能会更多一点，因为孩子放假了嘛。相对来说进入到了这个季节里面，整个的我不是说所有行业啊，个别的行业，绝大多数的行业可能相对来说的 工作节奏没有那么快了。
11: 嗯，
6: 哎，所以我们今天回家路上也会和大家再来聊一聊有关于吃的这些话题。
11: 就是，虽然是周四，但是咱们还聊周三的话题，对吗？
6: 咱们也一直到周末吧，明天晚上继续聊，
11: 明天继续聊啊。今天想跟大家聊点啥？
6: 最近啊，网上有个热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叫什么？叫做山东人就这样背着我们偷偷研究好吃的。
11: 研究的是啥好吃的？
6: 山东人啊，这个为啥这样说呢？起因是有一位博主他发了一个短视频，视频里面呢，这个博主他展示了一道山东的夏季特色凉拌菜。
11: 山东的特色？
6: 不是九转大肠。凉拌菜啊，叫做黄瓜拌油条。
11: 黄瓜很常见，夏天基本上家餐桌上都有。
6: 油条也常见。
11: 拌油条那确实这个组合还是
6: 搭配在一起就不常见。
11: 对，特别不常见，很好奇这是什么味道。
6: 是吧？然后很多人都会说油条它怎么竟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位置？你平时你拌个豆浆吃算了，
11: 对，
6: 是吧？面条加进去也还行，是吧？你涮火锅有它，麻辣烫有它，串串有它。好吗？现在凉拌菜里居然也有，
11: 我不敢想象是什么味道，
6: 是吧？我也不敢想。但是呢，这个很多网友效仿的说，惊讶的发现觉得还行。
11: 哎，我推荐给食堂怎么样？
6: 还可以，真的吗？然后网友惊叹了。不过说到凉拌菜啊，确实，你看这个高温天，厨房就很难熬啊，像蒸笼一样，煎炒烹炸吃多了也还会确实影响到食欲。所以说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呢，凉拌菜啊，基本上就成了餐桌上最受欢迎的常客了。
11: 是的，在夏天的时候，感觉餐桌上一定会有那么几道凉拌菜，就是你平时的菜啊、汤啊都做好了之后，就觉得是不是要来点凉拌菜？感觉这个夏天才吃起来舒服。特别是像我们平时吃食堂的话，
6: 对，
11: 平时你可能觉得还好，但是这天气热的时候就会特别去看一下今天食堂的凉菜是什么，能不能吃得下饭啊？能不能让人吃得稍微舒服一点，像这个凉拌黄瓜呀、凉拌木耳啊，什么我们宜昌本地很大很爱吃的折耳根呐、
6: 对，
11: 毛豆啊、这个萝卜皮儿啊、凉拌土豆丝儿啊、猪耳朵、凉拌藕带呀、所以说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最爱的一道凉拌菜是什么，或者是说对于凉拌菜来说，你觉得它的灵魂的料汁儿是什么，或者你有没有什么比较拿手的这个做这个料汁儿的这个办法或者是方法来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
6: 对，可能凉拌菜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来说，在外面吃体现在哪里的大排档会多一些，
11: 对，
6: 宵夜啊会多一些，然后极个别的情况下会出现在家庭聚餐，出现的不是那么一些正餐的安排上面会出现，但不会特别多。你比如说我今天啊，我要宴请宾朋了，请的是比较尊贵的客人们，咔上来第一道菜凉拌猪耳朵，不合适是吧？凉拌土豆丝儿。你这两个菜往上一上，我跟你说，你今天啥事也办不成。
11: 凉拌腐竹，
6: 你客人会觉得你这个尊贵，对于尊贵的理解程度是不是都有点偏差？但是就是那种越接地气的，然后就是那种，比如说像夜市大排档，你像比如说咱们去吃个小龙虾，大家呢、
11: 一定要搞个刀排黄瓜，
6: 必须得搞一个凉拌个毛豆，凉拌个萝卜皮，
11: 再搞一个凉面，
6: 对。都可以，简直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欢迎大家推荐一下，来说一说看吧。比如说你自己做的拿手的凉拌菜，一定有自己的窍门，因为凉拌菜它和普通的这种煎炒烹炸、蒸煮炖这些需要烹饪手法的菜品不一样。这些菜系呢，它可能需要更多的，比如说你对火候的掌握、油的掌握、味儿的调配等等。但是凉拌菜基本上只要是你食材把它整理干净，选择到位，然后你再搭配上你自己的每个人调配不同的料汁之后，它呈现出的味道，它就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
11: 陶哥最爱的凉拌菜是什么？
6: 凉拌最爱的凉拌菜，我是很爱喜欢凉拌腐竹，很喜欢吃
11: 凉拌腐竹，
6: 土豆丝也可以。
11: 那你自己会做的什么呢？
6: 我会做，我会烧开水。
11: 烧开水是凉拌菜的第一步，是吧？
6: 那我会从冰箱里拿出凉水。我不下厨房，我不会做饭
11: 啊、
6: 我是真不会做饭。
11: 冰箱去厨房只做两件事啊，
6: 对，开冰箱拿凉水和烧点开水，
11: 真棒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向大家来取取经，就是这个天气到了呀，你们家有什么好吃的凉拌菜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我们今天我们食堂还真有凉拌菜，
6: 是啥？
11: 今天凉拌鸡丝，
6: 凉拌鸡丝，
11: 然后还有凉面。
6: 哦，凉面可以啊，
11: 凉面。所以今天呢，就是吃了一道很豪华的鸡丝凉面，
6: 鸡丝，
11: 棒不棒？
6: 怎么这么惨？听上去感觉。
11: 对，就是其他的菜就感觉好像天气炎热都不太想吃。然后呢，一个凉面，一个凉拌鸡丝，哎，和在一起，哎，真的还不错啊。
6: 平时你在家里面，或者你最拿手，或者你做的比较多的，
11: 我做的最多的是刀拍黄瓜。
6: 你千万不要小看了刀拍黄瓜，不是所有人做出来的都能
11: 都叫刀拍黄瓜，是吗？
6: 都叫都名字都叫刀拍黄瓜，但呈现出味道可不一样。因为我说了呀，凉拌菜它考验你的调味儿啊。你刀拍黄瓜，有很多人会觉得拍的黄瓜拍完之后呢不入味儿，料汁调的就是总感觉差点意思，要不然差点咸味儿啊，差点鲜味儿啊，差点这个酸味儿啊等等的。
11: 我们家做凉拌黄瓜多，只是因为我们家。就是喜欢吃这个菜的人多，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最拿手的就是凉拌鸡丝
6: 啊，凉拌鸡丝，
11: 对，凉拌鸡丝是比较拿手的啊。
6: 然后其实说到凉拌菜有很多清爽不油腻的，然后就是一提出来大家可能家喻户晓的黄瓜鸡丝，融合在一起，凉拌土豆丝是吧，还有就是西红柿拌白糖，这是在北方特别受欢迎的。
11: 对，我前几年还做了，就是蜜番茄嘛，我们这边叫蜜番茄。
6: 我们要蜜柿子，差不多，糖蜜柿子，差不多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像芝麻酱拌豆角，你吃过没有？
11: 没吃过，
6: 没吃过吧？芝麻酱拌豆角，
11: 这是北方的那个吃法。
6: 这也是网上比较红的，我家里面这孩子大妈之前做过，吃了之后确实还可以，但是你有一点就是豆角要煮熟啊，否则吃完之后人家可能就会。不太友好，
11: 不太友好啊！我们看到群里有朋友在说雪碧黄瓜，哎，

0: 是我就感觉他这个菜就和那个山东人创那个菜是同样的感觉，就是很新奇啊。
1: 雪碧黄瓜，我实话实讲啊，
0: 嗯，
1: 就是哎，说到这儿的话呢，雪碧会有很多朋友觉得它平时作为饮品出现，饮料出现可以，
0: 嗯，
1: 但是它怎么能够会出现在菜里面呢？第一个，它其实是可以提供一定的糖味本身给予到的鲜，
0: 鲜对，提鲜对
1: 啊，然后冰镇的呢，你用它拌完凉菜之后也很爽口，我觉得是不是这样？
0: 嗯，我做过用雪碧做凉菜，是做过那个鸡爪，
1: 啊，
0: 鸡爪是做那种，对，就是那种柠檬鸡爪里面放雪碧，
1: 啊，对对，
0: 尝试过 啊，但是他说的这个雪碧黄瓜还真没尝试过，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它吃起来是个什么感觉啊？
1: 是，然后还有相对来说比较常见一点的凉拌海带丝，
0: 嗯，
1: 皮蛋拌豆腐，
0: 对。
1: 藕片，我其实也比较喜欢吃凉拌藕片的，
0: 嗯，
1: 就是尤其是在外面吃
0: 比较爽口啊，
1: 啊对，
0: 脆脆的，
1: 啊对，然后就是像北方可能吃的比较多的蒜泥茄子，当然我们这种做法不是这样来做的，蒜泥的茄子，
0: 我们这边做茄子一般好像在我印象当中就是蒸，
1: 嗯，
0: 用那个茄子和青椒一起蒸了之后，然后撕了之后再凉拌
1: 啊，再凉拌，
0: 就是蒸了之后撕了之后，然后再拌了之后等放凉了吃啊。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做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是各位啊，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你就可以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除了互帮互助，也可以来分享你最爱的凉拌菜。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6: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7: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8: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9: 水坑池塘远一点，
10: 伙伴落水不硬拉，
11: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7，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越来越多的路段呈现出来的一个轻微的车辆缓行，甚至是拥堵滞留的通行状态了。702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在民乐家园的城市辅路，包括排队等待进入到下穿通道，流量持续在增加呢，现在已经是有一定的车辆排行了。另外一个702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这个队伍呢是一直排到了702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大家稍安勿躁。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还算相对来说是比较良好的啊，在东山大道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有滞留，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其他701路、702路双向还是比较畅通的。在夷陵大道的 CBD 大洋百货商圈，从702路往701路的方向，尤其是当您的车辆经过到大洋百货和 CBD 的门前的时候，最右侧的车道呢会有比较多的车辆啊在这里临时停靠，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上呢会发现明显的行驶速度受到一定的影响，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在出城的方向山河园路的门前，现在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十分明显的上升，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港窑路的三医院，各位要在这个路口耐心等候一下。另外就是在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在万达路路口处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以及夷陵大道的江海路路口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这是来自万达商圈的整体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上升了。在就是城东大道提醒到各位的，除了在港窑路三医院之外，还有在城东大道的发展大道路口啊，现在上行队尾是排过了半岛路，出城的队尾是排过了福海路的路口处。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依然是来自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滞留的队尾是已经排过了菊香大道，各位行驶路上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嗨，大家好，我是菜菜。
1: 哎，这个凉拌菜大家也都有各自的所爱的，
2: 嗯
1: 啊，比如说刚刚有朋友提到的那个叫什么
2: 雪碧黄瓜、
1: 雪碧黄瓜条的、还有说跟着网上的教程来走，基本上是不会有错的。有朋友无语说凉拌毛豆的，然后
2: 凉拌毛豆的人是不是一般都会就点酒？
1: 凉拌其实凉拌菜都可以就，
2: 都适合是吧？
1: 都适合，
2: 有朋友说这个 CBD 的。

0: 香脆坊，因为那里确实全部是凉菜
1: 啊，对，全是凉菜，
0: 各种各样的啊，
1: 对
0: 啊，还有这个魔芋干啊，说那里的魔芋干必买，那里魔芋干我觉得也适合配酒啊，
1: 那都下酒，都下酒，都下酒，都下酒
0: 啊，就是饭点那要排队不好停车啊，
1: 嗯，不好停车，那属实是这样。小说自驾户外巡说凉拌三丝，我有个疑问，凉拌三丝
0: 到底是哪三丝是吧？
1: 是吧？你咋样的三丝都给凑成三丝，就和你说地三鲜咋样的三鲜，它也都可以叫地三鲜。
0: 都可以是三鲜啊，
1: 茄子土豆辣椒，茄子土豆豆角，是吧，你随意搭配，你只要你觉得它是三鲜它就可以是三鲜，
0: 典型的北方菜啊，典型的北方菜，嗯，所以你们家吃哪三鲜，我觉得可能就是看妈妈的心情和冰箱里剩的菜啊，剩的菜是什么。
1: 纳兰一涵说带折耳根的凉拌猪耳朵，还必须得是带折耳根的凉拌猪耳朵才行，
0: 难道不应该要带上那个炸的花生米吗？嗯，那花生米跟猪耳朵在一起才绝配了。
1: 对，
0: 嗯，
1: 然后也有朋友说凉拌木姜子，凉拌木姜子，
0: 凉拌木姜子，
1: 凉拌木姜子能吃吗？朋友们，
0: 就是
1: 生的木姜子，不是调料
0: 吗？木姜子，生的木姜子加那个生的蒜做的吗？我好像也没有太尝试过，
1: 我真是开了眼了，这凉拌木姜子还有这样一道菜，
0: 来张图给涛哥看一下好吧。
1: 在我的概念当中，木姜子难道不应该只出现在
0: 跟土豆在一起是吧？
1: 土豆啊，
0: 鱼啊，
1: 对呀，它在上面起到一个配调味的作用，嗯，它什么时候能成主菜了呢？
0: 结果把它给吃了是吧？
1: 如果你给我端上一盘凉拌木姜子上来，我觉得你太不尊重我了。你是不尊重我，也是不尊重木姜子。
0: 今天晚上的宴请，首先第一道菜就是安排涛哥吃一个凉拌木姜子，啊。
1: 凉拌木姜子，你这可还行是吧？
0: 啊，还有朋友说，在这个五家港万达背后的巷子的凉菜店，凉拌毛豆卤得很入味，
1: 哎，
0: 那个料汁是老板秘制的，拌啥都好吃啊，拌鞋底都好吃那种吗？
1: 拌鞋底拌啥都好吃，我就喜欢这样的，就是秘制酱料的，一定要自己的特点啊。还有在玉露说凉拌鱼皮，你能接受吗？
0: 可以接受，但是我自己没有试过
1: 凉拌鱼皮。不好做，
0: 不好做，很麻烦。但是感觉有在外面的这个像这种香脆坊这种店里面有看到我，但是自己并不会说主动去买这个菜吃。
1: 对，不愿意去主动去尝试。
0: 对，所以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的凉拌菜你喜欢什么，或者推荐给我们，或者是说你做凉拌菜有什么秘制的这个调料，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对，毕竟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呢这个食欲有的人不是特别好的时候，通过凉拌菜多多少少能够调节一下味蕾。天气越来越热了，那其实更注重味蕾啊食欲的调节之外，我们在护肤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了。
0: 是的，就是在这个夏天出门，你的防晒是一定要做好的。夏天这个防晒不做好，现在还没过完咱们就这黑了几度，所以夏天想要清爽出门，时刻保持精致，真的你不需要去堆砌太多的彩妆。所以呢，今天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就特意为大家选择了一个组合，是兰蔻夏季组合团购，能够轻松帮助大家解决夏季的护肤和妆容的一些常见的困扰。
1: 对，首先这个套装里啊，它既然是个组合，那必然是有两件来自法国高端护肤品牌兰蔻他家的当家产品，一个就是小白管防晒，刚刚提到防晒的嘛，这个口碑品牌啊品质啊一直受到大家的喜爱，像日常的裸涂啊没有任何的负担，很多的朋友其实包括我在内不愿意用防晒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它擦在皮肤上
0: 肤感不好是吧，
1: 我就感觉我防晒啊擦到我身上，我就感觉好像是身上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0: 感觉不舒服是不是，
1: 特别不透气。
0: 所以你下次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兰蔻的这个防晒啊。
1: 我也配用兰蔻吗？
0: 没问题，我们跟大家我们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
1: 那我就配了。
0: 所以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一款呢，它日常来涂抹，其实也让你的皮肤没有负担，然后作为妆前打底也很贴合，而且呢这一次为大家搭配的是粉金小蛮腰的口红，不管是颜值还是质感都是双双在线的。本来这个口红呢它就是常年就是断货王的色号，我们的888，我们的196，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些色号给大家的，
1: 所以大家呢如果有喜欢的要去选购了，因为它其实是个组合，一个是防晒大家夏天必须的，另外就是口红呢，大家夏天有出门的呀，或者有一些聚会需求的呀，包括平时本身自己就喜欢用口红的，你可以去把它搭配在一起来使用。还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入手一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团购的价格
0: 对
1: 便宜，能够便宜一些。
0: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团购它是两人成团，时间是从7月15号到7月20号，只有5天的时间。
1: 对，
0: 原来我们整套的价格是399，然后这一次呢。

0: 我们是专门为大家推出的这个团购价，就是两个人他就能够自动成团，
1: 对，
0: 你可以喊上你的小姐妹一起来拍，
1: 没错，
0: 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你没有小姐妹跟你一起成团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先拍，拍了之后后面如果说有其他人跟你一起成团了，那就是这个价格拿下，如果说其他人没有跟你成团的话，那么这个价格也会原这个你拍下这个钱也会原渠道的去退回给你，所以价格非常放心，拼团价只要279元啊，
1: 是的，算一个账嘛，基本上像单支的兰蔻防晒、小白管的防晒，就是商场里面或者是
0: 我们商城里面的价格，
1: 商城里就要259。
0: 对，
1: 你都更何况说它的官旗店的其他的地方卖的更贵一些。
0: 嗯
1: 啊，现在整套入手，就相当于是你只需要花20块钱就能够入手一支正品的兰蔻口红了，
0: 而且是3款热门断货色号，你随心挑选。
1: 你看，
0: 所以想要入手的姐妹们啊，操作方法也非常简单，在你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你就能够找到这一次的兰蔻专属团购。
1: 对，
0: 非常推荐你拉上身边的小姐妹一起来拼团，
1: 对，
0: 省时又划算。如果说暂时没有团友也没有关系，如果说后面有人跟你凑成了团，
1: 是，
0: 那么就可以自动的成团，然后给你发货，不用担心。如果说没有成团的话，那么资金也会原路返回啊，所以没有任何的风险，抓紧时间来解锁啊。
1: 对，购买方式很简单，各位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直接来搜索对应的商品，直接拼团就可以了。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一零五九，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9: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4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1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1: 不迟到
12: 无意外，
1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3，再来关注一下周四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702路快速路这边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排行呢，滞留的队伍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北辰港湾的门前，现在压力还是逐渐在上升的。另外一个702路快速路上行，现在受到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影响，现在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上行全线滞留。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的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伍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进城的汕头路路口啊，队伍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的门前，另外一个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换新。其他路段，城东大道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路口到前方的发展大道路口处有缓行的通行压力。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现在看到呢，是在进城的山河园路的路口处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已经快要排到了中南路了。出城呢，同样是在恒大地景的门前就已经产生了大排长队的景象。另外一个进城的新华广场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南二路。除此之外，在中南路北段，也就是在长江广场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三峡大道合一路的出口，现在经过合一路出来的车辆，田家炳中小学的门前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在

体育场路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排行的队尾是快要排到了715创意园的门前。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同样不小，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二路口的清江大厦门前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进城方向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17:55，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大家好，我是菜菜。
0: 今儿聊聊凉拌菜。
1: 嗯，
0: 你刚刚提到了那个凉拌木姜子。
1: 凉拌木姜子，有人真给你图啦？
0: 嘿，没有图，但是他告诉我了。娜美生田说，凉拌木姜子是塔里夜市的标配。
1: 啊，真的？那你这好意思？我告诉你，你们这会儿看不到涛哥的那个动作，只听到涛哥的声音，涛哥羞愧的低下了头。
0: 我不是说我不配在塔里生活，我是很少。
1: 我们没说这句话是你自己说的。
0: 我是很少宵夜，主要是他说夜市，哎，我还真不知道，真有凉拌木姜子啊？你吃过没有？你也没有吃过，肯定。
1: 我就是我不知道跟大家理解是不是不一样。我见的那个凉拌木姜子是不是就是他会放很多的蒜，然后木姜子，然后那么拌的？
0: 那你叫它凉拌蒜也可以啊。
1: 木姜子比像蒜多，所以。木姜子赢了啊，应该是这种，我猜的话应该是这种啊，不知道我猜对了没有啊？
0: 那就推就诸如此类的，比如说凉拌香菜啊，
1: 这也可以算吧？
0: 是吧？
1: 那糖蒜、哦，你说蒜它其实也是一个佐料，哦，但是它作为糖蒜，它也是个凉拌菜啊，
0: 也有道理。
1: 嗯嗯，还有的朋友在说，他说那个步行街夜市的凉拌米皮。多放本地广椒，再加一把节节根，夏天不用开火，直接当晚饭。
0: 米皮
1: 是不是就是类似于凉皮儿这种？
0: 有点，有，因为像陕西，它有米皮，有面皮，
1: 嗯，
0: 就不同的做法，但呈现出来的基本上大差不差，大同小
1: 异。它其实就是夏天吃的比较凉爽的一种主食而已啊，
0: 哎，
1: 就是会让你觉得比较凉快，比较舒服一点啊。
0: 对，还有啊，志明说老虎菜，老虎菜是东北的凉拌菜。
1: 老虎菜是什么？
0: 老虎菜听上去好吓人的样子，是吧？
1: 老虎菜，
0: 老虎菜，你现在在一些吃东北饺子的地方，吃铁锅炖的地方能够吃到，然后它老虎菜，它其实也是把很多的不同的食材拼凑在一起，然后用东北的，有的是炸的鸡蛋酱啊，来拌在一起。食材的种类，比如说里面可以有的加上东北的拉皮儿，切好的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还有切好的生菜、生菜叶子。还有的呢，还会在里面加上那个肉丝，啊，肉丝，然后就用东北的鸡蛋酱炸那个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东北的一种怎么讲，一种蘸酱菜一样的，
1: 一锅炖的凉拌形式，
0: 凉拌形，哎，差不多。差不多，大同小异。
1: 哎，我前几天休假，我去了一趟北京，然后第一次吃了乾隆白菜。
0: 哦，那我还不知道，没吃过。
1: 它也是一种凉拌菜，真的还，我不知道吃的正不正宗啊，但是也是有点颠覆我的。
0: 哦，
1: 它就是，我感觉总体来说，它就是用麻酱去拌白菜。
0: 哦，我明白了。
1: 嗯，而且感觉那白菜是生的。
0: 哦。
1: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吃的不正宗，反正没有留下太好的第一印象。
0: 因为你就像是那个刚刚不是说到的最开始用芝麻酱来拌的
1: 豇豆
0: 是一样的嘛，对吧？有
1: 些你那豇豆好歹是熟的。
0: 那倒是，那不是，那不能，不是熟的，
1: 那不能生拌豇豆，
0: 生拌豇豆那吃完都再见了都。
1: 还有朋友说了，凉拌菜只放三样：陈醋、辣椒油和盐，主打清爽。凉拌黄瓜吃一口是高温，吃一口解高温燥热啊。
0: 对，然后小王叔叔说凉拌紫甘蓝，凉拌西红柿。
1: 凉拌紫甘蓝，凉拌西红柿，凉拌西红柿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糖蜜啊，对，
0: 糖蜜西红柿，
1: 糖蜜番茄啊，
0: 然后还有就是，拌猪耳朵。其实说实话，你看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就是我比较挑食，你大家都知道，
1: 大家都有目共睹，
0: 都知道。但是我猪耳朵凉拌我还挺喜欢吃。
1: 知道，记住了，下次见涛哥的时候，咱们第一盘再安排凉拌猪耳朵。
0: 你说奇不奇怪？啊，欢迎各位吧，继续的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我们也继续的欢迎各位分享一下，在夏天，尤其是在夏天吧，你最爱的一家凉拌菜，或者一道凉拌菜，又或者你最拿手的凉拌菜，又或者再来说一说你的凉拌菜的灵魂料汁儿，它是啥？

0: 动听1059，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

0: 店，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6，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依然有很多的路段呢，现在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拥堵和滞留的通行压力。西凉二路快速路首先关注，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排行队伍依然是排到了北辰港湾啊，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过江的治理沙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看到从西坝上桥之后呢，整个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全线滞留。除此之外，城东大道北苑桥上行八中门前往西凉二路的方向现在也有滞留。相反的方向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体育场路这边啊，此刻体育场路的西凉二路口双向，不管是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还是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西凌二路的红绿灯处也均有2到3个以上的等待周期。东山大道这边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今天晚上进城方向的通行压力会持续的时间更久一点，现在滞留的队伍呢也是快要排过了果园三路，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除此之外，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以及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均有2到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来自城东大道的通行情况，此刻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山河园路的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东风路，出城方向的恒大地景门前队尾是排过了港窑路三医院。另外就是今天晚上整个中南路的通行压力不小，此刻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以及过了月湾路再往前方的城东大道路口，包括进城方向的中南路的路城东大道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合一路的路段上了，大家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候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俄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继续分享，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俄一俱乐部
3: 宜昌交通广播。
1: 你正在收听的是俄一俱乐部。
2: 欢迎各位，18:08，继续回到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大家好，我是菜菜。
2: 是凉菜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来说说看。其实刚刚节目就是上一个段的最后，我们提到了一点，就是有关于凉拌菜它的灵魂料汁。
5: 对，
2: 真的就是灵魂料汁，你要调得好的话，它就其实能够给你的任何食材加分不少。我记得以前，现在没有再开了，也确实是个小遗憾啊。就是许先生龙虾，他当时在开业，我记得那几年的时候，最受大家喜爱的就是他们家的清蒸小龙虾，因为你可以模仿他的虾，就是你的品质也好，你的火候也好，但是他的灵魂蘸料。就是我
5: 是模仿不来的，是吧？
2: 对，我记得当时我跟就在那吃饭的时候，还跟老板，当时的老板在经营这家店的时候来聊，我说，哎，我说你这个酱这个蘸料确实是一绝。他说我就有蘸料，你们拿去研究，你都不一定能研究出来啥。我说这里该不会有什么科技与狠活。
5: 然后呢？
2: 他就是掌握了他的各式各样的调味料的配比。
5: 那个比例非常重要。
2: 对，
5: 就是做中国菜，别人就说做中国菜是非常不好学的。
2: 对，
5: 因为给你所有的就是适量，
2: 哎，对，
5: 盐适量，
2: 对，
5: 生抽适量，
2: 一小勺，
5: 醋
2: 多大的勺啊？
5: 对，适量，这个适量到底是多少？
2: 所以
5: 这个比例是非常关键的啊。哎，我们有听众就来跟我们说了，他说我推荐一个万能的料汁。
2: 好嘞，
5: 是什么？2勺生抽，1勺香醋，半勺蚝油，一点点白糖，蒜末，小米辣，用热油泼，他要用这个拌黄瓜，然后毛豆，木耳，全部都能够用，
2: 就是它比较万能嘛。
5: 对，
2: 对吧？就相当于是你食材的选择，只要是不和这个它的调料相互抵触，能够产生一定的矛盾的话，它基本上配在一起都好吃。
5: 对，我感觉它这个配方就是很基础版，然后就是属于大众版。
2: 对，
5: 如果说每个人他家里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好，比如有的人他可能就特别爱吃醋，你可能就把这个醋的比例稍微增加一点，变成2勺。
2: 对
5: 啊，有的人他可能比较爱吃辣，你的这个小米辣呀，你就可以多增加一点。

0: 有的人他可能家里比如说家里可能这个血糖不太好，咱们就把这个白糖给去了啊。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每家可能都会有各自的味道，但是这是个基础版，我觉得嗯
1: 通用，
0: 很 OK 啊，
1: 在这个上面做加减法。
0: 对对，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弄啊。
1: 对，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气象预警信息啊。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16号18:07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点军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小时雨量呢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且呢会伴有雷电，致灾风险比较高，请各位居民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啊！确实这个强对流的天气伴随着这两天，要很多的朋友都时时刻刻要关注一下，尤其是前段时间我们说这个巴威台风北上之后呢，给很多的尤其是北方的城市带来了很多的降水过程。
0: 是的
1: 啊，近日就前段时间在河北廊坊暴雨之后，烧烤店的店员啊，趟着骑警的积水，就是水啊，快到脖子了，
0: 对，
1: 上班去，
0: 特别有意思。我看这个照片 啊，然后呢，他也很实诚，然后在这个路途当中就跟那个老板请假，就拍了这个照片给老板请假。
1: 老板，我上不了班了，我
0: 车在路上了啊，
1: 我上不了班了。
0: 店主就说呢，这个雨啊是前天下的，自己也不知道有的地方雨能那么大，因为可能有的地方比较低洼一点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呢，店员就发了视频请假啊，给自己，然后就真的是。给自己给整乐了啊，这么多积水还在奋勇往前，最后呢是有人用船把他接到了店里，然后这个店主也说这孩子太实在了，然后打算跟他发500。
1: 是啊，所以说怎么呢，就是确实夏天这个强对流的天气或者是高温的天气，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的临时，有很多它可能一个就是持续久，另外有可能你比如强对流的天气刚才说来就来，
0: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哎，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因为我前两天也看到了，我们一定要掌握到一些气象的名词，比如说什么叫强对流啊，什么叫台风啊，什么叫高温啊，什么预警要怎么样来防范呢，还是很重要的。其实咱们国内的高温的预警呢在前两这段时间才开始出现，
0: 对，
1: 但是整个六月下旬以来欧洲就遭遇到了世纪高温。
0: 对，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闻，说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国家它的气温都是突破了当地的这个历史，突破了40度，甚至是42度，
1: 对，
0: 很多地方甚至是出现了80年以来最热的一周啊。
1: 是，
0: 像在巴黎呀，很多一些城市，像我们咱们中国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说是一机难求，而且门店是缺货啊，
1: 根本买不着，
0: 根本买不着，
1: 太抢手了。7月12号，就有网友发帖说自己的法国男同事来上海出差了，就出了一个差之后呢，就想要回去的时候为住在巴黎93岁的母亲人肉背回去一台空调，
0: 真了不起
1: 啊！当然他背的其实是那种分体的，不是我们传统意义当一个大的压缩机制的，他不是那样的，总共花费了1412块钱，有零有整的，含机器1260，机场打包费130。然后包括欧洲大功率家电转换器22。
0: 你说前两个我已经在算账了，我说这个到2元是怎么来的，后来还有一个转换器啊。
1: 有零有整。
0: 后来呢他在这个城可能这个时候大家想，哎，他这么大的物件，
1: 对啊，
0: 打包回去得多贵啊，
1: 托运
0: 呢。哎，其实呢他是因为他乘坐的是公务舱，他的行李额是非常充足的，所以他只需要打包好了之后就可以免费托运了。目前的这个男子已经是成功的到了他的母亲的家里啊，送到了母亲那里。
1: 挺好，已经这段时间估计已经用上了。
0: 已经用上了。
1: 看一下，其实不大。
0: 不大，就是。
1: 高700多。
0: 这个我们这边可能他就是没有压缩机，
1: 对，
0: 它没有压缩机啊，
1: 分体式的，对
0: 对，
1: 它可能就是有点像之前我们在平台当中所卖的那个冰雾扇差不多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个人觉得，
0: 对，它就是类似于这种啊，
1: 哎，就是类似于这种原理
0: 啊，我也觉得其实可能。最近这几年我觉得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像中国一些制造的东西在国外非常畅销，
1: 对，
0: 像之前看到我们说那种小风扇，
1: 对，
0: 手持的小风扇，
1: 对，
0: 然后再又是之前特别出圈的这个中国的三蹦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现在有咱们的空调，
1: 是
0: 真的挺好啊，挺好，
1: 真的挺好的。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的话呢，像如果你觉得开空调可能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电费觉得有点好 消耗太大，不妨可以配上这样的一个设备，我觉得挺好的，搭配一起来使用，包括空调和风扇的搭配，其实它也可以在一个是可以给你节省一部分的电费，另外一个其实也变相的是一种节能。

0: 冷的表现。
1: 对，它这种的话它可能制冷的效果比那种带压缩机的会略微的差一点点，但是它肯定是会比风扇要好很多，就好像之前我们其实演示过那个冰雾扇啊，
2: 对对对，
1: 它效果其实还是非常不错，放在厨房当中又移动又便捷，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还可以去我们幺零五九主播甄选里面去看一下。
0: 所以什么时候咱们也上一上这些上一点这种的类似的
1: 卖给我们的外国朋友，
0: 我说咱们也需要，我也需要是吧？对，说到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不仅仅是每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到的各式各样的好物，还有很多节目以外，大家也可以来随时了解在线购买。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0: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18:23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7: 大家好，我是菜菜。
1: 暑运出游，邂逅绝美旅途，这个盛夏 S68 翻霸高速专属宠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多重福利等你来拿。
7: 玩法一非常简单，是我们的拼图收集，在我们的高速出站即可以领取随机拼图碎片一张，只要你收齐我们9张拼图，就可以领取非遗精美礼盒一份呢。
1: 对，玩法二一刮惊喜，高速出站呢就可以来领取刮刮卡一张啊，即刮即兑奖。100%中奖，水杯啦、靠枕啦、清凉礼包啦、蓝香泉饮用水的优惠券啦，通通送给你。
7: 玩法三分享有礼，只要你是拍摄了我们 S68 翻霸高速任意收费站，或者是去转发我们 S68 翻霸高速沿途景色的照片啊、视频呐、带指定的文案发布在你们的微信、抖音、小红书上，集齐30个赞以后呢，就可以凭截图在点军收费站的蓝星会仪工会驿站去领取水杯、靠枕等小礼物啦。
1: 对啊，各位注意啊，扫码来关注一路兰香微信公众号或者橘子红抖音号呢，可以额外的领取刮刮卡一张，或者呢额外领取随机的拼图一张，帮助您可以更快的拿到奖品。
7: 美丽公路幸福相伴，选 S68 翻霸高速，赏沿途风光，享专属福利，解锁治愈满满的恰意自驾之旅吧。
1: 对，各位还在被厚重眼镜来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渐的来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
7: 不管是全飞秒还是半飞秒还是ICL 晶体植入等多种手术的方式，医生都能够一对一的去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度高啊，术后清晰视觉，在假期正好是一个摘镜的高峰期，你可以到医院就可以享受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和温度为您开启无

0: 性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热线是0717-6443-199，6443-199，地址是在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就是三峡日报院内。
1: 是北京时间的18:26，各位听众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而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鄂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0: 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

0: 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3: 哎，昨晚几点睡的？
4: 刷完手机就睡了，2点半。
3: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0: 选择1059，
5: 选择1059，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6: 你正在收听的是
7: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的18:35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大家好，我是菜菜。
10: 如果在2026年你还没有把一边消费

0: 一边又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带回家呢，要抓紧时间了。
1: 因为建行的信用卡给大家送的福利呢，是一直到我们的11月30号啊。
0: 对，有个小条件，就是您是首次来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才有机会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的。
1: 哪些人是可以办的呢？
0: 比如说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还有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以及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呢，它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的。
1: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具体怎么参加的这个方式啊。
0: 对，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呢，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是不能够算在内的啊。
1: 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每位新客户是限领一份礼品啊。这个野营车呢，给大家准备了一共是有60000份，数量有限，是先到先得。所以咱们的动作一定要快啊。
0: 各位，如果你还没有办理的话，抓紧时间办理指定的建设银行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具体活动详情，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详细来了解就可以了。
1: 除了这个福利呢，另外是不是还有一个福利？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有看电影的朋友们也要额外注意了。汇影湖北乐享生活湖北工会会员观影福利上线了。
1: 是的，从我们的7月16号开始，一直到8月5号，每天的早上的10点整开抢啊。
0: 是的。
1: 抢票方式呢，是通过湖北工会会员登录到湖北工会 APP 或者是小程序之后呢，进入到工会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去领券，每人最多可以领2张，单张是立减20块钱啊。
0: 对，当然了，我们有一些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比如说快递员啦、外卖员啦、网约车司机啦、货车司机啦等等。那您这个会员登录之后呢，进入到新业态专区领券，每人最多领取3张，单张立减30元，有个小变化。
1: 对、
0: 啊、
1: 然后这一轮的优惠券呢，是到我们的8月31号之前24点，8月31号24点前有效，
0: 对，
1: 过期就作废了。我们的单张消费券呢，需要一次性的把这个就是需要一次性的全部用完，它不设找零，不可以拆分使用啊。
0: 对，用券的方式也很简单，2步。第一步订票，方法一呢是领券之后来点击一个会员会影啊，选择你想要观看的影片，确认影程以及观影的时间来选座，选完之后确定兑换就行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领券之后呢，在首页我的卡券里面找到你这张券，领的这张券，然后点击去使用之后，选择你想观看的影片，确认影程以及观影的时间来选座之后，确认兑换也就可以了。
1: 那么我们第一步订票之后呢，第二步我们就要去现场去取票了啊。
0: 对，
1: 您可以去选择我们的会员会影的这个模块，去点击我的订单，
0: 对，
1: 选择您预约的电影的订单，然后凭借我们的这个订单码到影城自助机或者是前台取票就可以啦。
0: 不要忘记时间啊，从7月16号，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8月5号上午的10点钟来开抢啊。抢票的位置呢，就在湖北工会会员，来登录一下湖北工会的 APP 或者小程序里面，在工会活动这个板块里面来领取。
1: 对，暑假期间天气比较热，我想的话家长可能想带着孩子去观影的这种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咱们这个羊毛何不薅一薅呢、
0: 而且呢暑期其实有很多的暑期档，前段时间也关注到了这个陆陆续续上映了很多的电影，我觉得可以带着孩子去看看电影啊，有适合小朋友的，也有适合自己的，有这样的一个观影的福利，大家一定要记得时间和这个领取的方式和方法，还有就是使用的相关的规则提前了解。7月16号到8月5号每天上午10点钟准时去湖北工会的 APP 或者小程序里面去领取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嘘，我给你扇。
4: 嘿，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8: 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这样好，好。
6: 笑是耐心的陪伴。
11: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2: 妥妥的。
11: 衣服带齐了？
12: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1: 好好。
6: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白沙路北往南方向，从白马山路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长流路北往南方向，从华翔北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南往北方向，从华翔大道到华翔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

0: 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的18:51陪你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大家好，我是菜菜。
1: 关注1059主播甄选，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了每一款生活当中的必需好物，尤其是夏天出门的刚需好物。
2: 对，夏天出门一定是少不了防晒的。如果说想要夏天清爽出门，时刻保持精致，就不需要去堆砌太多的彩妆了。所以呢，1059主播甄选为大家选择了这一套兰蔻夏季组合，而且是一个特别推出了一个团购啊，
1: 对，
2: 帮助大家解决夏天的护肤妆容的常见困扰了。
1: 是，比如说这个组合里面有什么呢？一个就是核心单品，就是兰蔻的核心单品之一的小白管防晒。
2: 对，
1: 它的这个品牌品质以及口碑呢，一直是深受应用防晒的一些姐妹们大家的喜爱和认可。
2: 对，它的那个口红的话呢，这个色号也是非常非常的赞的啊，搭配的是粉金小蛮腰口红。不管是颜值还是质感都是双双在线，而且它确实是常年的这个断货王的色号，是我们的888羊绒野莓，还有196羊绒朱砂哦，经典的色号，非常的好看，每一只都超级百搭。
1: 对，
2: 而且是香港直邮发货，而且是有礼袋，不管是自用啊还是送人呐、都非常的合适。
1: 对，重点是团购啊，7月15号到7月20号这个时间段里面只有5天的专属活动，现在没有了啊。整套的原价是399，拼团价格只要279块钱。
2: 比如说，
1: 对，也就是说大家呢，这个你可以，比如说，哎呀，我拉上我的朋友，
2: 两个人成团，对，
1: 又很简单，两人成团嘛。
2: 嗯，
1: 哎，你可以把链接直接发给你的一起来购买的朋友们、伙伴们。当然，如果你说我暂时只有我一个人需要，你可以直接在里面发起。发起拼团，
2: 对，发起拼团。
1: 团
2: 如果说后面他成团了，那么就会给你发货。如果说没有成团，那么钱也会原渠道退回，所以你没有任何的这种负担。
1: 对，
2: 其实我们带大家来算一笔账，我们商城当中这个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单品是卖的非常好的，它的售价呢是259，那么我们现在这一套呢才279，其实你算一下账，相当于就是20块钱就入了一支我们的兰蔻的非常火爆的这个正品的口红。
1: 对，
2: 所以呢，赶紧打开你们的微信小程序去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在我们的主页找到这一次兰蔻专属的团购了啊。
1: 对，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拼团的价格更划算，如果没拼成团的话也没有关系，也可以这个自动的把钱给你返回来。所以我觉得呢，好事就要和姐妹一起来分享嘛。
2: 是的，
1: 是吧？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把它直接购买链接发送给你的小伙伴们，一起来点击拼团就行了，这么简单。
2: 另外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如果说不想在这个夏天之后还被眼镜所束缚，然后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摆脱眼镜的朋友们注意了。
1: 对，
2: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主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的条件去制定我们的手术方案啊。
1: 对，包括全飞秒、半飞秒、 SL 晶体植入等多种的术式，医生是带来一个一对一的讲解术式讲解配案方案啊，是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而且术后清晰视觉。像暑期摘镜的高峰期啊，到院你还可以享受到专属的摘镜福利。那么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与您同行，将会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启航。具体的咨询电话来记得0717644399，644399，地址是在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也就是三峡日报院内，直接来详细了解。
2: 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天气啊，那根据气象信息提示呢，明天是会有降雨过程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气温是26到35度。后天是小到中雨转阴天，气温是25度到30度。
1: 是，大家在说哎呀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什么时候开始降温的时候，哎，期盼的降温和降雨过程就在明后两天即将到来了。
2: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晚间出行能够有一个好心情，也希望今天

同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来关注一则气象服务信息。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的晚间6:53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点军区土城乡已出现3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未来3小时，土城乡及周边仍有30到50毫米降水，累计降水将达到70毫米以上，并伴有6到8级雷暴大风。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高，请加强防范。重复一下，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的晚间6:53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点军区土城乡已出现3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未来3小时，土城乡周边仍有30到50毫米降水，累计降水将达到70毫米以上，并伴有6到8级雷暴大风。山洪、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高，请加强防范。往下请继续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东向南，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3: 宜昌交通广播。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
7: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感谢为你痴迷安师傅，晚上好，你好，铁子晚上好。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啊，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是负责纯聊车的一档广播节目啊。来吧，咱们正式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之后呢，有任何车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啊，聊人生可以吗？咱们这儿不聊人生，不好意思您这啊，聊人生。不过如果您的人生跟车相关，可以带一带，没问题啊。比如说呢，我想买一台车，什么车去老丈人家能先动筷子？或者是呢，买什么车啊？以后呢，这个媳妇儿会啊对我大为夸赞啊，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帮您聊一聊啊。来，感谢家人们来，也感谢王继强铁子，感谢点赞，谢谢你啊！我们来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能买吗？买哪个配置呢？买这个插混还是买纯电呢？我刚买3年的本田英仕派，想置换，值得吗？我想问一下，您一年跑多少公里？这位叫做好好的朋友，您先别被一些智能啊，一些所谓的省油冲昏头脑。您先告诉我，你一年跑多少公里？重点是你英仕派才跑了3年时间，这是很头疼的事儿啊。问到奔驰现在还能先动筷子吗？不能了，好像据我了解，这个来自于这个 M9 啊，问界 M9 应该比奔驰的这个 GLE 要先动筷子一些，可能 GLS 来的都不好使。问到开奥迪的 A4， 这个话题我引一下，我不聊了，不能都是这个话题是吧？哎，说一年就15000公里啊，不过呢，感觉真的本田太拉垮了， 喜欢新能源的舒适和

科技。说实在的啊，如果说你没有对于本田拉垮的概念的话，我强烈建议您继续把雅阁英仕派留着开啊，您别扔也别卖，您留着开没问题。或者说是呢，您再买一台纯电动的便宜点的车，你可以考虑一台比如说10万左右的，现在很多十万都是五六百公里了，十万级五六百公里续航了，已经纯电部分啊。所以我是你的话呢，我可能这个英仕派不卖，我再单独买一台纯电动的，预算在10个左右的，这个可能是我要去考虑的啊。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这么考虑啊。说这些话题好玩一些，可是咱们是一档广播节目，正儿八经的是广播电台的节目啊，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你说我这儿给你玩那些好玩的词儿啊，这不行，这个对吧？哎，咱不是说这个什么什么啊，抖音网红啊，网红主播随便聊，咱不行这个啊，不能这样啊。感谢小芒果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感谢为你痴迷啊。问到午夜收音机可以聊人生，是的，不过现在呢，基本上直播类节目的话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午夜收音机这个节目啊。问到我的本田3年现在卖真的亏了8万多，太不保值了，你不能卖，你不能卖。再听我一句劝啊，您这种情况可以再买一台纯电动的雅阁继续留着开，家里留一台纯油车绝对是好处大于啊，就是你的这个可用处好处要大于所谓的你认为啊不太好的地方要优于它啊，这个您留一下啊。所以说呢，一定是把油车留着，尤其你才3年，车还嘎新嘎新的，您留着，您不卖，你也不谈置换，你不卖，在你心中永远是曾经的将近20万。你卖了，那就是现在这个价格。我跟你讲，而且雅阁这种车型的，以后啊，年代长了以后啊，比如说过了8年、10年、10年和11年，基本上价格差那么几百块、千把块钱，啊，越往后价格不会差太特别多，铁子。所以对于您来讲，您的英仕派不卖，您单独再买一台纯电，您听我的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3、4线城市做生意用入手一台18，这是18年的吧？对，18年的奥迪 A6 可以吗？要看一下你做生意很注重面子吗？我说话很贴地气啊。18款的奥迪 A6L 一眼就知道是二手车，一眼就知道是一台老车。18款的，8年时间了，那你要面子的话，这怎么尴尬不？对吧？就这个，看你对面子这事儿怎么想的啊？你说按什么呢？面子，反正这车，我做一做，就当我做生意做了很久了，这种感觉，那可以的啊。感谢小芒果，谢谢你啊！能上一个老牌儿，上老牌儿是什么意思？就是您把你那曾经家里还有一台车，因为现在二手车是可以保留原号牌的啊，跟各位来解释这个事儿，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家里面有一台11、12年的车，可能一台桑塔纳之类的啊，牌照一直是自己名下的，然后买了一台二手车，可能是一个8年、7年车龄的老奥迪 A6，那把那个车卖掉了，买这个车，然后呢，这个车呢，那个车已经在名下待很久了。这种情况的话，你的二手车是可以保留原号牌的，但是能源补给方式必须是一样的啊。您应该是这意思是吧？啊，您是这意思，可以的。感谢明光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这边是湖北宜昌，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揽巡的这个450。和坦克400汽油该怎么选择？一说揽巡呢，满脑袋想都是丰田的陆地巡洋舰是吧？那陆巡是陆巡，揽巡是揽巡，各是各啊。揽巡是大众的，铁子们啊。450 2.0T 超高功率加轻混电机啊，这个轻混电机加 2.0T 超高功率，动力输出真的很舒服，那比坦克400呢爽。因为你买的坦克400是这个纯油的坦克400是吧？啊，所以说这个省油那得是揽巡，啊，这个气场足也是揽巡，但是真正去玩你必须是坦克400。说白点吧，你两款车的目的是干什么？按说城市代步，啊，要空间大是吧？要稍微省点油，你买谁？买揽巡450。说安师傅，那我买这车，我重点考虑的是玩，玩的爽，出去玩啊！哎，你买谁的？你买坦克400。你好，主播，宇宙07和比亚迪的海豹06，麻烦推荐一下。宇宙是谁的呢？是大众的。宇宙是大众跟谁的

0: 合作呢，铁子们啊，哎，江淮大众铁子们啊。那么我想对你表达的是呢，与众真的是它，与众不同是一种褒义词，但是与众呢，它真的有点不是与众不同。基本上买大众的没人买与众。啊，就说这个新能源，上汽大众、一汽大众都已经眼花缭乱了，你有必要买与众零七吗？没有必要，铁子啊，没有必要。所以说，与众零七和比亚迪零六的话，新能源还是要适当看下销量的啊。你在大街小巷上，你看到过一台与众零七吗？问你。啊，正在听咱们节目宜昌本地铁子，您在红绿灯口你看到过一台与众零七吗？没有，真的没有。大众啊 ，ID 系列你看到过很多台，我承认。所以说，你敢买与众吗？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A4 可以买吗？哦，我还话没说完啊，我再补充一点，是它是大众的一个合资品牌啊，对。但是你要知道，主机厂家用意是好的，我把车生产出来，然后在地方来卖。但是经销商不这么想啊，经销商想的是什么呢？这个品牌在我们当地不赚钱，我立马换品牌，信不信？我是做生意的，我不是做慈善事业的，我又不是拿厂家对我们是严非常苛刻的考核。那在我们当地我卖不好，我为什么要卖与众？我肯定是卖大众嘛。啊，观点就特别，但是很实话，贴地气啊。好，谢谢主播，不客气啊。来，问到安师傅，晚上好。嗯，你好，吃完饭了？没吃饭，我没吃饭，铁子。今天刚订了一台宝马X1两驱款的，全款落地18.9个啊，黑色的，咋样？你买宝马X1买黑色的？怪不得18.9万呢，这个，你是怎么就想买个黑色X1？怎么意思？这个，你就不能买个白色的吗？你这是哪儿是被刺激了？是怎么弄的？这是什么买个黑色的？来，感谢木工家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我说话有点直接啊，不过确实买宝马X1买黑色的人不多。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白色、黑色，据我了解，白色应该是会贵一点点。嗯，您可以详情问问这个4S店工作人员啊。你买黑色宝马X1为什么那么便宜？可能颜色，我个只代表个人观点啊。如果说呢有问题的话，有瑕疵的话呢，也请理解和包涵啊。正常情况呢，好卖的颜色它不会那么大优惠的，不好卖的颜色优惠会比较大一点点啊。这个观点给您参考一下，铁子啊。看问题，继续下一位。最近呢，喜欢看哈弗大狗这车，你看怎么办吧？看可以啊，你每天双休都去4S店看可以。但是说一个打心眼里大实话，从引号心理学角度讲，什么事儿啊？你听的时间长了，你看的时间长了，你早晚得这车你得入手啊。比如说，你知道为什么有些购物平台你看了一次，他天天推类似内容给你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你知道为什么会天天推这个类似内容给你吗？他知道如此操作你早晚会下手的，所以说你天天看大狗，你早晚会买大狗。啊，这个观点给你说一下啊，铁子没别的说的。这么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 正提着菜。

0: 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 查查，今天才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2: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 哎，你能开吗？
3: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4: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5: 就喝了一点。
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4: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中南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东向南，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说你所爱。
1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锁定咱们频率之后听的是重播。感谢各位听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说的是车，其实说的是人情世故不是跑题了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各种车问题啊，来来吧，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陪各位聊车的相关问题。感谢53746来直播间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名字我这边看的不是很清楚，你说现在也奇了怪了啊，我本来是一个近视眼儿，那现在呢发现自己又有点远视，就是老花眼。啊，远视是远视，老花是老花啊，这个怎么破啊？各位啊，就可以在抖音上告诉我，说这个近视眼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来了老花，这事儿怎么破？太不公平了啊！太不公平了，14、15岁开始近视，结果到了40、50岁开始老花，你受了吗？这个这眼睛没好过，你知道吧？嗯，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奥迪的 E7X 和问界 M7 当奶爸车来用的话。两款车德系和华为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啊，谁跟你讲奥迪算是德系？也算是吧，也算是吧。这个奥迪是这样的啊，您所讲的奥迪的 E7X 这车呢，第一个啊，标它真的不是四个圈，它是 AUD。

爱啊，它不是四个圈，它四个圈的话那是国际品牌啊， AUDI 那就是是吧，是中国特工是不是啊，电池宁德时代是不是啊，啊哎，那你只能说这个确实有奥迪的什么底盘基因呐，什么驾驶灵魂呐在里边，可以这么讲。但是你说他这个是什么奥迪的德系的，这话我就听着不是那么对劲儿啊。嗯，另外就说你说白点吧，就是这个奥迪的 E7X 和问界 M7 啊，怎么选择？我这么跟你讲，如果说你买这车，你重点的点在什么呢？在以后孩子啊想看什么？汤姆·杰瑞啊，什么海尔兄弟啊，孩子喜欢哎，跟你一样小时候一样看这种片啊，喜欢怀旧啊，或者喜欢熊大熊二啊，那你可能买一个华为的问界 M7 是可以的，帖子问界 M7 有纯电动的啊，你或者是呢孩子喜欢哎，就是这个车里边空间大啊，人机互联，他玩游戏什么都很顺畅，你买 M7 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对这部分没有太强，对座舱没有太强要求，我建议还是买奥迪的这个 M7， 奥迪 E7X 这车更理想，铁子。这是我的观点啊，尤其呢奥迪的 E7X 在卖的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性价比非常高。比如说你买一个这个700多公里的两驱版本的，它的官方报价大概就是26-27万左右，这个价格你说你买华为溢价能力很强的啊，所以说性价比更高的老百姓买的应该是什么呢？我觉得带这个孩子的话啊，带娃的话 E7X 重点考虑一下。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名爵7 1.5T 和艾瑞泽8 1.6T 该怎么选择？闭眼冲艾瑞泽8 1.6T。 最好的选择是谁呢？因为你看的是名爵7啊，你最好的选择应该是买广汽传祺影豹 1.5T， 1.5T 影豹秒杀 MJ7， 秒杀艾瑞泽8啊，引号啊，这个注意驾驶安全啊，主播说话有点夸张，不从驾驶角度讲的话舒服，还是名这个广汽传祺影豹这个 1.5T， 如果预算够的话，上 1.5T 上 2.0T 影豹 R 的话，那舒服，五点几秒破百，我跟你讲，现在很多纯电动的车五点几秒破百都基本上都没希望，你知道吧？所以说你像你这种情况，你但凡看了名爵7，你真的有机会了解一下广汽传祺影豹或影豹 R。了解一下啊，给自己个机会，因为你喜欢这种车型嘛，对吧，这种感觉嘛，那影豹是非常不错车型。来，星越 L 纯油和星越 L 的混动质量还是一样，那如果说你讲质量的话，这里边要特别强调一个，说个大实话啊，一台车稳定性好的，包括你家里的东西，包括我说个通俗易懂的吧，开锁师傅各位请过吧，开锁师傅有句非常经典的话，机械锁其实比电子锁安全一些。机械锁好修啊，机械锁呢你开锁也便宜，对吧，电子锁这事儿另当别论了，你明白我意思吧？所以星越 L 纯油和星越 L 的混动该怎么选择呢？我是你的话必须纯油星越 L， 但我有个前提啊，我公里数一年就10000公里左右啊，10000公里左右，不讲什么省油，省油的就没有几个耐造的，有的根本连油都不省，直接省电去了，那能耐造吗？那个或者变成纯电动连油都不需要了，那个你说能耐造吗？那个曾经那个不省油的啊，那些一开几十年那种什么 4.0 的 5.6 5.7 的、啊、3.0 自然吸气的那种，真的是很耐造，为什么？因为它费油啊。所以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方法，在汽车领域里边，有的时候油耗高所代表的是它比较省心，油耗低它所代表的是真的比较上心啊，比较伤心啊，就是比较让你去用心去呵护它吧。嗯，好了，不客气啊，对，也感谢家人们来，谢谢你们。天幕红尘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流星雨，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陪各位聊车的主播，叫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这会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各种车问题啊。
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相关车问题，正在咱们直播间冒泡互动的，您可以来看看啊，您可以来听听。下一位朋友。

0: 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轩逸经典和东风风神逸炫豪华版该怎么选择？家用代步省心省油，那你闭眼冲谁呢？轩逸经典，因为你的词儿用的是省心省钱省油，那肯定是轩逸经典对吧？你说那讲驾驶的，驾驶必须是逸炫，你讲驾驶的话好看驾驶，那必须是逸炫，动力上什么的能满足你啊。但是你用词用的是省钱省心省油，那真的是轩逸经典，哎，甭犹豫，直接上轩逸经典更适合你。九九啊，来自于芜湖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来自于海西蒙古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啊，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边是湖北宜昌，可能各位对于海西这个地方不是很了解啊，但凡有带蒙古族这三个字的话我会特别了解啊，它是来自于青海的，青海有海西有海东啊，所以它是来自于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网友，谢谢你来，有机会来我们湖北宜昌啊。那个它这个湖北宜昌的长江的感觉和你们那边就是所谓的海啊，那真的湖啊，感觉是真的不一样，有机会到我们宜昌来玩啊，欢迎来自于海西的网友。问到星途揽月 CDM 这车怎么样的，说白点插电混动，插电混动可以的话尽量不选择，油就油电就电，在一众主播的努力之下，现在增程车基本上快看不到未来了啊，下一步整的就是插电混动啊，增程车基本上现在已经开始哐哐哐哐掉了销量啊，下一步那就是插电混动，就是现在很明确告诉你，买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什么 CDM 的啊，什么这个 DMI 的，能不买就不买，尽量买纯电动的，明白吧？第二个，星途揽月，星途品牌啊，真的比较上头，买奇瑞系尽量买奇瑞本部，明白？来问到安叔你好，致敬 L7 跟风云 A9L 选哪个好呢？说实在的啊，致敬 L7 性价比极高，你重点关注致敬 L7 帖子。爱安 i60 宁德版本，最近想买，有啥问题吗？他们和第三代原 UP 纠结啊，他和第三代原 UP 纠结啊。来，如果说你讲空间大啊，如果说你讲这个，因为宁德时代电池有什么特点的？它最大特点是北方啊，宁德时代表现很优秀，偏南一点的话就是比亚迪的福迪电池会比较优秀。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啊？对，另外一个呢，这个你要了解比亚迪的质保服务做得很好，因为它自己电池嘛，是吧？那你要问一下这个广汽爱安啊，它的电池能做怎样的质保服务？这个也很重要，铁子。来，极客8X与问界 M7 怎么选择的？这能一样吗？增程和插电混动能一样吗？这个不一样，这个啊，我这么跟你讲吧，如果说一定要在插电混动和增程里选一台，那一定是买插电混动，原 Plus 是吧？嗯，所以说呢，我个人观点，刚刚已经告诉你了啊。也感谢来自于蓝魔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404 Out Font，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不过进广播广告了，在广告之后继续陪你们聊。这里您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这么来的安师傅说车，那你可以说为安达说车也可以的啊。在广告之后继续陪你们聊啊，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 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
0: 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幺零五九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欢迎各位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北京网友在纠结是买轩逸啊，1.6是这样的啊，排量不代表油耗啊，这个你要首先弄明白，排量不代表油耗。轩逸在你另外两台车对比当中的轩逸表现更优秀，铁子啊，这话是经过了多年的沉淀给您分享的。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通过抖音的分享，抖音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打全拼 YCANDA， 后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啊，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问题。来，继续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聊车。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各位的相关问题啊！感谢来自长治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有宜昌本地的帖子，方便左边关注啊。宜昌本地的话，关注我，以后可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来，先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梦想加鲲鹏和梦想加乾坤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蓝图梦想加的鲲鹏和乾坤，您知道为什么叫乾坤吗？那并不是说这个蓝图梦想家他想叫乾坤，因为用了乾坤智驾系统，用了华为的东西在里边，叫乾坤。那为什么那个为什么叫鲲鹏呢？那个就是东风自己的东西啊，没有用到什么这个华为的这样一个智驾系统啊。因为华为的智驾呢叫做鲲鹏啊，叫这个乾坤智驾啊，鸿蒙座舱，这是华为你经常被他灌输的一些词儿，对吧？所以说白一点吧，如果说你更看重的是购买性价比，那一定是买鲲鹏。这个车呢，它的智驾呢也够用啊。很多开手动挡油车，那不开挺好吗 ？L 零几的手动挡的不挺好吗？对吧？所以说讲性价比，一定是买鲲鹏的啊。你说安师傅，那我这个人呢，就是懒得操心。你再懒操心，你就算你装了这个乾坤智驾，那你也不能拖盘子，对吧？你也不能不管这车呀，你总不能说哪天我喝着二两，然后副驾驶坐着正驾驶没人开回去，不可能啊，根本不可能，因为你这属于违法行为啊，对吧？你这还是醉驾呀，还是酒驾呀，就不可以的啊，这不可以的啊。所以说再怎么地，你车还得是人开的。要讲购买性价比，那一定是买梦想家的鲲鹏。来，问到主播，你好，家里现在有两个孩子，想换个七座车，有什么好推荐的吗？我更喜欢油车一点点，更喜欢油车，要七座的，您预算多少？帖子，您预算多少？像您这种情况，基本上有俩孩子已经锁定了 MPV 这一种车型，基本已经锁定 MPV 这种车型了啊。所以说，你再不要任性说，哎，那我想买 SUV， 哎呀，我想买轿车，不要任性哦。俩孩子还不，你就甭想 SUV 了。对，就这么简单告诉你啊。10万以内的这个电车可以选比亚迪的海狮吗？10万以内我觉得海狮没有性价比。10万以内的很多车，比如说啊名爵4啊，比如说 QQ3 啊，比如说星愿，哪一个不比海狮强啊，是吧？所以说10万以内就不考虑比亚迪啊。 来啊，三十万左右，三十万左右就。

0: MPV 的话，你买油车，你能买到的，我力推的是广汽传祺 M 吧，那配置非常好，广汽传祺 M 吧。当然了，必须讲的是别克 GL8 纯油的，别克 GL8 纯油。另外一个，你像奥德赛啊，这个那便宜了啊，比如说这个塞纳、格维亚。啊，裸车价30万左右也差不多这个范围，你也可以考虑的啊。买这样的车型，你一定是买 MPV 的啊。那为什么一定是买 MPV 呢？两个孩子，媳妇儿，四个人了吧？你总不能你俩带俩孩子出去玩，说难听点，你俩能玩好吗？你必须带上你的爸妈或他的爸妈，对不对？帮你们照顾孩子，然后你俩去各种美啊，各种吃，各种玩，是不是？六个人。打底六个人，我这说话很直接贴地气，告诉你啊，就是你必须是买一个 MPV， 你买 SUV 那谁坐第三排？你让你媳妇儿爸妈坐第三排你好意思啊？你让你孩子坐第三排你好意思？孩子憋不憋得慌？所以说你一定是买 MPV 啊，听我的。腾势第九不是纯油，铁子，因为你刚刚有个前提扣了个帽子说要买纯油的啊。好的，谢谢啊，我也是这也超喜欢超想买塞纳，那就定了，就买塞纳了啊，就这么决定了，勇敢的往前迈一步。感谢玩土人来直播间啊，这是另外一个朋友问的腾势第九，不好意思啊，我听你是刚才那位朋友的。腾势第九能买吗？预算40个，看的是尊荣。我觉得腾势第九买肯定是能买，不过呢，他在竞争对手当中的空间表现不是很优秀，比如说跟蓝图的梦想家比空间，那真的比不过。我不知道您对空间有多大要求啊，这个实话告诉你。来，另外感谢各位什么什么装饰来直播间。另外一个啊，比亚迪，它的座舱这一部分不是它的强项。之前人问的安师傅，安师傅你好，听说比亚迪现在开始玩什么玩？啊，玩这个腾讯地图了，开始是吧？啊，玩腾讯，然后有人说，那车载原装腾讯地图，那我喜欢高德怎么办？这个，那这个你得在这个允许未知软件装安装，你才能下这个高德地图。说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比亚迪呀，座舱不是他强项，铁子嘛，他得依赖于别人啊。你看华为就不一样了，是吧？华为什么意思呢？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十拿九稳是吧？你好，欢迎你来，我们是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感谢来自于宝鸡的网友、大连的网友，谢谢你们来。有问题直接进到咱们这儿冒泡啊，谢谢你们。确实腾势第九最大亮点不顶头，这是实话啊，它的头部空间表现很好，这是实话实说。来，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的 EZ60 对比老油车，马自达还能靠颜值吃饭吗？谢谢主播。马自达 EZ60 对比老油车，颜值这块我一直认为比老油车还耐打一些，比老油车耐看，漂亮舒服。从颜值这块讲啊，从外形来讲，马自达没输过，销量没赢过啊。马自达的这个就是说口碑一直不错啊，口碑那点赞的啊，这个都好，销量没赢过，这你受了吗？所以说呢，我想表达的是呢，你要看颜值，你放心大胆去买马自达 EZ60， 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马自达 EZ60 这底盘调教，那可比你一个这个啊长安的某款车要好，你甭管是不是同平台的啊。哎，那比深蓝那是不是啊？好，下一位朋友问道，安生你好，我当时坐塞纳和 GL8 的都顶头，梦想家也是有点腾势正好哦。我知道你意思了啊，就是你觉得是买车这事儿有一个点适合自己就可以买，没问题的，铁子啊。各位没赞可以把咱们赞点了，兄弟们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530领先还是有下降空间吗？明年6月能比现在便宜吗？据我所了解，基本上下降空间不是特别大了，铁子。 现在530领先的全款裸车价都已经30多了，一点都31、32了，裸车啊，你贷款的很可能都不到30了，530领先，我的天，那以前40-50万的哟。哦，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多空间了。以上是个人代表啊，个人观点。如果再有空间，我是厂家老板，我宁肯在中国市场我停售530，我也不能再生产了，没有东西了，没有地方再去降了，兄弟们，哎，是这个意思啊。贷款怎么做合适呢？这个贷款本身我不建议。安设计为什么不建议贷款？首先第一个，你要了解一个本身的本质啊。现在买宝马5系的，一般你说他很有钱吧，他也不是很有钱，你说没钱还有点钱，然后呢生意呢做大也不大，小也还不是很小，然后就贷款买台车买了，结果生意这事儿哪说得清楚啊，有时候哎急需用钱，哎呀我还好，我有个宝马530，我去赶紧去卖了吧，结果呢提前还钱的话，你卖的二手车价格你把提前还的钱一还没了，就是你就没有钱再做周转了，你知道吧？啊，你提前还款还有违约金啊！一般的很多这种车做5年67贷款，所以说呢，能上全款就上全款啊！你别什么，哎呀，我贷款的话，我有点流动资金什么，你别这么想，没那个能力，咱不买这车行吧？尽量全款，钱不够不买。这就是现在的购买逻辑，就这么简单啊！感谢布鲁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咱们这边是来自于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我们在广播直播说车，同时也在说购车、购车方案啊，聊这个买车这事儿。有的时候啊，男人买车太冲动了，就跟女孩子买化妆品一样的，哎，别冲动啊！很多产品呢有7天无理由，但是汽车这事儿真的没有7天无理由，铁子啊，别冲动，一旦贷款这事儿你签字了啊，你都已经这个面审也过了，钱都已经批了，你再后悔没用了，您就属于是违约了，这个不能这样啊，想清楚，不建议贷款。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银河 T1 竞速版和普通版有啥区别？谢安师傅。竞速版啥意思啊？跑得快呀。那怎么能跑得快？俩电机呀。就是普通版单电机呀。就这意思呗。啊，对，就这意思呗。但是这意思也说过了啊，这个银河 T1 这车呢，现在都很多事情都是为时尚早的啊，什么 TTT 啊，不好意思，叶子，银河 TT 啊，银河 TT 啊，这车就是双电机、单电机，竞速和普通版的区别，基本就这意思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们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聊车的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更多精彩内容留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请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聊，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脱雾，随时补妆不易显脏。 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

0: 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9: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欢迎各位在咱们广播直播过程当中，在抖音上看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谢谢各位来。好，谢谢您，客气了啊。我们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问到问题，这样问些飞片头然后回答一个问题啊。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9: 问到说现在刀片电池技术是不是第一了？我觉得这话不能这么讲啊。现在在电池领域里边，主要是三大体系在支撑，有类似于比亚迪刀片电池，有半固态电池，有类似于蔚来这样的一个换电技术电池，啊，他们各有各的一个特点啊。就从这个使用性讲，他们三个呢是各有各的群体啊。但你不能讲说刀片就一定是第一，这话不敢这么讲，铁子。那么对于比亚迪来讲，二代刀片它的充电速度，配合比亚迪的专用的闪充中心，那它的优势就来了。就你充电家里不没安充电桩，充电不方便，你们城市呢有很多中石化加油站已经开始升级改造比亚迪的闪充中心了，不需要很大地方啊，已经实现了比亚迪二代刀片的一个闪充技术。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您用二代刀片更理想，闪充更安全吧啊。那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们城市还没有普及，然后呢我觉得换电技术是更适合我，好，那蔚来换电可能也很适合你，蔚来乐道萤火虫都是可以实现的。不仅乐道在玩，现在呢包括宁德时代本身以电池品牌也在主导换电技术，包括现在很多极狐的车啊也在玩这个换电，它是以宁德时代为主导的换电电池啊。另外呢还有一种技术，就是刚刚说过了半固态，半固态的话以名爵为，各位名气很响吧，啊，名爵 MG4 MG4X 车里带有半固态电池。那半固态电池有优势，什么优势呢？在北方它的续航达成真实性会更高啊，比较适合家里有充电桩的充电方便的朋友。有三种电池的模式，您按个人所需来购买，但是这三种模式到最后很可能都会变成一种模式，就是全固态电池。来问答案说，你好，请问一下奇瑞后面是不是也有那个什么什么电？是的，他后面也会玩这个全固态电池的，也会玩这个的啊。 现在呢，奇瑞汽车跟谁

较紧呢？这里所讲奇瑞电池应该指的就是国轩高科，因为奇瑞呢跟国轩高科是战略合作啊，它是有这资金，你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啊，所以说你理解为奇瑞造电池，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国轩高科造电池。这观点现在来看有道理，但是以后会怎样不好说啊。潇洒走一回，你好，回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任何车问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一位来自于宁波的网友，南来北往，你好，欢迎来，有机会到咱们宜昌来玩啊。宜昌和宁波呢感觉不一样，宁波我知道您一线啊特别大啊，临海啊感觉不一样，但是你到宜昌之后会发现哟，宜昌是一座美，适合居住生活，节奏可比宁波慢啊，比宁波慢一些，节奏比较慢的，适合养生，适合陶冶情操的一座非常美的城市。所以宁波的网友来自湖北宜昌的行程啊，来宜昌邂逅。你可别邂逅我啊，我可邂逅不起啊。下一位朋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叫什么什么顺哥，桥头顺哥，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车的各种问题扔在评论区。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雷克萨斯 ES 16万公里了，感觉后面轴承嗡嗡嗡嗡响啊，跑到80公里以上就很明显。4S店报价是4000加工时，某宝500块，但是不是官方的轴承，这是质量问题还是差不多该换了？这个说实在的啊，我是你的话呢，我可能不会在4S店换轴承，我会呢就找一个正品的店子把这个雷克萨斯轴承买了，买之后呢到外边找一个专修丰田的，专修雷克萨斯的地方，可能工时费有，但是不会让你总共花4000块钱，不会这样花的啊。总共可能会比你在4S店换能省至少一半的钱来解决轴承的问题。另外轴承没有换一个的啊，一换换一对啊。还是吧，我这个通过听诊器听啊，是左边后轴承在嗡嗡响，我只换一边行吗？不行。你把左边换了，右边哪天嗡嗡响，你说你工时费你还是要出。划不来。轴承这事儿一定是一对儿一对儿来的，跟换轮胎是一样的，轮胎一定是一对儿一对儿的，铁子们啊，实话跟您分享啊。来自于重庆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有来自于郑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这里是湖北宜昌啊，纯说车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来陪你们聊车的相关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贷款买车还了87想卖车了，贷款真能免违约金啊？转贷能免违约金吗？转贷你是被谁给洗脑了？你是不是碰到黑中介了？这个不怎么就这么多的新名词呢？转贷哪有这么做的呀？啊，我贷款啊，我贷了，比如我贷24期，我贷2年，我贷了8个月，我还不起了，然后我把贷款给你接着还，转贷你干呢？没这说，你被黑中介给黑了，铁子。不能这么做啊！他说再好，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赚你的中间的服务费，这个操作是绝对有问题的，绝对是有问题。帖子，这怎么这词儿？各位听好了，转贷我第一次听说，但是这词儿很明显是这个意思啊。下次你听到什么贷款转贷，离远远的，转贷这词儿从谁嘴里说出的，谁就是骗子。行了，时间关系，今天咱不跟各位来 battle 了啊，往下时间呢跟各位分享一个好产品。这产品呢，哎，咱们说一下啊，是谁呢？是兰蔻产品啊，大新眼安达针甄选产品啊。兰蔻的咱们是夏季组合套装，这里边呢是什么呢？咱们是经典的一个口红啊，夏季组合套装。就这套组合在某猫啊某网啊怎么说那得399。啊，在咱们这儿只要279，只有5天时间啊，279价格。那怎么来买你这个产品呢？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在关注1059主播甄选商城之后呢，在产品搜索栏扩大镜一样东西啊，

在里面直接输入关键词儿，您直接搜兰蔻夏季组合这几个字儿，来找到咱们这个279的这个产品，就这个时间错过就没有了哟，啊，难得的机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浅厚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

0: 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5: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相处方式，但是总有一个人会在大雨中为你撑伞，愿意陪你彻夜聊天，在你需要时陪你放声大哭。很多时刻，因为有这样一个人，你会多了一份温暖和安全感。人生得一知己不易，有人始终把你放在心上，会让日子变得更有底气。一个你能够随时打扰的人一定很懂你，愿意被你随时打扰的人真的很在乎你。因为那些最动人的瞬间，往往不在盛大的仪式当中，而是藏在那些日常细碎的时刻。一句随手发出的消息，一通不经意拨出的电话，如果总能够被认真的回应，你的心里就会充满了踏实的感觉。如果你很幸运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当夜晚城市熄灯，心事就会开灯。许多人在心里藏了一个已经走散的人，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够抹平一切，到了后来才发现，时间只是把难过都熬成了沉默。很多话不敢对身边的人讲，很多眼泪只能够关起门来自己擦。唯有在深夜戴上耳机，听见一首心碎的歌，才敢承认，原来有些人真的爱过就够了。今天我们不谈热闹，不聊鸡汤，只是安静地听一些歌，来为你盘点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

女孩子的难过从来都不是突然而来的，是一次次期待落空，一次次委屈沉默，一次次的自我消耗，最后心才彻底凉透了。这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如果你听懂了，说明你真的爱过，也真的痛过。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一厢深情赴山海，最后孤身等晚风。第一首歌就是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爱一个人最心酸的模样，就是甘愿放下所有的骄傲，奔赴一场没有结果的偏爱，独自熬成无数委屈的时刻，默默咽下所有的心酸与疲惫，满心奔赴却不被珍惜，一腔深情终究错付。晚风会吹散执念，岁月会抚平伤痕，可是当初掏心付出的真心再也收不回来。沙哑又温柔的嗓音，道尽了女生爱到卑微的满心疲惫。

0: 可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四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9: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

0: 厅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5: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4: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6: 听达达唱南方，
7: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8: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9: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来为你盘点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字字崩溃，唱尽了爱到尽头的清醒和放下，安静的去爱一场，安静的受到重伤，然后又安静的退场。第二首心碎情歌就是阿桑的一直很安静。最孤独的爱是默默的付出，默默陪伴，默默等待，最后默默离开，不吵不闹，不纠缠，不打扰，不是放下了，而是心寒了。安静退场的人往往伤得最深，也爱得最真。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女声版，情深缘浅，岁岁年年皆遗憾。第三首是来自于张碧晨的《年轮》。世间的情爱大多逃不过情深缘浅，相逢恰逢其时，离别猝不及防。那些朝夕相伴的细碎温柔，随口许下的余生诺言，终究抵不过世事变迁，人心易冷。年轮层层叠加，回忆反复纠缠，越想放下越难释怀。句句歌词都是放不下的过往，每一声的旋律都是意难平的旧人。在温柔的唱腔里，全是女生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绵长遗憾。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爱情就像泡沫，一触就破，美却易碎。第四首是来自于邓紫棋的《泡沫》。爱情看上去光鲜亮丽，美好耀眼，可是风一吹就散，手一碰就碎。真心的付出过，全力的爱过，最后只剩下一场空欢喜。爱得越深，伤得越重，执念就越久，痛的也就越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人间一趟》，爱过一场，遗憾一场。第五首就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我们都是彼此生命里的过客，陪一程，走一段，然后挥手告别。人间不过是一趟，相遇也不过是一场，不必纠缠，不必执念，爱过就好，不负遇见足矣。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剪断长发，也剪断对你的牵挂。第六首是来自于梁咏琪的《短发》。一个女人下定决心放下一个人，往往从改变发型开始，剪掉长发，告别过往，告别执念，告别那个爱而不得的你。从今往后，好好的爱自己，不再为情所困，不再为别人心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后来我们什么都懂了，却再也回不去了。第七首就是刘若英的《后来》，全网无人不心碎的经典老歌。后来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时光走散，故人不在，青春落幕，再也回不到当初。后来只剩下回忆，只剩下遗憾，只剩下再也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

0: 会停在哪一首？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字字崩溃，唱尽爱到尽头的清醒与放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第八首是来自于戴佩妮的怎样，相信她一定唱哭过无数深夜失眠的人。分开之后，每到深夜总是会反复地问自己，如果当初再坚持一下，如果当初多包容一点，如果没有赌气转身离开，我们现在还会不会在一起？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

单曲循环，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体面放手，悄悄藏起所有的心碎。第九首来自于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这是一首极致的心碎金曲，是女生离别时最体面也最崩溃的独白。明明是万般不舍，却只能故作洒脱地成全对方，明明满心难过，却不敢当面红了眼眶，就好好的告别最后一次，好好的相拥最后一程，从此山水不相逢，余生各自安好。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克制的唱腔里全是压不住的崩溃，是深夜独处时必破防的治愈虐心神曲。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的心早已经一片黑暗，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第十首来自于许美静的《铁窗》。我以为你给了我一线希望，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这样的比喻，每一次聆听都如同亲历一场心碎。这首歌曲以极简的编曲和许美静标志性的低吟浅唱，构筑了一个关于爱与绝望、囚禁与等待的凄美世界。没有炫技的嘶喊，只有内敛的叙述，却因此更具有穿透力，让每一份孤独、每一次心碎都找到了共鸣的出口。若现实总叫人更加悲伤，那么铁窗就是在回忆中继续的梦幻；若现实能叫人更加勇敢，它就是在地狱里对天堂的无声守望。这是一首属于夜晚的歌，适合所有曾在感情中感到困顿的灵魂，用最温柔的嗓音讲述一段最令人心碎的故事。

令人心碎的情歌听完就结束吧。其实感情就是这样，有甜蜜就会有遗憾，有相逢就会有离别，不必责怪谁，不必纠缠谁，也不必为难自己。爱不到的人就放下，走不到的路就转弯。这些歌曲也许会勾起一些伤感的往事，但是希望你听完之后只是释放掉坏的情绪，依旧好好的生活。往事不回头，余生不将就，愿有人懂你的心酸，珍惜你的真心，温暖你的余生。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那些你忘掉了的
5: 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6: 那些
5: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他的声音你一定很熟悉，时间交给音乐人孔令奇，送上这首《老派恋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2: 夏季出游季，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 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 NARS 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2: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4: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海南出生的一位女歌手，最初我们认识她是在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而她的歌声也让很多的乐坛前辈为她转身。听到的是来自于鲁向慧的作品，这是一位年轻的才气横溢的女歌手，她的很多歌曲都是她自己的创作，比如这首《如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6: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5: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7: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8: 哎呦，不行了。
7: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8: 哎呦，
7: 跑前跑后，
8: 女儿回来了，
7: 健步如飞。
8: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9: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3: 导航开始了。
1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4: 属于我们的童话，
15: 感谢永远有歌，
16: 感谢永远有歌，
15: 把心境道破。
16: 那些
15: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7: 一路陪你，
15: 慢慢听歌。

在网易云当中这首歌评论里被点赞最多的一句话是唢呐一响黄金万两。刚刚来听到安子与九妹的作品，这首歌叫昌盛长，国风味道很浓的一部作品，而且很多人说在音乐节的现场听到这首歌感觉全身都沸腾了，并且其中的一些音乐的元素用的也特别棒。没有想到这首歌居然是九妹自己来作词作曲之外还自己来编曲和混音的作品。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好歌， Make your own kind of music。

时间我们交给非常熟悉的这一支乐队，也是一支男女搭档组合，他们来自于成都，叫做范乐团，他们的情歌也陪伴了我们许久。听到范乐团转圈。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4: 第一首，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唱歌的人你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也能看到，他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这一季的节目当中，很多优秀的人在背后用力，例如舞台总监，例如音乐总监，例如主持人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徐思钧，还有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姐姐们当中的其中之一刘恋。你要的不是我，

娜姐姐留恋的演唱你要的不是我，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姐姐气场更加大，占地面积也大，因为她的发型真的是很蓬松，而且呢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很多人就是为她而来。马上听到的是复古中间的复古， Disco 当中的 Disco， 这一位80年代穿越而来的张蔷送上的歌曲，歌词超级简单，但是旋律也超级的洗脑，听到这首歌手扶拖拉机司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节目一开始带来的是蔡依林的这首《妥协》。妥协的姿态是一种撤销的姿态，后退其实是为了靠近，而当退无可退的时候，你是靠近了他，还是失去了自己？

歌曲里有淡淡的忧伤，但同时充斥着坚韧的勇气。每次听到这首《年轻的战场》，就会想到那些年少轻狂的那些时光。那个时候阳光很耀眼，笑容很灿烂，梦想是我们生活的所有希望。那个时候做梦的少年不相信现实的残酷，以为岁月如何变迁，梦想也不会改变。那个时候有过迷茫，有过忧伤，有过喜悦，有过骄傲，但是在今天的回忆里，一切都是像梦一样轻轻地飘散，留下的都是美好。

这首是来自 Mariah Carey 的一首《失去控制》。个人认为他的歌很难评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的歌太唯美了，融合了浓厚的 R&B 和 Soul 旋律的乐风，很容易贴近每一个聆听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飞儿乐团的这首《月牙湾》融合了古典和现代，然后又带一点浓郁的东方风味的中版节奏情歌，还运用了一些东方和西方的特色乐器，一听就是一首很有特色的歌。

吉他和口琴为主的旋律轻快轻盈，像抓不住的风，清澈的声线里面，在变奏里面慢慢的开始起承转合，收放自如，声音也干净利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这一首《我的路》来自张靓颖，也特别收录了一个演唱会的版本，因为真实的情感互动是在录音室里面做不出来的。

男音的歌声让我们得到了一个很久违的感动，他用歌声唱出对爱的执着，爱的勇敢，其实还包括了爱的奋不顾身。他那个用心用情唱歌的样子也真的做到了感动自己的时候就是感动别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 Because You Live， 富有悠扬感的钢琴开场，随之而来的是甜甜的男声线。这首歌有一种迷醉的氛围，

这首忧伤的歌《飞走了》是金海心的心水创作，优美的旋律里面流淌着他清澈的才华。在这首歌里面，他用旋律把那场爱写得非常的美又诗情画意。为了你，我几乎众叛亲离，远离世代相依的故土，只是为了爱你。但是事与愿违，一切都已成风，我的爱和你一起飞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好时光。今天带来节目第一首歌《割爱》，万芳的歌声始终是情歌典范。

如果万一有爱就走，我们会是幸福的吗？我们好不容易把这样的爱建立起来，为的是我们的将来。或许在安静的氛围里面，这样的歌声会给你最终的诠释。一有爱就走吧，许茹芸带来。

梁咏琪《长痛长爱》，这首歌讲的是人的心理活动，忧郁的歌声会带给你重重的思考，那种伤感的情绪总是会让人心里隐隐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正在和你边走边听。爱，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们无法判断爱的标准，爱的定义，只是不知不觉中，我们对另外一个人产生了感情，产生了对他的爱，只是希望和他在一起。如果这都不算爱，张学友。

你的一个拥抱就像一个温暖的大树，你牵着我，你送我满天燕子，即使风大也吹不走这幸福，像那年一样陪我看日出。蔡淳佳带来陪我看日出。

0: 静下心来等待爱情的光临，真有点微妙的感应。为什么忽然想起你？最近和你一样，都有着一样的心情，好像是类似于爱情的东西，类似爱情。萧亚轩，
1: 我站在屋顶。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继续在这边和你边走边听。带来范逸臣的这首《再说》，你离开之后，我从此就剩孤独，心也没有再开心快乐起来的理由。这些成了必然无法改变的事实，却没有放弃，没有掩饰过多的悲伤，用心表达。

曾经的心动为什么变得如此陌生？是陌生人的感觉吗？还是我们从来就没有遇到过？还记得那个角落吗？是我们相爱的地方。看见你了，你究竟会不会为我心痛？叶倩文带来一首老歌《曾经的心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10: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10: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0: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了太多的情感纠纷，活在一个角落里的人总是会为那份未尽的情在诉说着。人生的记忆是什么？每一段都是那么令人伤感流离。老歌新唱，新不了情，萧敬腾带来。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很少听的一首歌，突然累了。为什么会突然累了呢？我们为什么一直努力，为了家人生活，突然累了？也许这种感觉是不由自主的侵蚀而来。

珍惜现在的，为什么要去珍惜你不属于你的东西呢？越来越不懂人们是怎么想的，蔡健雅的迷思之作越来越不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哎，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

下降五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

0: 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毕业季虽有千般滋味在心头，但有件事却一刻也来不得迟疑，那就是毕业论文。又是一年毕业季，毕业论文花式致谢再次登上热搜。作为毕业论文中自由度最高、最具情感浓度和个人风格的部分，致谢是温柔的，也是特别的。今天我们要一起翻开的这篇致谢是满满的心疼。2021年4月的某一天，一篇博士论文的致谢内容在网络上走红。作者在致谢中回顾自己如何一路走出小山坳，从211高校再到中科院，他这一路和命运抗争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网友。这篇致谢的作者就是201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工学博士黄国平。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2: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22载求学路，一路风雨泥泞，许多不容易，如梦一场，仿佛昨天一家人才团聚过。出生在一个小山坳里，母亲在我12岁时离家，父亲在家的日子不多，即便在我病得不能自己去医院的时候，也仅是留下勉强够治病的钱，后又走了。我17岁时，他因交通事故离世后，我哭得稀里糊涂，因为再得重病时，没有谁来管我了。童年，和我住在一起的婆婆病故，真的无能为力。她照顾我17年，下葬时却仅是一副薄薄的棺材。另一个家庭成员是老狗小花，为父亲和婆婆守过坟，后因我进城上高中而命不知何时何处所终。如兄长般的计算机启蒙老师邱浩没能看到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对我照顾有加的师母也在不惑之前匆匆离开人世。每次回去看他们，这一座座坟茔都提示着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人情冷暖，生离死别，固然让人痛苦与无奈，而贫穷则可能让人失去希望。家徒四壁，在煤油灯下写作业

或者读书，都是晚上最开心的事。如果下雨，保留节目就是用竹笋壳塞瓦缝防漏雨。高中之前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夜里住黄鳝，周末钓鱼，养小猪仔和出租水牛。那些年里，方圆十公里的水田和小河都被我用脚测量过无数次，被狗和蛇追，半夜落水，因蓄电瓶进水而摸黑逃回家中，学费没交，黄鳝却被父亲偷卖了，然后买了肉和酒，都是难以避免的事。人后的苦尚且还能克服，人前的尊严却无比脆弱。上课的时候因拖欠学费而经常被老师叫出教室约谈，雨天湿漉着上课，屁股后面说不定还是泥。夏天光着脚走在滚烫的路上，冬天穿着破旧衣服打着寒战穿过那条长长的过道领作业本，这些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不是考试后常能从主席台领奖金，顺便能贴一墙奖状满足最后的虚荣心，我可能早已放弃。身处命运的漩涡，耗尽心力去争取那些可能本就稀松平常的东西，每次转折都显得那么的身不由己。幸运的是，命运到底还有一丝联系。进入高中后，学校免了全部学杂费，胡叔叔一家帮助解决了生活费。进入大学后，计算机终于成了我一生的事业与希望，胃溃疡和胃出血也终与我作别。从家出发坐大巴需要两个半小时才能到县城，一直盼着走出大山，从举光乡小学、大营镇中学、仪陇县中学、绵阳市南山中学，到重庆的西南大学，再到中科院自动化所。我也记不清有多少次因为现实的压力而觉得自己快扛不下去了。这一路信念很简单，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世事难料，未来注定还会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但因为有了这些点点滴滴，我已经有勇气和耐心面对任何困难和挑战。理想不伟大，只愿年过半百，归来仍是少年。希望还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不辜负这一生吃过的苦。最后，如果还能做出点让别人生活更美好的事情，那这辈子就赚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很多人在初看黄博士的致谢时，只是觉得细腻走心罢了，可是读完全文，没有不破防的，没有不泪崩的。文章在网上走红几天之后，黄博士也做了回应，回应很简单也很质朴。他说，如果我的故事可以影响一些人，那便也值了。很多网友都关心黄博士的现状，吃了那么多苦，后来他成为了更好的自己了吗？是的，他现在是国内一家互联网巨头公司的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是人机交互式机器翻译方法。看到这个结果，陌生人们都由衷地为这个一路走来每一步都不容易，却每一步都未曾放弃的年轻人高兴。曾经他把有限的筹码发挥到了极致，余生他将把全部心力用于研究，为改变人类的未来做出自己的贡献。毕业季，我们总是欣慰与看到这样的励志榜样，但是走出校园后，未来漫长人生，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终究还是要平凡地过一生。然而如何平凡却不平庸地过一生，其实是我们一生的课题。这课题背后有父母太多的期待，父母总是希望我们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能够在说起我们的时候骄傲地跟别人说，孩子比我强。可如果我们没办法做到比父母优秀，或者终其一生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那要学会做个快乐的普通人。毕业致谢，因为撰文者的专业、性格、人生境遇不同，风格也千差万别，有才华横溢的，有深情款款的，有幽默逗趣的，也有严谨学术的。不管是怎样的风格，都是我们对一路走过那些给予我们帮助、陪伴我们青春的人最真诚的谢意。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学习的窗，希望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能够获取详情。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0: 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1: 绿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讲好宜昌林草生态故事，省林草科普讲解大赛宜昌市级预选赛圆满落幕，为选拔业务能力强、综合素养高的人员代表宜昌市参加全省林业和草原科普讲解大赛，近期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组织开展市级预选赛，来自大老岭保护区、三峡植物园、武陵山标本馆等单位的14名青年同台竞技，以专业讲解传递生态力量，用本土故事展现宜昌山水林草保护成果。本次活动紧扣新绿筑梦林草有声主题，参赛选手立足自身岗位实践，深挖本土特色植物、珍稀野生动物、林业碳汇、大型真菌、特色水果等科普素材，选题覆盖领域丰富，地域特色鲜明。比赛现场各选手结合一线管护、科研和宣教真实经历，配合多媒体图文影像，把枯燥的专业知识转化为通俗生动、感染力强的大众科普语言，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林业科普盛宴。本次赛事评审全过程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围绕内容陈述、语言表达、整体形象三维度现场独立打分。经过层层比拼、综合评议，择优推选八名优秀选手代表宜昌参加省级赛事。此次市级选拔赛不仅是一次专业讲解能力比拼，更是一次全市生态科普成果集中交流展示。下一步，宜昌将以本次赛事为抓手，继续挖掘本土优质生态科普资源，壮大全市林草科普队伍，通过不断创新科普宣传形式，持续讲好宜昌绿水青山故事，增强群众生态文明素养，为宜昌筑牢三峡生态屏障，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整体上是车流平稳无滞留的，车速保持正常的限速，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您是在下川通道往济昌大桥或者是往三峡大道呢，目前都是没有说出现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目前也是一路畅通的，全路段是没有拥堵，车辆均可以匀速行驶。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沿着主路往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澳路交汇处方向行驶呢，其实还需要经到过1到2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呢其实整体上目前在这一块下行的路段上，车流量是比较适中的，启停也比较少，通行效率比较高。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整体上车流比较平稳，并且呢没有说比较有出现排行的压力以及排行的点。以前可能在我们的胜利四路与我们的沿江大道交汇处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您是刚下了我们的银林墙大桥，还是下了我们的智喜墙大桥进入到我们的西宁区或者五家港的时候，都是全路段没有拥堵的，车辆都可以匀速行驶。而在沿江大道整体上，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一马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可能您在这个路口右转进入到一马路，在我们的宜昌三峡旅游新区管委会门口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其实整体上车流的启停也比较少，通行效率还算是比较高的。而在我们的医院门口，目前在湖堤街的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一直是从我们的解放路与湖堤街的交汇处这个点一直到了我们的龙康路与湖堤街交汇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湖堤街行驶时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二院的门口，目前呢在二院的门口新林一路上一直从环城北路到珍珠路这一小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排队的距离目前还在不断的拉长，司机朋友们还在这条路上不断的走走停停，并且不断的有间断启停的情况发生。在此处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林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此时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并且呢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由于我们的新林一路这一块呢是由于道路还算是比较窄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您进入到这个路口之前就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如果有右转需求的话也需要您及时的变更。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宜化大楼的门口，目前呢在宜化大楼门口呢，如果您是刚从智喜长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这个出口这里的话，您一定要小心到的就是在我们宜化大楼门口沿江大道的西段，您在这个路口左转进入到西宁一路可能还要经到过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驾驶。而目前呢我们发现在智喜长大桥上，如果您是在点军大道的入口处这里，您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是在上行的匝道这里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驾驶，谨慎慢行。再来关注到体育场路，目前的体育场路整体上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少的，从华翔这一侧过来之后进入到我们体育场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这个路口的车流量密度也比较低，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可以保持匀速的行驶，全路段是无拥堵的。而且如果您是继续直行往宜昌市政协方向的，整体上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是比较平稳而且没有滞留的现象的，如果您是在稍晚的时候在我们的7:45左右可能在体育场路与绿罗路交汇这个路口呢双向上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在目前的这个时段在7:36呢可能还是排行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在稍晚的时候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从华翔或者是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进入到我们体育场路与绿罗路交汇这个路口呢就要请您注意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路上不孤单，
3: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4: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4: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周五，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天气。
5: 是的，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明显感觉到今天好像应该日头不是很高啊。城区呢今天预报的是预计会有这个中到大雨的光临，但是目前呢是一个多云天的感觉，最低气温呢25度，最高气温呢是有35度，看来如果说真的是有降雨的话呢，这个也能给城市降降温啊，这两天的这个温度真的是太高了。包括在昨天啊7月16日的时候呢，宜昌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重要的天气提醒，气象信息专报第26期专题就说到了，预计7月17日也就是今天一直到18日明天，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雨过程，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面上中到大雨，像兴山、夷陵、远安、长阳和五峰局地可能会有暴雨，五峰单点100毫米以上，最强降雨时段呢可能会在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建议防范局部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的积涝等风险。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一下，今明两天呢可能城区会发生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备上一把雨具，如果说要前往一些高山半高山地区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
0: 没错，今天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最近一些气象的信息呢变化都比较复杂，所以说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呢，也请各位观众朋友们都要请您注意防范好自身，同时呢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而在这个清晨呢，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一个灵魂拷问，就是昨天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又刷短视频刷到眼皮打架。我是良心说呢，现在你让你回忆，你能不能看起昨天三条能够看过的内容，能不能通述一遍呢？
5: 你别说，昨天晚上我可能确实刷的有点久啊，但是我关注的好像比如说有一些可爱的猫猫狗狗啊，还有一些这个宜昌最近开的一些新开的美食店呢、包括还有这个昨天很关注的那场比赛，阿根廷对英格兰当中的一些名场面，包括最后还有一些这个争执的画面呢、其实还有就是剩下了一堆关于这些视频的一些魔性的 BGM， 可能具体到哪个点的话可能稍微有点忘了啊。就是那句话，你刚刚突然那么一问，好像有一种脑子被掏空了的感觉。
0: 就好像我们每次就是跟我以前一样，我们都刷视频的时候好像就是看一点进去什么十个最有道理的五个最顶级的那种字眼、什么你只要看过一遍人生就通透了就等等等等，但是其实刷完之后
5: 你会被这种标题党吸引是吗？
0: 那也不会，
5: 成功学
0: 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就是列出很多公式，什么成功等于天赋乘什么努力除什么加减乘除一起和起来，就是我觉得当时可能在高中的时候高三高
5: 哇说的好有道理
0: 啊，好有道理，真的奉若圭臬啊！但是其实现在想来，可能你让我再去回想那些成功的公式，我就全忘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刷短视频，可能刷着刷着就跟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年度热词一样，就是脑腐。
5: 脑腐，哪两个字呢？
0: 就是大脑的脑，腐是腐烂的腐，
5: 豆腐的腐是吧？
0: 对。
5: 我觉得这个词儿听着挺吓人的，怎么就脑腐了呢？
0: 其实这个词儿就是形容咱们就是因为过度刷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导致我们的认知疲劳和智力下降，就是脑袋转不动了。
5: 哎，我发现现在有了这个短视频之后，包括还有了这个 AI 之后，脑子转的好像是没以前快了。
0: 是的，赶紧。
5: 我觉得
0: 挺聪慧的，就现在一想起来就好像
5: 有点依赖了，
0: 就脑袋里面先想起的是 BGM、而不是那个具体的知识点。
5: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脑腐这个词儿，其实还挺形象的，感觉大脑好像是被腌制过的那种咸菜一样、你会觉得它好像怎么又炖又沉啊。但问题是咱们很多人刷短视频，我觉得不光是图一乐啊，还真是想学点东西，比如说什么一分钟学会经济学，30秒教你做 PPT。我觉得我收藏夹里真的都吃灰了，但是当时觉得我可太爱学了，包括还有好多那种做饭的，就是那种减脂餐啊，还有这种减肥健身的这种技巧啊，我真的收藏了太多了啊。
0: 是的，其实说实话，就跟我们最贴心的 P 图，我也是把它放到收藏夹吃灰。你其实你只要点进去，
5: 所以你点你到底有没有跟着他那个参数来学习呢？
0: 没有，我感觉很多时候都要因人而异吧，就实事求是的来讲。但是其实他们那些做法我觉得是根据怎么说呢，就是根据他们平时自己的一些参数调的，但其实放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不一定是通用的。
5: 对，所以今天咱们要说这个话题呀，也是跟刷短视频有关。想问问各位，靠刷短视频学知识啊，这个效果到底咋样？因为正好呢，最近也是我看到有些媒体发了一篇文章，就介绍到了云南师范大学一项特别有意思的研究，就说啊，它给大脑扫描的层面呢，从这个大脑扫描层面来看啊，给事还真下了个定论啊。
0: 那他们是怎么说的呢？是不是就是咱们刷短视频的时候，大脑是在高效运转、疯狂吸收的呢？
5: 恰恰相反，这个云南师范大学这一项很特别的研究就发现了，靠刷短视频学习，不仅记得少，反而你还忘得快。他们还做了个实验啊，说把同样的内容的视频呢，一个做成10分钟的完整版，一个做成切片的碎片版，让两组人来看。结果啊，在不提醒要记忆的情况下，看长视频的人呢，大概能记住53%，而看短视频的人恰恰只能记住41%。
0: 那其实还是差的很多的，有将近差不多1/4了。
5: 更扎心的是什么？如果说提前告诉参与者说，你看了这个视频，后面要考试哦。长视频组能记住66%，而刷短视频组呢，只有44%，这个差距啊，反而拉得更大了。 到第二天再进行一遍测试，短视频组的遗忘率是高达46%，而长视频组呢只有20%。
0: 那就是典型的竹篮打水一场空，就刷的时候好像就感觉自己哦，我早就懂了，但是关掉手机呢，就是脑子里面比脸还干净啊。是的，
5: 就是真的是昨天晚上可能你刷了什么，这会儿真记不起来了。所以今天咱们互动话题来了，非常的直接简单明了，问问各位，昨天刷了一晚上短视频，或者昨天刷了一天的短视频，现在你都还记得一些什么关键信息，可以跟咱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都可以来留言参与互动。关于今天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包括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经过到哪个路段有突发情况，咱们也来互相的分享一下，也来互相的告知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及时的播出路况。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昌。

0: 他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6，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早上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相较于7:30而言呢，我们在下穿通道靠近到我们的主路上行驶的车流量是明显增加了很多的。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两边，无论您是从三峡大道呢，还是从我们的市长大桥，其实往我们下穿通道方向的车流都还是在不断的增多的。这个时候我们在下穿通道内呢，也是车速会小幅的下降，并且呢排队距离是在不断拉长的。目前我们先来看到往我们的下穿通道，也就是往新宁区方向行驶呢，我们的队尾是排到了明月家园的门口，也就是刚刚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这一侧。而在我们的市长大桥过来之后进入到下穿通道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清江大厦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桥面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所以说也请双向的司机朋友们呢都保持在进入到我们下穿通道之前就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并且呢与我们辅路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都保持拉链式的行驶，不要过分的因为我们的及时变更车道而导致了通行效率的迟缓。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这里刚才我们7:30就说到了，可能在7:45这里会出现一定的排行。目前呢就是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呢，车流量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并且目前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在临时的车流的积压的短时间呢可能还不会冲散，但是在此刻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我们一直从体育场路下行之后进入到绿萝路与体育场路交汇这个路口呢是有一个长时间的排行的距离的，具体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大概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体育场路往华翔方向行驶呢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同时一定要注意我们在排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而在我们的沿江方面呢，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不算很大，您要注意到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交汇这里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排行，主要的车流量是从我们的龙康路过来的，龙康路与胜利四路的这个 T 字路口呢可能进入到胜利四路之后再右转往我们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车流呢还算是比较多，而且呢目前在一马路与龙康路的交汇处这里可能在龙康路进入到一马路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目前呢在我们的这个路口主要是在一马路与龙康路的交汇处这里会遇到一定的排行，而在我们的龙康路小区的门口呢同样也会积压不少的车辆，目前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进入到我们的胜利四路，目前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耐心。我们再来接着看到城东大道，目前城东大道上其实相较于前几天而言的排行压力是要少了不少的，但是呢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也就是在水月城商圈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下行往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行驶呢，一直从这个路口到我们

0: 我们的福海花园的门口，也就是在福海路与我们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路段的负荷还算是比较大的，排队可能会逐步的向广电方向延伸，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下行往我们发展大道方向的时候，也要及时变更车道，同时呢，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如果我们把视角继续往南看，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这里，如果您还在这个路口等待着上到我们的桥面延伸段的话，此刻可能我们队尾是排到了旭光大厦的门口，一直从这个路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队尾还在不断的向春立方方向延伸，此刻可能通行的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呢，车辆仍然有走走停停、起停不断的现象，所以说我们也建议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里还没上到我们的桥面的话，在这个路口等待的时候，也请您小心耐心的等待。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昨天晚上短视频都刷了些啥，现在又还记得啥？
3: 是的，为什么今天要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词儿要和大家分享，叫脑腐啊。脑是大脑的脑，腐是豆腐的腐。刚才说到刷短视频学习效果是极差的，记得少忘得快，那么问题来了啊，咱们大脑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总不能说是这个信息你是从耳朵里进去的吧，直接顺着手就滑走了，露出来了。其实我们经常会说，觉得碎片化的记忆好像这个视频比较短，我好像应该是能够记得更清楚一些、
0: 是的，而且我们总觉得好像看视频的时候比我看书我真的是要认真很多呀，但是好像、我们科学家也验证了一下，他们用功能性的磁共振成像啊，去偷看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回忆信息的大脑活动，结果显示跟看我们的看书呀以及看长视频的人相比呢，刷短视频的人在回忆时大脑里面会有三个特关键区域会特别沉默。
3: 是的，为什么说是三个关键区域的沉默呢？那说明这三个区域它真的就是很重要。它没干活啊。第一个叫平状核，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大脑的一个指挥协调中心，它专门负责把一些零散的信息碎片啊拼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如果说它的活跃度减弱的话，说明你很难就把这片碎片串联起来，就形不成一个完整的记忆了。
0: 这特别让我想到那些我们有的时候看三分钟讲电影的时候，那些解说啊，就是可能男主的名字就叫小帅，女主叫小美，
3: 小美
0: 然后可能他有个好哥们叫小强，所以说感觉情节可能都懂，但是你想我们一问细节就啥也说不出来，而特别是
3: 你唯一能记住的就是小帅、小美和
0: 小
3: 强。
0: 对，
3: 小
0: 帅、小美、小强，可能有关键那种打斗啊、有悬疑的猜测的时候，你可能会记起来一些印象，但是其实整体上来说，你真的说不出啥。
3: 对，第二个我们刚刚说完了平状核之后呢，第二个很关键的位置就叫伪状核。它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就是它是主管你的认知控制的，就是相当于它是咱们的一个自律开关和深度思考的一个能力吧。就如果说这个东西它一沉默啊，你就更难集中注意力去深挖信息了啊。然后第三个呢是颞中核，就是它是负责语义处理的，也就是你理解一些语言深层含义的地方。如果说它不会活跃的话，说明信息只能说，经常就是家长批评孩子说，你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啊，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啊。
0: 是的，这
3: 根本没加工。
0: 而且这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学了个寂寞啊。而且我们经常还说，好像刷短视频和长视频的时候大脑的反应好像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大家正在观测的时候，我们科学家也对大家进行了研究啊，就是看长视频的时候，大脑的顶上小叶以及切前叶这些负责深度学习和长期记忆的区域同步性是很高的，说明大家脑子都在认真的工作，但是看短视频的时候，这些地方好像更多是处理原始的被动的 注意力捕捉，这个注意力很关键，就是我们是靠注意力去观看它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去主动思考的。
3: 嗯，简单点说。

0: 说嘛，就是咱们有时候看长视频的时候啊，你的大脑是属于这种主动吸收的一个状态，但是你看短视频的时候呢，大脑可能就是有一点像被动挨打了，它是被这个声音啊画面啊给牵着鼻子走的，你没有任何的思考思索在里边。
1: 对，所以很多时候像这种短视频平台的设计啊，本质上就是一场争夺你我注意力的战争。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很多短视频都是在前五秒甚至是前一秒钟就用快节奏的剪辑以及就是能够紧抓人心的手段，配合一些悬疑内容啊，不断给你高强度的刺激，让你停不下来。但是呢，其实我们反观我们在平时学习的时候，真正的学习是需要我们主动投入认知努力去整合信息的，特别像我们以前好像做的什么思维导图啊等等等等，这两者在根儿上就是矛盾的。
0: 所以说咱们自以为呢是你刷短视频是在轻松学习啊，咱们利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和碎片化的视频，但其实你只是被投喂了一些漂亮的信息糖果啊。
1: 是的，
0: 这个甜味过了，可能啥营养也没留下。
1: 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啊，好像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好像永远就没有快乐过，所以说你想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娱乐中学习好像本身也不成立。如果说我们再把视角延伸一点，我们想到我们以前可能还没有短视频的时候，以前还要什么哔哩哔哩还有等等一些
0: B 站、
1: 对，那些很长视频的时候，我们兴许还能够去20多分钟30分钟中，我们就是想去充电去学习，但现在好像就是我们只能去被动去接收一些信息了，不能整合了。
0: 对，主要是还少了一个学习的镜头啊。刚刚看到有人说到了，还记得昨天刷到一个视频说一只狗穿了拖鞋啊，也有人说到了比如说一个做蛋糕的翻车了，你看只记得这种关键的戏剧冲突啊，
1: 对，
0: 具体的可能你刷的视频是什么细节都全忘了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昨天晚上刷的短视频是什么，你现在还记得啥
1: 其实我们想就是刷短视频的时候也对眼睛视力其实健康是受损很严重的，大家想每天一两个小时就盯着也手机，然后我们之间距离呢其实也在不断拉远，但是你跟手机的距离呢确实保持不变的。
0: 是的，为什么我们的眼睛它会容易形成近视在小孩的时候，之前有采访那个华夏眼科的这个严宏院长，他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因为暑期的时候孩子们他们很多这种短视的或者是这种近距离的这种玩耍还有学习会变多，比如说在家里玩手机，然后比如说在家里写作业，各种琴棋书画啊，可能你在暑假都会要进行这样的学习，其实它更多的这种学习都是一种短视的学习，这样的话呢会让我们的这个眼轴啊会产生这个一些压力啊，所以说呢
1: 是
0: 就是会产生这种近视。所以如果说你是还有这方面近视的困扰的话呢，我觉得可以趁着这个暑假啊，如果说不想被我们的眼镜给束缚的话呢，都可以去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啊，来详细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摘镜手术。这个是得年满18周岁啊，这个、可能是对于一些大朋友来说了，比如说高考完之后的啊，还有就是上班族的朋友们，我们得在术前有一个全套的精细化的眼部检查，比如说你的角膜厚度啊、眼底呀、视功能啊，它的都要逐项进行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给你定制手术方案的。
1: 没错，而且我们的适配方案也比较多样，我们有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同时呢医生也会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呢是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到院您就可以吉祥我们的摘镜福利了。
0: 是的，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眼科和您一起同行，他们以专业的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启航。咨询热线是0717644-3199，地址呢就在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的119号三峡日报的院内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关于这个摘镜手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前往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包括还有暑期孩子近视防控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去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来详细的了解。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